0: 实路况。
1: 莫愁前路无知己，今天的路况送给你。有请前方路况主播淑萍姐和我们说说八点的情况。淑萍姐，你早。
2: 哎，听众朋友早上好，西哥早上好。这个我都已经准备要跟你对宝塔镇河妖的这个对子了，没有想到你又给我换了一个街头暗号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此刻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呢是真的是天气还是比较舒服的，小风呢也算是吹得凉丝丝了，整个风力呢吹到脸上都带着周末的盼头。这个时候的话呢，早高峰呢也处在了核心的峰值，多条高速入城通道呢车流叠加，昆玉的双向呢现在累计已经有 1.2 公里呢是超长的一个缓行带了。昆玉高速南向北的民权村立交附近目前是低速通行的，广昆高速北向南也拉出了 1.97 公里的一个长队。现在的话呢要大家的话提前要规划一下了，可以绕行一下吧。比如说像昆玉高速的话呢，我们提醒您呢可以提前从广威立交下来走彩云北路，广昆高速的话你可以从小喜村呢转出来走老昆路，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分流绕开东三环的一个分流节点了。现在的话呢主城区的话整个通行压力呢也开始增加了，像小庄立交两个转向匝道里累计超过 1.2 公里的拥堵，通行时速呢低到了每小时8到9公里。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呢现在也是缓行的，小菜园立交、朱家村立交周边呢现在都是这个车流积压的，地面道路呢局面通行效率的话现在也是有点偏低的，像昆华路双向的话是缓行，通行速度呢只有每小时3到4公里。二环南路辅路福德立交附近呢现在也是出现了车多排队的一个局面了，所以也提醒大家了，像小庄立交桥的话呢您可以提前走丰源路或者是铂金大道呢进行一下绕行，昆华路这个堵点呢就只能试试滇缅大道了，福德立交的辅路可以走南坝路呢进行一下分流。不过啊，周五的早晨真的是心情格外好啊，吹到脸上的风都带着周末的盼头。我们也请大家呢可以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有序通行，文明驾驶，也祝您在上班的路上呢一路顺畅，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吧。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好了，由于电话故障啊，咱们直接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风景区的天气预报。首先呢，济宁郑和公园今天会是多云转小雨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是26度。还有关注一下周边几个地区，

0: 楚雄今天是小雨天，18到28度，玉溪小雨18到24度，大理小雨17到28度，蒙自小雨21到28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文山小雨天20到29度，丽江多云天15到26度，卤水小雨20到32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的天气啊，今天是阵一转小雨，最低温度17度，最高是27度嘞。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Morning， 各位早8:0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4: 这里是 FM 91.8，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
5: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0: 我慢慢听雪落下的声音，由此呢抛开了今天的话题了。
4: 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声音，或者特别讨厌什么样的声音，都可以和我们来说说看啊。
0: 嗯，关注官微 FM 91.8YN 啊，君威刚才说了，说最怕听到的就是那个指甲刮金属或者刮黑板的声音。他说他查了一下，
4: 他说绝大多数人都害怕指甲刮玻璃的声音，据说是因为，然后还没发送过来呢啊，我们再等一下。
0: 怕指甲，怕指甲。

0: 刮玻璃，是因为就是指甲是都被媳妇儿掐过是吧？
1: 好，我们等待君威，君威是很严谨的人，他应该是刚才刚好绿到绿灯了，等下一个红灯他把信息补充完整了我们接着念。
0: 他说他专程查了一下大数据和资料，
1: 而且他科学背景是什么，你看学医的人真的很严谨
0: 啊。据《柳叶刀》第三期第59期刊文说，关于指甲刮玻璃声音对人体啊应激影响的一种啊，对吧？
1: 所以老西啊，你不能学医啊。
0: 啊，这个在医学上呢叫做阿基米德杜开诺阿拉瓦嘎西姆。
1: 医圈没有你是一种幸运啊。
0: 好，每个人都有喜欢和不喜欢的声啊，最喜欢的声应该是接下来这个开奖，然后500万中到啦。
1: 那是什么呢？那是福彩。
2: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也是周8月份的最后一个周五了，时间过得很快。这一整个月呢，我们从认识福彩，了解它的身份宗旨和公益属性，一路走来呀。
1: 然后就到了咱们的走进福彩，看到了公益金的具体成果，听到了彩民真实的故事，那么我们也了解了兑奖的流程，了解了开奖的机制，感受了责任彩票的每一处细节。最后这周啊，咱们就品味福彩，聊聊一些玩法概率，来一起感受一下老彩民的心态。
0: 是的，这一个月以下呢，大家对于福彩的认知是不是也都不一样了？今天呢不聊新话题了，咱们来一个温情的回顾。您在哪期节目里面印象最深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官微 FN98万进行留言哦。
1: 今天先来看看福彩速递，九月就要到了，福彩公益金的助学项目将迎来新学期的高峰，为更多的困难学子送去希望。新的学期，新的开始，福彩的温暖还在继续。
0: 另外呢，云南福彩 3D 游戏的8800万的派奖活动还在继续，在任何一家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啊，满足单票的投注门槛的中奖票就可以参与，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啊。
1: 8月27号，福彩早高峰福彩速递，福彩快乐吧4.18亿元的大派奖将于8月28号正式开启，预计持续22期。本次派奖的玩法丰富，设置了奖上奖的福利，部分的奖项最高奖金翻番，广大市民可以前往省内的各福彩销售网点来体验。温馨提醒了，购彩呢一定要理性参与，量力而行。由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的公益健康跑大礼站将于8月29号的8点到12点在洱海生态廊道举办，活动面向社会免费开放。本次活动呢，8月21号10点开启报名，8月27号的23点已经截止了，名额有限，也希望您明天可以快乐的去跑步。
0: 好嘞，听完了福彩速递啊，进入到今天的福彩微课堂。今天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月的科普要点，就是福彩是国家特许发行的公益彩票，它不是私人公司，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发行宗旨还是8个字：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1: 彩票的销售收入分为3块：奖金、发行费和公益金。公益金占了大概20%多，主要用在养老、助残、救孤、济困4个领域。福彩开奖有严格的公证监督机制，数据是封存的，现场直播，公证员签字，设备定期检测，4重保障，公开透明。
0: 那未成年人的温馨提示啊，小孩不能购买彩票啊，这是法律也是责任，因为小孩容易陷进去啊，一旦刮不中呢，他有可能就啊，我再投，再往里面投啊，毫无上限，然后再找，如果是中了呢，他就往里面说啊，太好了，我那个我运气好，我再往里面再投啊，所以啊，小孩管不住自己，要提示了。那站点呢，站主啊也会主动的把关，把未成年人呢这个隔绝在外，兑奖要去正规的渠道，大奖要去福彩中心，待其证件60天的有效。那双色球和快乐吧呢各有特色，一个经典款，一个天天开。最为重要的是啊，购彩要理性，量力而行，中奖开心，不中

0: 们呢也放心，反正呢做公益了。
1: 品味福彩品到最后啊，你会发现它品的是一份平常心，一份善意，一份温暖。如果呢你对这些知识点还有疑问呢，随时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专栏福彩有爱，里面有那些科普的题库，随时可以复习一下。这一个月呢，咱们从认识到走进绕了一大圈，最后你会发现福彩啊其实就是你生活里一个温暖的存在。
0: 好嘞，来看看后台的听众朋友们对于我们这个月有什么想说的。福气满满的朋友说，这个月最大的收获或是知道了自己买彩票啊，原来呢不单说把钱投进去了，还把里面的公益金啊投到了需要中到的地方。以前觉得中不了奖就打水漂啊，现在没想到其实蛮有意义的，就是专栏传递的让更多人知道的每一分钱都有温度，每一分钱都有价值。
1: 还有一位早八通勤人说啊，每天早上在车上听你们的节目，从第一期听到现在，以前呢对福彩不了解，现在呢也快成专家了。
0: 啊，对，也希望您中成专家吧，啊，赶紧中奖了。还有位叫静静的朋友说，希望九月继续，早上开车不听节目，总是感觉少了些什么，来互动一下啊。放心，九月咱们依然不见不散，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等待大家。今天的幸运关键签呢是福彩两个字。
1: 这一个月呢，咱们一起认识了福彩的温度，这份温度呢就在公益金资助的项目里，在投注站站主的微笑里，也在彩民的心意里。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彩两个字，看看今天这份温暖是不是属于你。
0: 下周呢到了周一就是8月31号了，8月份就要结束了，但是咱们还是会站好8月的最后一班岗，9月会开启全新的主题，敬请期待。也祝福大家的周末愉快啦，
1: 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0: 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
3: 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交通九一。

0: 平安贝贝。
1: 不管前排后排，上车第一件事是系安全带。12岁以下的孩子必须用安全座椅。快开学了，接送孩子的家长尤其要注意。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3: 那今天大神仙远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耐克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哦。约利洛的复古造型，甜酷风、休闲风，日常穿搭都能够 hold 得住。
4: 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鞋子日常价598元的耐克的阿甘鞋，五折到手只要299元，299元。
3: 它的复古流线造型的完美修饰脚型，然后我有一双，穿起来呢就真是百搭，牛仔裤可以穿，短裤可以穿。然后呢，如果你是穿长裤啊，阔脚裤也能穿，脚感上面的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日常逛街呀、通勤啊，长时间站立都没有压力，而且呢、价格非常的便宜哦。
4: 这款鞋子它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男女是同款的，所以大家可以和男朋友啊、女朋友啊一起买一个情侣款。今天呢，大牌限价五折之外，除了阿甘鞋，还有 Coach 的马车印花的圆领长袖，这款日常售价799元的长袖卫衣呢，大象精选五折只要399.5。从加小到大码都有，真是这种经典的花纹是百看不厌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好的鞋、好的 T 恤都可以搭配一身哦。
3: 因为是五折的活动啊，刚才的鞋呢是299，那Coach的 T 恤的话呢是399.5，都非常的便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精选。搜索大象精选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来啦。好嘞，别忘了和我们互动一下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4: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3: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4: 我是诗莎，
3: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啊，想问大家最喜欢的声音和最讨厌的。刚才科普啊，君威给我们科普了一个，是为什么人类总是害怕指甲的声音呢？
4: 他说刚才查了一下，绝大多数人都害怕这个指甲刮玻璃的声音。据说呢，因为远古时期野兽捕食人类，那个牙齿啊啃食人类的颅骨的摩擦音录入了 DNA， 遗传下来了。
3: 啊，这么专业吗？
4: 哇，就是、那么生动吗？
3: 野兽都
4: 啃，我觉得画面感我都有了。
3: 野兽都啃到人类的牙
4: 颅骨了，
3: 颅骨了，都啃到头了。然后完了，这个人，然后这个人把这个声音记录下来
4: 了，旁边的人听到了。
3: 哦，我以为他，
4: 哎呦喂，
3: 自己被啃了。
4: 旁边人听到了以后，这种声音就是意味着恐怖、危险、失去生命啊！能理解，能理解。
3: 啊，就是野兽吃人，
4: 对，吃人的声音，就像现在我们为什么很多人害怕当众？你就会发现，因为现场有很多眼睛看着你，就像远古时期，你前面一旦有很多眼睛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和这个是一样的，就是一群狼。一群豺狼虎豹的眼睛盯着你，
3: 哦，
4: 这个就被记忆在 DNA 里了。
3: 有人上台发言，
4: 会紧张，会害怕。
3: 孩子的这个婚礼啊，那 家长家长上台婚，上台
4: 发
3: 言
4: 的时候，
3: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女儿的生日派对，祝大家新年快乐。
4: 就紧张的语无伦次了，就是和刚才那是同理的，都是原始的 DNA 刻在脑子当中了。
3: 真见过，我们有一个主持人，
4: 他爸
3: 上台发言，然后完了女主持人他爸上台发言就说是，祝大家生日快乐，在婚礼上。太紧张了，
4: 是太紧张了，
3: 看着台下都是豺狼虎豹，一双双眼睛觉得害怕，
4: 是的这也是原始的这种感受刻在了我们基因里，也是我们人类为了保护自己而生成的，只不过后天经过训练也会慢慢的越来越好，比如像我们西哥这样，越多的人他越嗨，
3: 越多不比较嗨，就是越多的，
4: 你自己愿意
3: 越多的观众，
4: 嗯，
3: 而且呢职级越高，
4: 哎，
3: 上台之前啊越觉得兴奋，他越觉得说哎撸撸袖子看我来，
4: 加油干吧，
3: 啊，加油干，
4: 小伙子，
3: 哎，真是有的。
4: 他就在古代，他就是一个好猎手啊，
3: 好猎手。
4: 一想，哇哦，这一群都是我的盘中餐，
3: 盘中餐不是，
4: 粒粒都不辛苦。
3: 有时候在想说，为什么上台要紧张呢？台下咱们的领导多么和蔼，
4: 领导你都是他的菜，
3: 多么可亲。咱们如此优质的领导，我们在台上，这是我们的快乐呀。

0: 能为领导展示，那是我，那是我该得的。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这老品种马屁，拍个两分钟差不多了啊。
0: 好，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啊，哎，我是周一的话题，我也有灵光又乍现了，
1: 炸炸炸炸炸，你赶紧炸！
0: 对啊，哎、灵光，哎，周一的时候，我突然想问大家，什么时候你会紧张？你上一次紧张在什么情况下？你人会紧张？
1: 要不你用手机记下来，否则一会儿节目结束，西哥要问我，哎，老沙，刚才我说的话题是什么呀？
0: 哎呀，脑子过得太快，没办法，
1: 要不记一下吧。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还是继续等待大家说说看啊。你最喜欢的声音和你
1: 最怕的声音是什么呢？
0: 来，接下来这个可能真的是最怕的声音了，就是那种天气啊反复无常，然后电闪雷鸣的声音啊。
1: 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印度尼西亚的官员近日表示，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爆发野火，产生大量的烟霾，数百万民众的生命健康面临威胁。据法新社26号报道，在苏门答腊岛的廖内省首府的百干拔卢，当地政府已经关停了10所学校，要求居民尽量留在家中来逃避烟霾。
0: 当地的居民反映啊，这个烟霾所散发出的是一种类似垃圾焚烧的刺鼻的气味，引发了眼睛疼痛和喉咙不适等症状。那当地的居民也说，烟霾对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产生了相关的影响，因为他们呢无法出户外，只能呢待在室内，这种情况下都还加重了咳嗽的症状，如果一旦接触空气或者是出到户外，后果将不可设想啊。
1: 来关注一下德国，德国的疾控机构的数据显示，德国今年已经有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为10年来的最高。德新社援引罗伯特赫兹研究所27号发布的数据报道，截至8月中旬，德国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其中9600人因为6月底的极端高温死亡，另有4000人在8月头2周的热浪中死亡。
0: 报道呢介绍，过去的10年之间，德国另外两个高温致死的人数较多的年份是2018和2019，分别有9500人和7600人在高温中死亡，其中呢85岁以上的人群超过半数，女性多于男性死者。该机构说，这是因为德国的老年人当中女性的占比比较大，在高温当中他们更不经抗。
1: 再去尼泊尔看看，据尼泊尔警方27号通报，截至当地时间的27号的1点，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已经升至270人。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同日发布报告说，据初步的统计，600多名游客在山洪中失联，包括来自大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00多名尼泊尔的本地游客。
0: 尼泊尔国家减灾和防灾委员会稍早发布报告说，26号该国北部发生的洪灾已经造成了165人死亡、73人受伤、823人失联。尼泊尔动员了7451名安全人员参与搜救，搜救队伍通过直升机也救助了305人。
1: 近日呢，智利的圣地亚哥市政府改造了一批公交站台，打造了雨水花园的微型绿洲。站台周边修建了小型的下沉式的花园，收集降雨的雨水，浇灌本土的花草植物，同时缓解城市的局部内涝。花园呢，配套一些休闲的座椅，市民候车的时候啊，可以坐在绿植的旁边等待公交，既美化了城市的面貌，高温天气还能够小幅的降低周边的环境温度。
0: 再来关注加拿大，加拿大卡尔里加运动员动物园呢开启了动物秋季的主题丰富活动，工作人员利用落叶、野果、秸秆为园内的各种动物啊制作觅食的玩具通道，模拟野外的生存环境。老虎、猴子、小浣熊可以在布置好的场景当中寻找那些隐藏的食物，充分的激发动物的天性。同时呢，也向大众科普动物丰富的内容和动物园的心理健康建设。哎，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文明的体现，对于动物的关爱啊，不是说让它就放在一个笼子里吃饱穿暖，有的动物园还吃不饱穿不暖。我有一次去岩洞山看到那个狼啊，走八字，
1: 是饿晕了吗？
0: 它不是外八字啊，不是内八字，我说它走那个阿拉伯数字的八，永远在那绕圈圈
1: 啊。
0: 刻板行为，
1: 就是因为太小了，在这样的一个笼子里面，它已经没有办法释放它的天性了。
0: 嗯，然后它在一个，你说就是像个教室那么大的笼子里，一头狼啊，就是说它每一天的如果是日平均的迁徙的距离，大概是在8公里以上，就是每一天它要走8公里。以内的这个环境当中迁徙，
1: 你再看一下动物园的北极熊，你再看看它的日行距离，你觉得北极熊更惨？
0: 我的天，我上次啊，我看过一个那个画面，是一个企鹅的画面，一个非常小的小企

0: 蛾刚出生，然后呢，他在一个画有着冰雪天地的墙壁面前，然后呢发呆，一下子觉得戳中我的泪点了。
1: 这个怕是吹吧？刚出生，他怎么知道他生活在冰天雪地呢？哎呀，真是他想。

0: 啊，我小企鹅呀，我又矮了是吧？
1: 没有没有，你的心是软的。
0: 哎，不过说真的，就是
1: 软糯的。
0: 因为我养过，我几乎养过市面上所有的动物
1: 啊，
0: 就是天上
1: 大象，
0: 天上没有，就是市面上
1: 还几乎呢，
0: 花鸟市场所有的动物。
1: 好，把定语
0: 所有种类的
1: 动物一些啊，
0: 鸟养过，猫狗啊，
1: 蛇，
0: 蛇也水蛇，小水蛇也养过，
1: 手工
0: 没有
1: 啊
0: 啊，然后完了之后，现在再回看一下就说没有，但是我养过老鼠。
1: 啊，那个
0: 仓鼠，然后还养过兔子、啮齿类的，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人和动物之间，它其实非常的相似。动物别看它小，它也有自己的情绪，包括小时候养鸡，那个小鸡会跟着人走，就是会觉得啊，当它不再是一种食物的时候，它回归到动物，你会觉得，哎呀。真的不忍心。
1: 前两天有一个博主说他在那个火灾里面救出了三只小猪，然后半年以后，那个猪的主人为了感谢他，把这个猪肉做的香肠给他寄过来了。
0: 啊！我的天，这救出了三只了，都已经。
1: 最后还是沦为食物。
0: 哎呀，喜欢小动物，顿顿有是吧？
1: 顿顿有的。
0: 哎，不过再说回来，就是鸡啊，大家有没有养过鸡？如果养过鸡的话，
1: 我养过的动物都是没有声音的那种。
0: 那个鸡啊，会跟着人走
1: 啊，
0: 然后呢，它跳上你，就是它站在你手上，它是不会拉屎的。它非常聪明，它知道人，当一旦和人产生了近距离的蓝牙链接。情感的蓝牙一旦链接以后，它就不对你拉屎。
1: 人家说了，这种宠物和主人会越养越像，说明你够聪明，所以那个鸡跟你一样智商匹配了，有没有一种可能？
0: 不像夸人。好，不管怎么样吧，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
1: 你夸得那么严肃认真了，你没有 get 到吗？
0: 啊，就是你最喜欢的声音啊，对吧？
1: 最不喜欢的声音，
0: 最不喜欢的声音，比如说。有人最喜欢鸡叫，
1: 有人又特别讨厌，
0: 又讨厌鸡叫，一叫就把自己叫醒。
1: 周扒皮喜欢鸡叫，但是他的长工们就不喜欢鸡叫啊。
0: 好，看看关注官微 FN918YN 了。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

0: 况，即时刷新。九一点八，即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8:32了，接下来请淑萍姐给我们说说此时的路况。
2: 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上午的8:30，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吧。这个时候的话，昆玉立交的西向东方向呢突发了交通事故，直接在民权村立交周边呢带出了一个缓行的长长的排队的队伍，连带昆玉高速南向北从小板桥到广威立交，累计呢现在是超过了1.5公里的长的一个拥堵缓行带，最慢的通行速度呢压到了每小时12公里，不少乘共往主城赶着通勤的车流呢现在呢已经在这儿排起了长队了，交警已经在事故现场进行现场的指挥和疏导了，也请各位车主呢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主城快速路网多个节点呢现在也是同步承压的，石湖关立交的东向西双方向呢现在累计超过2公里的拥堵，西向东方向直接拉出了1.27公里的一个长长的队伍，小庄立交、石闸立交、小屯立交的转向匝道内也全部都是排队缓行的车辆，二环南路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呢也有728米的一个低速缓行带，地面通行的效率现在用躺平来形容也不为过了，二环东路的北向南巡经街的核心路段通行时速呢都降到了每小时1公里，真的是比走路散步可能还要慢一些，关南路的局部路段呢也出现了这样的短距离的一个通行压力，早高峰呢现在车流叠加还有一些突发的交通事故可能就会让道路的通行压力变得更大了，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不要抢道，不要加 C， 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有序通行呢反而再更快。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杭瑞高速公路昆明方向孔家庄隧道车险入口内有货车故障，昆明方向孔家庄坡呢有 SUV 爆胎占用了应急车道，那么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另外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湖关立交至朱家村立交，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呢车流量大。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朋友们，你相信富贵险中求吗？所谓来钱快的野路子，其实很可能导致一个家庭支离破碎，不少人一心想着多挣一点钱改善家里的生活，一不小心就踩进了偷渡走私的深坑。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走私协助他人偷渡都属于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不存在所谓帮忙搭把手打零工就不用担责的情况，不管是主动牵头还是受人雇佣参与运输接应，都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条红线一点不能松，千万不要听信团伙中所谓只是搭把手风险很小的说辞，我们一定要分清什么钱可以挣，什么钱绝对不能碰，正规的务工带货运输工作全部有着合法手续，不会开出远超正常水平的报酬，凡是对方刻意隐瞒工作内容开出高价佣金，要求你避开监管走私下渠道的活，全部属于高危违法勾当，我们普通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任何跨境经营跨境货运相关的从业者，如果想从事相关生意，一定要取得官方正规资质，所有业务全部走官方备案渠道，不要和不明来历的境外团伙开展合作，不要为高额收益铤而走险，但凡货物人员需要跨境流转，一定要走正规申报流程，如实填报全部信息，办好对应的手续，不要听信他人怂恿，选择避开监管的私下通道，一步走错就要付出沉重代价。全民参与反走私

0: 共建和谐彩云南。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应急常识365。
5: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6: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7: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8: Morning， 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9: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8: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9: 大家好，我是莎莎。
8: 咱俩就是习莎莎，今天是说声音的二人组。
9: 134号他说了，我最怕铁勺子刮不锈钢口钢的声音。以前在学校食堂吃饭啊，那些用不锈钢口钢同学吃到最后那几口都是端起来用勺子咦，然后一个食堂都回响着这样的声音。
8: 我看看我有没有金属的，我给你刮一下这种。
9: 啊，能理解，那别
8: 我刮，
9: 你再刮，这开车的人都全长鸡皮疙瘩了。啊，这个不够脆，
8: 不够脆啊，
9: 那个比这个脆多了。
8: 我再待会儿去食堂拿一个来刮给大家听。
9: 你早刮给你听啊，星星刮给你听。
8: 来 ，X 三说，你们有没有听过值班室里面的电话声音？那个值班室里的电话呀，声音非常大，座机应该是。
9: 尤其半夜3点钟响起来的时候，
8: 你为什么会在值班室啊？一个姑娘，你看她头像是个姑娘，
9: 那可能他们值班嘛，有工作需要的时候啊。
8: 医生，
9: 啊、哦，对，医生，
8: 医生可能是啊。
9: 我觉得半夜的很多声音都会引起人的应激反应，
8: 因为
9: 本能的你会觉得一哆嗦一紧张，就觉得哦，是不是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8: 对，应该是医生，你看他头像，然后可能是晚上值班，
9: 虽然是个白衣小兔啊，
8: 啊、哦，刚好是白衣小兔，
9: 约等于医生是吗？
8: 你看，因为你看小兔是红眼睛，这说明他经常值夜班，熬红了、眼睛都熬红了，所以呢，他说那个就是半夜比如值班的时候啊，你不能打手机，你得打医生的座机、然后叮铃一响，哎呀糟了，又要抢救啊，或者怎么样，
9: 对对对，
8: 有事儿、
9: 对、
8: 就是、我能理解，换位思考，
9: 就是谁听到这声音本能都会一哆嗦一害怕、
8: 哎，人家说做医生的，我问过一个做医生的朋友说、哎，你最害怕手术还是什么的？不害怕夜班，然后最害怕夜班里面

0: 这个有人给你送芒果，因为这代表今晚很忙
1: 啊。这样啊。
0: 然后呢，说他们医生值夜班的时候不能吃旺旺雪饼，因为就旺旺就是代表今天很忙和事儿多，旺事儿很旺。
1: 所以呢，每个行业里面都有他自己的一些潜在的
0: 意识流，
1: 潜在的主流文化，老品种文化和习俗。
0: 人家说，哎，医生说，哎呀，这个。对病人啊，他们对病人无微不至啊，或者怎么样，病人觉得很喜欢这个医生啊，
1: 送芒果了，
0: 哎，给他来了一筐芒果，
1: 完了，
0: 医生一听到芒果，办公室都不敢回，
1: 有点慌了，
0: 不敢回。好啊，不管怎么样吧，就希望各行各业啊都有自己这个轻松的地方，
1: 也希望今天上班路上一路通畅。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7: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耐克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哦。约利落的复古造型，甜酷风、休闲风，日常穿搭都能够 hold 得住。
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鞋子日常价598元的耐克的阿甘鞋，五折到手只要299元，299元。
0: 它的复古流线造型的完美修饰脚型，然后我有一双，穿起来呢就真是百搭，牛仔裤可以穿，短裤可以穿。然后呢，如果你是穿长裤啊，阔脚裤也能穿，脚感上面的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日常逛街呀、通勤啊，长时间站立都没有压力，而且呢，价格非常的便宜哦。
1: 这款鞋子它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男女是同款的，所以大家可以和男朋友啊、女朋友啊一起买一个情侣款。今天呢，大牌限价五折之外，除了

0: 了阿甘鞋，还有 Coach 的马车印花的圆领长袖。这款日常售价799元的长袖卫衣呢，大象星选五折，只要399.5。从加小到大码都有，真是这种经典的花纹是百看不厌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好的鞋、好的 T 恤都可以搭配一身哦。
1: 因为是五折的活动啊，刚才的鞋呢是299，那 Coach 的 T 恤的话呢是399.5，都非常的便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星选”。
0: 大象星选，用心之选，大家赶紧在后台呢回复9183个数字，或者是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来关注一下生活方面，来关注一下利息吧。目前呢，工商、农行、中行、建行、交通还有邮储6大商行呢持续发布了相关的公告。
0: 根据财政部等部门的最新通知，已经开始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扩大范围，提高贴息金额。
2: 贴息范围方面，6家银行明确，对于2026年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此前对中小微民营企业的财政贴息主要覆盖固定资产贷款，这次是首次将贴息范围扩大到了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金额方面，6家银行明确，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各家银行明确，银行办理贷款贴息业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办理。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直接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政府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0: 长护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专门解决重度失能人员长期照顾的难题。近日呢，国家医保局印发了关于做好长护险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统一规范了长护险的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和资金的监管机制。
2: 国家医保局将重度失能人员迫切需求的36项服务纳入了长护支付范围，包括协助进食、沐浴、口腔清洁等20项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生活照护类，以及吸痰、导尿等16项基础性的医疗护理类项目。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
3: 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定点失能等级评估机构提供的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定点长期护理服务机构提供的长期护理服务费用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管理的费用等。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由基金和个人承担，避免随意过度使用评估申请权。参保人首次失能评估合格的，按规定开展的定期复查评估费用，由长护险基金按规定支付。
4: 医务人员提示：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时，身体会出现以下预警信号：单侧腿突然变粗、肿胀，并伴有胀痛或隐痛感；患处皮肤可能发红、发紫，可见浅静脉凸起，类似静脉曲张。肿胀处按压后可能出现凹陷感，且不易消退。如果血栓脱落跑到肺部，则可能出现更危险的信号，如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卡血、头晕，甚至晕厥，应及时就医。4个简单办法防血栓，预防本质：别让腿一直僵着，保证血液流动，定时起身活动，每坐1小时起身活动5至10分钟，多做踝蹦运动，坐着时用力勾脚尖，再绷脚尖，反复进行，促进小腿血液回流。科学补水，夏季每日饮水1000至2000毫升，少量多次。避免久坐敲腿，不长时间敲二郎腿，不穿过于紧身的衣物压迫血管。
5: 确诊血栓要遵医嘱治疗，抗凝是我们治疗的基础，严重情况下可以做微创的介入溶栓取栓的手术，绝对不要做按摩热敷。外力晃动呢，极容易让我们的血栓整块脱落，

0: 发致命性的肺栓塞。
1: 接下来呢，带您共同邂逅滇池的秋日浪漫。眼下滇池绿道旁的粉黛乱子草开得正盛，粉色的花海紧邻滇池，距离融创文旅城也不太远，而且花期特别长，您可以规划时间，这个周末可以去观赏一下。
2: 八月底九月初，滇池绿道沿线的粉黛乱子草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大片粉紫色花穗连绵成片，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游玩。
3: 这里啊，免费对外开放，自驾过来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导航书香云海，周边有停车场，停好车之后步行就可以抵达绿道花海。
4: 我们每个星期都会有带着家人带着朋友一起过来骑车来观赏这个风景，这个风景它特别好，很出片，我们经常拍了发抖音啊，发给朋友啊什么的，发给小孩看。
3: 花海的位置啊，距离融创文旅城大概有1500米左右，想要吃饭逛街的朋友可以骑共享单车前往融创滇池后海，那边的小吃餐厅游乐项目都很齐全。那如果您是乘坐公交车过来，沿途啊没有太多的商铺，建议大家自带饮用水和零食。
4: 好多好多，现在已经是晚了，如果早一点和晚一点的好多人来拍，因为现在有点热嘛，然后因为是早上比较人多一点。
3: 粉黛草的花期啊，持续到11月份。公交可以乘坐100路、244路到融创文旅城站下车步行过来。地铁3号线呢，到大余路站再打车或者骑共享单车，也可以沿滇池绿道骑行直达。建议您早上10点以前或者下午4点半以后来，光线更适合拍照，人流量也会更少。有空的话，可以来感受一下滇池边的粉色秋景。
1: 好的，今天是周五啊，我们也把这个美好的景色送给你，明天后天抽空带家人一起去观赏属于咱们春城最美的景致。

同时提醒大家，高速入城方向呢，现在压力比较集中，昆玉高速、昆玉民权立交周边车多啊，持续保持一个低速拥堵，进城的车流呢排队比较长。另外，城区呢人民西路的车流密集，通行比较的滞缓，提醒早高峰出行的车友呢，一定要有序跟车，切勿夹塞抢行，平安驾驶，安全通行。

之念，此去为你展示奉献，以何为？只要是你。

0: 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

0: 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6: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7: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18: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9: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6: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20: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5: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2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

0: 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用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
4: 梁玉霞，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医学世家出身，百年试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曾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医名师等头衔，用毕生精力钻研中西医结合，持之以恒，不忘初心，与时俱进，硕果累累。对于疾病的诊疗最为拿手，中西医结合独具慧心，不论在临床治疗成效或是学术课题研究等方面，都可谓造诣颇深。医为人人之术，必具人人之心。现在梁老师用医者仁爱之心，诊疗精专之术，为全国所有病痛患者答疑解惑，治疗病痛，带来了希望和长久的健康。
3: 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就隆重请出本栏目的特约嘉宾，最美好医生梁玉霞梁教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今天啊，和大家呢是第一次通过电台我们来见面，那我相信今后的日子呢，我会陪伴大伙儿，大家呢也会陪伴我，我们一起呢在健康的路上越走越远。
3: 好，梁教授，今天是国内首档中西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首播，也是第一期。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听到这档栏目的名字您身边的好医生，内心呢就特别的向往期待，想着要是真能在自己身边有个像朋友一样、像家人一样敢说真话、敢帮自己做主的好医生，该有多好啊。那么我们这档节目的开播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梁教授？
0: 当然这个是肯定的，而且呢我们要更专业、更贴心，敢说话，而且是敢于说真话、说贴心话。你像过去老百姓治病怎么样呢，就是身上难受了、顶不住了，第一时间去医院里排队挂号，那开单子做检查，自己身体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说呢上上下下得查个明明白白。那身体出现这样的一些症状啊，到底我们说有没有必要哎特意的我们跑医院一趟，有没有必要我们说呢又是抽血又是拍片子又是做彩超，或者说呢到底应该挂哪一个科。很多患者朋友都是什么呢，一头雾水，大家伙心里没谱。所以面对疾病，咱们老百姓吧基本上也就是两种选择啊。第一个就是怕花钱、怕跑医院麻烦，就干脆就挺着不去了。结果呢你像有一些朋友大病扛小病挨，而到最后真就熬出大问题了。那么还有一些患者是什么呢，就是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然后从头到脚全面做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呢？那么最终能查出来疾病的概率呢，我们有一个统计，其实不到30%。

0: 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啊，就是钱也白花了，检查也白做了，什么也没有查出来，那怎么办呢？就大伙说的那诊断不明确啊，这个西医不靠谱，不行，我得继续看。后来呢就选择看中医了，然后全国各地的跑，全国各地的打听，谁家的这个中医号最贵啊，这个号最难挂，然后大伙呢就去找谁。你像我们有些老伙伴跟我讲啊，说老师我折腾了好几个月，奔波劳累，你包括像中药汤子也喝了好几个月，最后呢还是没有折腾出一个结果，然后就不了了之了。最后大伙怎么办了呢？就是跟着感觉乱用药了。那所以说呢，身体出现的大毛病也好，小问题也好，那我们说到底它是不是病，用不用做这个治疗，包括你像大伙比较关注的，哎，到底我是找中医来治，还是说我这个病找西医来治更好呢？啊，就像大伙说的，哎，中医说中医的好，西医说西医的好，啊，那到底谁更适合你？啊，哪个更好？咱们老百姓就我们说的懵了，不知道。那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不知道，也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去给你拿这个主意。那我们的这档节目，我们就要帮助大家伙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是可以让大家不花一分钱，零成本的，我们就可以享受到身边有个好医生的特殊待遇啊。比如说有什么头疼脑热啊，家长里短，哎，这个不太明白，大家伙就一个电话，那我会尽我所能的给大伙提供这个帮助。我们讲真正的好医生，他不是说会把这个中医和西医分得那么清楚，就是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最终呢能够帮助病人切实的解决身上的这些问题，这些病痛，这个老师告诉大伙儿，这就是好大夫好医生。所以在我这儿呢，那咱们往小了说吧，你像一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我不用大家伙说去跑医院啊，你排队呀，检查呀，抽血呀，拍片子呀，不用，能让你们少花钱，甚至说不花钱我们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那我一定是给大家简单方便便宜而且是灵验的这个方法，轻轻松松我们就让大伙呢给他解决了。那么往大了说呢，如果说啊你面临的是疑难的问题，重大的疾病，或者说我们谈到的这种典型的一体多病，说那你到底是选中医，还是说呢，哎，我用西医西药的方法，或者说你这个问题呢是手术治疗还是保守治疗，包括说我们这些药物如何选择，那包括这个手术适不适合做，你像包括像肿瘤的一些患者放化疗等等的这些问题吧。那么我认为呢，作为一名医生，一定要给大家一个专业的判断，那应该是根据每一个人每一个患者个体的这种不同，因人施治，科学合理的给出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那肯定必然会有一个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说谁能帮助我们大伙儿，我们来做这个决定，那大家说以前老师没有人帮我们拿主意，那今天我告诉大伙儿，现在有了，就是你叫不准的这个健康难题，我来帮你把关，你用不明白的药，我来帮你解答，或者说呢你走不通的这个求医路，我来帮你指明方向。那么从今天以后呢，我就是大家身边的好医生。
1: 那太好了，那这也正是我们当下所有病患最需要的一个真正能够帮我们大家伙啊拿主意敢说实话的好医生。那梁教授，我们都知道啊，您是地地道道的中医世家出身，著名的梁氏中医在业界影响力啊是非常巨大的。那今天呢，您能不能和我们大家伙聊一聊您的从医经历吗？
0: 这个当然可以了。你像在外人眼里，我中医世家出身，大伙就觉得自带光环嘛，可能就会认为说我来学中医啊，我会中医是很顺其自然理所应当的。但实际上啊，我跟

0: 伙讲，我的学医之路并非大伙想象的说那么顺畅，不是的。甚至可以这么说，就是中医世家出身的我，一度还被剥夺了学习中医的这个权利。
1: 这其中是发生了什么变故吗？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0: 说到这个吧，就得说到我母亲了。你像我虽然是出身于梁氏中医，世代中医世家，但实际上我的中医其实是师承于我的母亲的。我母亲这个人，她少言寡语。你像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是她是用背篓背着我，然后给人诊脉治病。她很少干家务，她也没有做过女工，而且她也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来教我认字儿呀、学习呀，没有。那很多人说我很幸运。你想你母亲、你父亲都是中医。大家可能会认为说我比其他的中医人有更多的这个优势。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会说那有两位中医大家的点拨呀。大家肯定会这么来说的，其实不是的。就是在我年少的时候第一次表露我想要母亲，就是把他看病开药的这个绝活传授给我的时候，竟然被我母亲狠狠地数落了一番。我记得特别清楚，母亲跟我说中医无绝活，说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来学习中医的话，那我宁可把看病的这个本事呢带进棺材，也绝对不会传授给我。
1: 那您的父亲呢？
0: 说到我父亲呢，他是梁氏中医传承人当中可以说呢是最有天赋的。你像我父亲兄弟几个当中吧，祖父最喜欢的就是他。但是梁氏中医呢，他不是说他只有一个医馆。你像到了我父亲那个年代，他已经是由单纯看病诊病的这个医馆，就是逐步发展为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吧，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叫那种个体经营的这种规模了。当然这里边它会涉及到包括中药材的一些采购，包括像中药饮片的加工，包括像一些相关仪器设备的这些这个引进，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些事物吧，这个都是由我父亲来负责的。所以我父亲呢其实是我们家族的掌舵人。那么在我就是小的时候，就是有记忆的这个时候，就是很少能看到我父亲，因为他几乎不在家，几乎可以讲就是奔波在外，奔波在全国各地为梁氏中医呢铺路搭桥。所以大伙儿想一想，就是我和我父亲学习中医，从时间上也好，还是从空间上也好，这个都是不允许的事儿。所以说其实我对中医的这个启蒙呢，完全完全是出自于我的母亲的。
1: 过去的年代的女中医可是不多见的，您的母亲也是出自中医世家吗？
0: 我母亲她不是中医世家出身，她不是的。跟大伙说一说我母亲吧。其实她也是一个苦命的人。真的跟大伙说，就现在我想起来，我觉得她小的时候很苦。包括我也特别心疼。她是我外祖母生她的时候她是难产。当时你想，她折腾了三天三夜。外祖母疼了三天三夜，就是好不容易把他生出来，但是外祖母呢大出血，就人没了。所以我母亲先天体质很弱，就是属于那种先天不足后天亏损的那一类因为过去大伙儿想，我母亲这就马上快九十了嘛，过去那会儿没有现在有什么奶粉之类的，对吧？所以她那个时候就是身体很弱他讲就是从他出生以后经常性的生病吃药，就这个身体很弱。你像别的小孩我们都知道过了周岁，或者说这个一周岁以后几个月吧，然后都会走路，他呢两条腿一点劲儿都没有，独立站立都不行。就是他到了三岁他还没有办法说自己独立去行走，然后他说话呢说话就更晚了。就打小他是那种病病殃殃瘦瘦小小的，然后他跟我讲，他说小的时候把同龄的那些小孩子们嬉笑他，说小病秧子活不

0: 长。他小的时候身体很不好，可以讲吃了很多苦，而且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也特别不好。外祖母去世以后呢，就是后期外祖父呢，在当地又找了一个。大伙儿想想，用咱们土话来讲，有后娘的日子其实是不好过的，没有人关心他身体，就是说能有口饭，能饱饱的吃口饭，那就很不错了。所以我母亲呢，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她连一条横道跨不过去，那基本上比如说呢，多走一会儿路，或者说稍微干点活，她有可能就会昏倒了。而且她讲她这个十几岁的时候，曾经因为很严重的营养不良一度失明了。大伙儿可以想象，她小的时候身体很弱很弱的。那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嘛，家有后娘，无立足之地，所以她身体很不好。那么当时呢，我母亲可能是出于这种求生的这种本能吧，后来她是离家出走了，她是一路摸到了梁氏中医，然后在梁氏中医的门口跪了有一天一夜。那么后来这个事情呢，传到我祖父的耳朵里，我祖父很着急，急忙就出来了，然后看着我母亲那么虚弱的身体，瘦弱可怜的那个模样，很心疼。而母亲当时呢，她是强撑着给祖父磕了三个响头，她要干什么呢？她要誓死学医，所以就此呢就拜师了。可以这么讲吧，是中医救了我母亲的命，而且也赋予了她生存的这个本领。
1: 您的祖父也是一个博爱有大格局的人呢、能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破格的收下一个陌生的女子为女徒弟，确实也体现了中医人的慷慨和博爱。
0: 所以呢，我母亲她中医的立场很坚定，她强调呢，学中医一定要重心，这个心呢，既是敬畏之心、同理之心，同时也是怜爱之心。当然正因为说我母亲有这份心，所以说呢，她学中医比我父亲学的晚，比我叔父们都学的晚，但是她是学的最好的，而且造诣是最高的。所以最终呢，我母亲啊，可以说就是从一个身体特别不好啊，家庭条件很不好，怎么形容啊，就是那种逃难的、无家可归的、很可怜的这么一个人，后来呢嫁给了我父亲这样的一个世家子弟，而且他还接手了祖父悬壶济世的衣钵。因为我父亲呢是忙于奔波在外的，你像我叔叔大伯他们也有自己的医馆，而梁氏中医这个医馆看病接诊的这个重担呢，很自然而然就我母亲顺理成章的就接手了。那个年代我们说没有什么仪器设备，就包括现在中医他用到的仪器设备都很少，那个年代就更不要说了。我母亲呢就是靠三根手指走遍天下的这个真本事看病救人，而且他看的这个病吧一点都不少，除了不开刀不手术，你像其他的病他都治，不分科，也不分男女，也不分老幼，就是什么样的病人他都可以看啊，像这种常见病，包括像这些疑难病，什么病都有。你像我印象当中，啊，像有刚刚出生的，就是十几天的小婴儿，啊，抱到我母亲这边来。像有一些小孩什么的，抽羊角风，有的就是高烧昏厥了，还有的就是在母体里边他就营养不良，啊，这个小孩生下来，马上就要死掉了。你像这些小孩像这么疑难的这个问题，我母亲都一一收治下来，然后就拿一根细细的这个银针啊，有的扎扎手，有的你像扎扎脚，有的扎扎肚子，有一些他是往嘴里抹点药，有一些是给小孩呢头上敷点药，包括有的是什么肚脐上用点药，哎，结果这个小孩他就好了。像我母亲呢给婴幼儿看病他不摸脉的，他基本上就是看手诊，包括看这个小孩的手掌纹。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吧，就是他看过一个婴儿的一个手掌纹以后，哎，轻轻的就叹了一口气，

0: 其实我就明白这什么意思。啊，这个就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小孩智力不好，有智力障碍。那那个年代都是这么来看病的，他不像现在。你看大家伙治疗疾病，我们患者都会感觉到越来越复杂了。就是包括你看有的患者去北京、去上海、去广州，跑了好几个大地方，仅仅就是为了一个确诊，就这个病都确诊不了，全国各地的跑，就是为了一个确诊。
1: 嗯，所以现在不缺医生，而是缺啊，能够真正会看病、诊病的好医生。
0: 这个说的太对了。我记得当年，就是找我母亲看病的患者很多。就是很多患者，你像对我母亲的这个医术，他崇拜到什么程度呢？不夸张的讲啊，到了迷信的这种程度了。从我记事开始呢，我母亲几乎可以说每天吧，都是被一大群的患者包围。你像来看病的这些患者呢，基本上就是一声不吭，坐到我母亲跟前，然后我母亲呢，也不多问，直接把手这么一搭，他就开始诊脉了。诊完脉以后呢，然后我母亲就开始说了，你这个病是有什么样的症状，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你是什么样的原因而导致的，目前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理状态，就详详细细一样一样就说出来了。那么说完以后吧，患者基本上都是竖大拇指点头，呀，说的太对了。像很多患者都说，哎呦，好脉条，好脉条啊。说大夫你说的太对了。就你给我治吧，那赶紧给我开药吧。那么这个可以讲是我们现代很多医生都达不到的本事。包括你像现在很多中医吧，可以这么讲，就是被病人牵着鼻子走了。你比如说一个患者找中医来看病，来了就直接说的是西医的病人。大夫我是高血压，我找你给我解决高血压的问题，我是糖尿病。就是他完全忽略掉了医生看病诊病的这个过程。那可能大伙会问说，哎，你母亲说病说得很准，为什么呢？其实就是通过脉象他诊出来的。他不光是这些，包括呢，他还可以说出在什么样的时间他会流行什么样的病。你像每年到了春天，那我母亲会根据她对气候的这种感知，然后开放让我抓药配药。她是要在流行病到来之前呢，提前做好准备的。她说如果等这个病来了，病人都找上门的时候，你再来配药制药来不及了。你像有一年春天，我母亲也是一样，就催着我早做这个准备。我这个记忆非常深刻。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一年春天得病的呢应该是孩子。这个什么症状呢？发烧、气喘，而且烧的是一边脸蛋红，另外的一边脸蛋呢是白的。我当时听他说完这个，我就很不相信的。那大伙儿想想，那发烧他怎么可能是半边脸红，对吧？当然我也从来没有注意到就是这个细节的这种情况，没有注意到。然后我母亲呢就指着她开的这个方子当中的一味药说，你看这个药叫葛根，她说这味药就是这个方子的灵魂，疗效奇佳。我吧什么感觉呢？跟大伙儿讲就半信半疑啊。但是呢我得照做，就是把药抓好了，粉碎了给他这个过筛了，碾压了，然后把他这个做成散剂，就等着病人上门。还没有等病人上门，然后我母亲呢就又开方子了，让我呢继续再备药。他说一旦这个流行病爆发以后呢，有一部分的患者呢找中医用这个中药，那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到西医的医院里住院治疗。而从西医医院里出院的孩子呢什么情况呢？小脸清白，虚弱，厌食，啼哭不止。这其中的一部分患者呢，那么还会呢再来找中医治。那这一副药呢就是给他们来准备的。我听的他说的这些吧，

就是那种犹如神仙掐算一样的玄妙啊。但是就是跟大伙说，就是肯定我得听着，而且我得照做。结果我跟大伙讲，就是在我配置第二副药

0: 神奇的，就在于他治病的，他从来不脱离于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这个中医治病，中医看病呢，他一定是把天、地、人，他融合在一起的。我记得就是母亲有一个大的木箱子，那里边放了有，得有几十个吧，啊，这个药瓶子，就里面装的都是他配好的药，然后在这个瓶底儿呢，他会贴那个标签，你像有的是温胃散啊，有的会贴上护心丹啊，等等等等吧。就那个时候吧，我以为我说这些药名应该是全国的一个叫法，但是后来呢，在中成药当中，我没有接过这样的药名，没有。
1: 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0: 所以后来我就知道，其实那些都是我母亲自己那他配的这个组方。你像有的时候，比如说母亲不在家，那但是病人来了啊，说胃疼，然后我也是一样号脉诊断，他这个病如果说从寒凉上来的，那我也一样就给他煲两包温胃散，然后患者基本上用完以后好了啊，就这个效果出奇的好。
3: 为什么很多中医现在看病的效果不好？我觉得呢，就是从根本上脱离了大自然，脱离了五运六气。所以过去都说中医啊玄而又玄，是因为中医更看重人和自然的关系，更看重整体。而您的母亲呢，却真正的做到了这一点，是个伟大的中医。那么为什么她当初却不愿意把这种即将失传的中医智慧传授于您呢？又是发生了什么呢？
0: 我那个时候小吧，也就五六岁吧，我就跟我母亲说，哎，我说，我想学习中医，想要把他的药箱子，还有他看病的那些方子，就是想要跟他要这些，要他的药箱子，要他的这个方子，因为我感觉就是有了这些宝贝，有了这些绝活，那我也肯定会看病了。就是我把我这个想法跟我母亲说完以后呢，真的没想到他是用一种很严肃的啊，就是很严肃的这个表情他看着我，而且眉头紧皱。哎呦，母亲这种表情啊，跟大伙儿讲，我一下子不敢说话了。因为我母亲虽然不是说那种温婉贤淑的那种性格啊，但是比如说你像我调皮捣蛋呀，贪玩啊，闯祸的这个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批评过我。就是他很顺从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天性，包括你像他不强求说我必须学医，不强求，但是他也不是说很排斥，他不会排斥我说接触这些药材，接触这些患者，不排斥。所以我就觉得什么呢，啊，我就觉得说我想学医的话，我就想我母亲肯定是很高兴，肯定会同意的。但是没有想到啊，他那么严肃。哎呦，这个短暂的这个沉默了一会儿，大约我记得应该就是得半分钟左右吧，但我感觉啊那个时间太长了啊，因为我当时很害怕的。然后呢，我母亲就跟我说，中医没有绝活，说如果说孩子你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去学习中医的话，我宁可把这些方法，把这些方子带进棺材，我也不会教你。
3: 原来是因为孩子童言无忌的一句话无意的触动了他。
0: 对对对，触动了他。当时我也特别不理解，那因为小孩子嘛，他也不懂得说这个中医的传承，而且更不懂得说母亲的这个用心，就是觉得挨了骂了，心里特别委屈啊。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觉得母亲不喜欢我。所以听完他那么一说吧，我就哭哭咧咧，哭哭咧咧，我就跑了。而且有那么几天呢，我也不去医馆了，我也不往母亲跟前跑了。但是没过几天吧，我母亲呢就有一天啊，就搬来了，给大伙儿怎么形容，就是比我个子都高的一摞的书啊，里边像《伤寒杂病论》，像《黄帝内经》等等吧，全是这个中医经典的这个书籍。然后就跟我讲， 说你先把这些书

先背下来，然后呢，我再教你本事。跟大伙说实话，我当时觉得天都塌了，因为我念都念不深，我怎么能背下来呢？不可能。所以我的那个感觉就是，就感觉什么？就感觉我母亲好像在为难我，然后我就很置气，我问他，我说难道你都背下来了吗？我母亲很和蔼可亲地跟我讲，说那你随便吧，随便翻一本，你可以来问我。那我当时是不相信的，所以我就随手拿了一本比较厚的一本书，而且是随便翻了一页。我只要是念出这个书的页数来，然后我母亲就背下来里边的这个内容了。那个时候其实我虽然是认的字儿不多，但是吧，就是通过母亲，就他那种神情淡定自若，包括呢就是如数家珍的这个复述，就是我大致可以确定确实我母亲呢是烂熟于心的。哎，当时我太震惊了，同时跟大伙儿说，小小的心里是有点绝望的。首先震惊于我母亲，你想以前他是中医的门外汉，大伙儿可以想一想，他是付出了异于常人多少倍的这个努力和汗水，然后才会有今天的这种成就啊。所以说那种佩服，那种敬畏，其实也是第一次啊，在我幼小的这个心灵里留下了这个印记。我就觉得我母亲太不一样了，很厉害。那还有一个就是让我对中医呢有了初步的这个启蒙，原来学中医没有捷径，更没有绝活啊。所以呢，我当时呢，我也没有抵触。小孩子嘛，就想母亲能做到的，我也可以。所以从第二天开始吧，我就有模有样的啊，我也背起了汤头歌呀，啊，药性啊，药名啊，也是每天从早到晚，就是嘴里边一遍一遍的这么念叨。像刚开始一样，就是完全不懂不太理解的这些词语的意思，然后到最后呢，我也可以做到跟我母亲一样烂熟于心了。这个得坚持了有多半年的时间啊，多半年。然后我自认为说我自己已经可以出徒了啊，我很自信。我就跟我母亲说，现在是不是可以教我一些看病诊病的这个方法了？结果我母亲呢再一次很严厉地对我说，说仅仅知道这些比什么都不知道更糟糕。那学习这个中医呢，必须要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个背经典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步。那么如果说一知半解，你就会成为害人的庸医。说你背下来这些书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你能学中医，但是说能不能学好，能不能学会，还需要你的悟性，需要你的天赋。从我母亲行医的方式，包括她言传身教严格的这个教育当中呢，其实我不仅看到了祖父们的影子，而且也看到了千百年来世世代代中医人走过的路。所以从我下定决心跟母亲学习中医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失去了梁氏中医受宠小孙女的这个身份。虽然我们是中医世家，有医馆，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叫有产业啊，可以这么说，但是我母亲呢教导我们生活要简朴，粗茶淡饭。因为我母亲说呢，医神因为给病人看病而发了财，那就是缺德了。你像我母亲基本上我们医馆挣了钱以后用于什么呢？备药。就是只要有流行病或者说有什么灾祸的时候呢，免费舍药给穷人。包括像后来你像我学有所成啊，独立可以下乡出诊的这个时候，我母亲都是嘱咐我说，如果你去乡下一定一定要多带药，多舍些药给病人。记得有一次吧，也是我母亲啊早早的她就喊我，就是让我跟她一起下乡出诊。这个也是我母亲第一次

0: 愿意带我去乡下出诊，所以第一次带我挺高兴的。当时我记得是已经深秋了，就天气其实已经有一些冷了。然后我和我母亲两个人呢，都是背着药箱，我们得走了得有十几里路吧，才到了这个村落。然后我就打算呢，询问这个病人他家是哪个方向哪个院子。我母亲呢，直接就拽着我，然后直接就走到一片荒地。然后我就跟他喊，我说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荒郊野外的，怎么可能能有人家呢？啊，你这个是不是走错路了呢？我母亲呢没搭理我，说你跟着走你就得了。结果呢，大约我们又走了得有半个钟头的时间吧，然后就到了一个破盆子。呀，就那个棚子给大伙儿怎么形容呢，就是好像是临时搭建的，就是一个废弃的一个储物的这么一个地方。那用几根木头，然后四边呢加一些这个砖块，就是搭的一种很简易的这么一个棚子。就是我特别没有想到，那就我母亲领着我走了那么远的路，然后就是为了给这样的一户人家看病。啊，这是我没想到的。然后一进门呢，就是有一个比我年纪吧大不了几岁的一个男人，很热情招待了我母亲，说大夫您来了，哎呦，真是太麻烦您了。我母亲呢也是笑着说没事儿，早就应该过来了，因为这两天医馆的患者太多了，给耽误了。结果我母亲呢也没有介绍说我是谁，她就直奔病床上的这个女同志去了。这个女人很憔悴，然后旁边呢有一个小娃娃蹬着小腿啊，嘴里咿咿呀呀的这么叫着。那么小孩吧听声音是挺健康的。这个女同志呢就是孩子的妈妈啊，然后我母亲呢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婴儿的这个手和脚，然后说孩子好着呢，有福气啊。然后呢就给女人号脉，我呢就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就是我母亲这一次诊脉的这个时间很长，而且就是那种若有所思的样子，但是呢什么也都没说。过了一会儿呢，然后我母亲就招呼我过去了，啊，也让我摸一摸她的脉。我当时吧我还疑惑，说这个是什么特殊的脉象，我母亲专门让我号一号。结果等我触摸到她的这个脉象的时候，那她是关脉室。哎呦，我的心里跟大伙讲也是大吃一惊，关脉如豆。那这个关脉如豆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代表的是恶病多。啊，我们讲什么是恶病呢？就是我们现代临床当中说到的肿瘤啊，包括像癌症的这些不好的病。当时呢我很惊讶的看着我母亲。啊，因为我母亲呢就知道这个脉象呢我也摸出来了，然后就点了点头。然后呢母亲就让我按一按病人的这个胃部，哎呦，他的这个胃部啊，可以说呢，肿块比较大，我摸到了他胃部的这个肿块，而且连带的他腹部呢，也是一个挨一个的这个肿块，这个其实就代表呢，他转移了，非常严重的这个病患。
1: 原来中医不用病理、CT、彩超这些检查，单从脉象就可以检查出病人的肿瘤，这个真是太厉害了。但是梁教授，现在能通过诊脉就准确判断病情的中医也不多了呀。
0: 确实呢，因为中医的学习它不是说三年五载的，更不是说你摸了几个脉象它就可以看病的。就像是母亲跟我说的，说你得摸足了一万个人的脉象，连续给一百个人能够判断出，很准确的去判断出这个病情，那你才能算说把这个脉诊学会了。而且一定是连续一百个人，不能够凑数的。说一万个人里边摸准了一百个，这不行。所以跟大伙儿讲，就是学诊脉这个，我就学了很多年。那回过头来吧，啊，就是还是说我们这个患者，在跟母亲往回走的这个路上啊，然后我母亲呢，就和我讲了这一家人的这个情况，很艰难的这个经历。 原来他是这样的。

0: 就是一对苦命鸳鸯。就是男人和女人在那个年代他是属于自由恋爱，然后这男的呢不用我说可能大伙儿也都能猜出来，穷小伙子。那这个女的她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一个姑娘，小伙子呢他是在女人家里边干杂活的。一来二去呢这两个人就好上了。结果呢时日不长，女方这个家里边就知道了，很生气的。哎呀，就把这个男的给撵出去了，工钱也没有给结啊。那女的不同意啊，这女的就闹。啊，就非要跟这个男的一起走。这个我觉得大伙儿可能是理解的，都是孩子们吧，年轻气盛，对吧？这个大约也得闹腾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也是趁家里边没看住，然后这个女的真就跑出来了。啊，这个跑出来以后呢，你想她没地方住，然后这两个人呢就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就是我说了他俩搭了一个很简易的这样的一个棚子住下来了，勉强生活。结果呢没多长时间，然后这个女的有一天突然就是腹痛难忍，吃不进去饭，这小伙子就着急了，然后就找到了我母亲。我母亲也是连夜跟着过来诊脉，才发现说这个姑娘她得了不治之症。但是更揪心的在哪儿呢？她同时怀孕了。母亲当时啊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小两口，就是希望他们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那小两口呢是背叛家里跑出来的，肯定他不想再回去的。而且这个女人呢她也是希望自己能够生下这个孩子。我母亲呢也尊重了这两个年轻人的决定，就是全力的帮助女人看病养身体，而且是分文不取。那我们大家伙可以想一想，又要保小孩，同时还要治疗大人的肿块，这个难度咱们说呢就放到今天来讲，这个难度是相当之大的。最后呢我母亲不但顺利的让这个姑娘生下了孩子，而且他的身体呢也得到了一个完全的一个康复。
1: 这样的病人即便是现在医疗这么发达的年代也很难救治啊，但是您的母亲却凭借自己的医术和医德帮着这个苦命的人一步步的度过了生活和疾病上的难关。我想这就是您一直强调的中医和西医的差别。西医突出术，需要更专业更严谨，但是中医呢却是术与道的结合。正因为您母亲的医术和她为人处事的方法，她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医人。
0: 是啊，所以说我母亲有一个绰号，可能大伙儿都想不到，这个绰号是我父亲给她起的，叫大头。那为什么给她起这样的一个绰号呢？因为母亲给病人看病呢是常常往里边搭钱。大伙儿可能会说了，为什么会搭钱呀？因为母亲她一直坚持的医德，就是她经常教导我说呢，说为什么中医对穷人和富人治病它是一视同仁的呢？因为富人吧，那家里条件好嘛，有点小病就着急看，包括你像平时也特别重视养生保健，所以中医为什么有那么多你像传承下来补养调养的这些方子呢？其实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就是中医的贵族医疗。就是说相对富裕的家里条件好的这些人，他要无病防病啊，小病大养，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养身保健。那么对于穷人而言来讲呢，他是小病拖着扛着，他是在大病实在说扛不了的这个情况下，然后呢这才舍得花钱舍得来看病。那对于他们来讲，那就不能够计较金钱的得失了，因为他们往往要看的病其实都是要命的病。那作为大夫来讲不能够见死不救啊，所以从我记事开始吧，我母亲从来没有说因为病人没有钱看病而拒绝治疗的，没有，相反呢总是

0: 按需舍药给药。但是呢，他治病，我跟大伙儿讲，他有一个特点，就是用药如精。他给病人开药，连吃三副药的时候都很少，而且他从来不开大处方的，经常是病人一副药以后，哎，高高兴兴欢天喜地的就来了，说大夫见好了，哎呦大夫好多了，再吃两副药就彻底好了。但是我母亲呢，就拒绝再开药了。她说你的病好了，我只治了三分，剩下这七分吧，就需要你自己啊，调节情绪，定时起居，包括把这个生活规律呀、生活方式呀，你调整好了，它自然而然就好了。所以说，在我和母亲学药开方的这个时候呢，你像经常被病人有要求啊，说大夫多给开点药吧，你瞧你给开的这点药，当然这个也是患者开玩笑啊，说跟掏耳勺似的，这还不够傻落的呢。然后也有的一些患者讲，哎呦大夫，多给我们包两包药吧，中药慢啊，多吃点。其实呢，母亲开方用药从来呢都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能不吃药的不吃，能少吃的那他一定会让你少吃。所以我母亲经常说，中药有效与否不在于这个药量的多少，也不在于说这个用药时间的长短，关键是在于对症。说你对症了，就咱们说的四两拨千斤，立竿见影，立马见效，他一点都不慢，而且没有哪一个病人说啊愿意多吃药的。所以说呢，按照我们现在人，你像很喜欢用中药啊做保健品的这个做法，我和我母亲这个想法是一样的，是药三分毒。说你长期你用中药，你去平衡阴阳，其实反过来它会让我们人自身的这种平衡能力就废退了，它给你构建的是一个虚假的平衡。那么大伙儿想想，一旦说这个虚假的平衡保持不住了，那你的身体马上就会出现一种病态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说呢，讲到这儿，切记不能够随便的乱用药，尤其是中药。那很多人不辩证就乱吃，包括你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西药治疗的这些药，比如说谁谁谁听说，哎呦这个药挺好使，大伙儿也会跟着这么来用，其实这个呢大错特错了。
1: 过去我们的患者呀，可能因为身边没有一个专业的医生指导，所以呢只能是摸石头过河，甚至呢是有病乱投医。但是现在有了我们这档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栏目，大家从此以后呢就不会有这方面的困扰了。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会亲自为大家指点迷津，开方调药。
2: 一位濒临将死、已经被下了病危通知的肾病患者，却被梁老的一味简单方剂救活，到底是中医中药神奇，还是梁老有自己的用药绝招？精彩内容现在继续。
0: 这个是前几年的这个事儿吧，就是我的一个同事，他母亲得了肾病综合征。因为这个老太太她儿子和儿媳妇呢是在另外的一个城市医科大的一个大夫，然后就把老太太接过去做治疗，结果呢越治越重，那到什么程度了呢，下了病危通知书了，而且已经家属把这个寿衣都给准备好了。但是我这个同事呢就是非要搏一把，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啊，求助我，希望我来帮忙。那么在去之前呢，其实我同事已经把老人基本这个情况呢已经告诉我了，就相当于说医院里所有的治疗都已经无效了，没有办法了，只能说是拉到家里等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患者其实我心里也是有预期的，但是说到了那儿看到这个患者的时候呢，哎呦跟大家讲，就是他的那个情况实际上比想象的还要严重，还要糟糕。当时病人他已经处于一个昏迷不醒的一个状态了，你想他这个血压只有30，

基本上可以讲95%以上的大夫，如果说接诊到这样的患者，基本上掉头就走了，那看不了的。那么我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受人之托，别无选择，其实这是一个方面。而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呢，我不想放弃，不会放弃，肯定要试一试的。因为你看现代的一些疑难病啊，包括你像我们说的不治之症，实际上这个是西医给下的一个定义，在中医里边有没有说绝症这么一说呢？没有，中医无绝症，他没有这么一说。相反呢，中医讲究说，只要有一病，就有一药能治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中医治病的一种信念感。所以我也是一样，那就是先给病人诊脉，然后呢写好药单子。啊，就让这个老人的孩子们就赶紧抓药煎药。那么当时什么情况呢？就是病人他已经有几天已经不睁眼睛了，而且水米不进了。那么到了晚上啊，然后病人家属就给我打电话了，啊，说病人睁开眼睛了，而且说饿。当时呢，他们想，是不是完了？是不是回光返照了？啊，然后就问我，说这个梁大夫还给吃吗？这都已经好多天没吃东西了。然后我就说呢，我说给他吃吧，啊，给病人呢先吃一些这个流食之类的，然后呢再给患者喂一些汤药。结果等到了第二天早起啊，这个家属又迫不及待地给我打电话，说他母亲呢睁开眼睛了，而且说饿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祝贺你。病人得救了，后续这个患者也恢复得很好。所以当时吧，你像医院里的大夫，包括我的这个同事，特别惊讶，尤其我这个同事，他说：“老梁啊，哎呦，真的是第一次见识，什么叫妙手回春啊？你可真不愧是梁氏中医的传承人啊！看来呢，你母亲把治病救人的这些法宝都传给你了。”实际上呢，就像我母亲说的，中医治病向来没有什么说不传之秘呀，啊，什么绝学呀，没有。我其实呢，给他开的，可能大伙儿认为说这个救命的药方，我跟大伙儿说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而且药方很平常，它没有什么出奇制胜的药。甚至我告诉大伙儿，他没有一味药说是专门来治疗他的肾病的药，没有。可能大伙儿很感兴趣了，说老师，那你开的什么方子呢？我给他开的只是一剂变通的强胃健脾方。其实这个方子呢，它是按五行生化制克来的。啊，因为中医讲水旺土虚，五行不通，阴阳失衡。所以说这个治疗的原则，肯定我们一定是要先固土生阳，益旺扶弱，就这个太强了我们要控制住它，太弱了我们要把它扶起来，它是这样的一个方子。所以说你要看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健脾胃的，很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方子，实际上呢它是找准了方向，才成功的逆转了病机啊。所以行医的时间越久吧，我越可以领悟到我母亲为什么不允许我说像学西医那样去学中医。为什么说那样就不是中医，就是害人？因为一个救命的一个药方，可能你要表面看它很普通很寻常，它也不在于说用药多少贵贱上，其实真正大伙知道吗，在于它的理论，它的使用，他的能力上。所以说中医呢，在治疗疾病方面，就我们说的，他治疗的是疾病的根。因为中医不是说表面的看病，而是全方位的看人，就是你这个人出现了什么问题，他调理的是你的脏腑啊，你的气血，你的阴阳，他最终是让你的根基好了，那这个病他自然而然他就好了。这个就像什么？这个就像大树。那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只要说你

0: 你这个树根它不死，你第二年开春了，那这个树它就可以再次的发芽的。而我们中医保的呢，实际上就是树根。那西医看的，就是我们说的你枯萎的这些树枝呀、树叶呀。而且可以这么讲，中医呢，是我们中国人的根。通过我母亲呢，给人看病的这些经历，包括呢我学习中医的经历，那我对中医中药有了很深的感情。但是呢，就在我以为啊，说我会沿着中医的道路，啊，像我祖父、像我母亲一样，成为我们梁氏中医接班人的时候呢，一场意外，啊，却让我走向了西医的道路。
1: 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让梁教授不惜和母亲决裂，成为梁氏中医口中的叛徒，也要去学习西医呢？那在学习西医的道路上，梁教授又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曲折？精彩内容，下期再见。
0: 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3: FM91.8，
4: 北京时间10:00。
3: 10 o'clock A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中央气象台27号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台风沙德尔预计28号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登陆沿海，届时局地将会有大暴雨，广东、广西、云南、陕西、山东等地有局部大到暴雨，需做好防台风和防暴雨的灾害防御。其他方面，中国海油日前公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实现油气销售收入2061亿元，同比增长20%，规模净利润858亿元，同比增长23.4%，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国际方面，美国一军事法庭法官26号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三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号进行开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来，北京时间的10:02，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情况。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0点啊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机场的天情况。首先来看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0: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打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 安全谣言，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事故。只要水面能够覆盖口鼻，任何人都有溺水风险，这与水深没有必然关系。对儿童而言，危险阈值更低，对婴幼儿而言，即使很浅的积水也可能造成严重危险。家中的浴缸、水桶、马桶、充气泳池等潜水容器都是儿童溺水的高风险场所。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五岁以下儿童占全球溺水死亡人数近四分之一，其中大量案例发生在居家环境中。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溺水发生的速度极快，不要让婴幼儿单独留在任何有水的地方。幼儿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仅仅几十秒的时间就可能因面部进入水中而窒息。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3: 北京时间的10:05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路网信息啊。市区各大道路啊，这个现在目前来看，高速方向昆玉立交啊，明泉村周边通行比较缓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持续拥堵，昆区高速九龙湾立交到榆昆高速啊，有长距离的排队。市区里二环片区大树营小庄市闸进行立交出现不同程度的拥堵，城区主干道寻津街人民西路永平路车流啊阻滞，请以上的这个路段啊，途经以上路段注意谨慎慢行啊，保持安全距离。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4: 不管前排后排，上车第一件事是系安全带，12岁以下的孩子必须用安全座椅。快开学了，接送孩子的家长尤其要注意。
1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6: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好了，北京时间的10:16啊，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电话调试啊，这个是应该升级，接也接不了，打也打不了。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哪些新车啊，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发微信，打电话就打不了了啊，发微信。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就行啊。首先来看一下这个问界出了一个叫做领事加长版啊，这个它现在有个十几万的价格的差距，跟普通的 M9 哎，看看有什么区别没有啊？那最主要呢，就轴距相比普通版的 M9 增加了111毫米，同时后悬尺寸进行了针对性的调整啊，另外专属的一些套件，哎，双拼色的车身设计啊，就这些啊。里面其实大差不差啊。

再来看看比亚迪的海狮08。海狮08这个车呢，就是利用了比亚迪的这个平台优势，就是给它做到极致。因为看比亚迪现在腾势这个平台肯定用的是腾势 N8L 的平台，哎，这个车身侧面基本上都一样啊。然后它现在用了56座的布局，海洋网的旗舰 SUV 啊，它20万-25万左右的价格区间啊，然后这个 DMI 23到26万，这个纯电是25万-28万，9月2号上市，9月2号上市呢最低配，哎，然后估计能来到21万多啊，这个价格就比较合适了，拿这个价格打市场啊。这个车身侧面很多朋友一看就知道，这就是腾势 N8L 的底子和平台，只是换了一个前脸，哎，换了一个后保险杠，然后把这个门把手改变就差不多了啊。这个车呢，我觉得在个21万多，哎，价格是比较合适的啊。另外，再来看一下啊，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道路机动车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通知》。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的专项行动，就是要保障智能网联汽车的安全能力、企业研发开发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等能力啊。说大简单大直白话就讲，就是你技术到底行不行，你研发能不能跟得上，你产品生产出来瑕疵品到底多不多，哎，它就这个问题。检查对象包括道路机动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包括乘用车、货车、客车、专用摩托车、挂车等等啊，然后进行车辆的检验检测机构，哎，然后这个就是统一性问题，哎，统一解决。工作质量问题，哎，都要看一下。比如说你有一些这个技术亮点啊，技术就没通过什么实践就往上放的，那就不行了。这个四部门就要联合去查了。第一，我们说生产一致性，就是整车企业对零配件供应商的管理情况、采购啊，整车一致性的能力保障，包括人员能力、生产检验能力、可靠性，哎，就生产的产品关键零部件的耐久性，哎，这个企业这个工艺的稳定性。啊，耐久性呢，新车的设计这个寿命周期，还有这个车辆啊，车身的材料选用、防腐工艺等等等等，还有新技术的检验，就是你弄这个新技术，你自己得测，你不能说让消费者去帮你测，它就是这个东西。新材料、新结构存在产品缺陷，哎，疲劳、失效风险等等一些问题，包括辅助自动驾驶等等等等，要验证是否这个充分啊，以及云端数据安全。还有对这个车辆的安全性，看看网友的评论，说已经开始了。首先是给一些制造基地，哎，开不符合项，哎，这个我说他应该说不应该提前通知，应该是这个，直接突击检查啊。再来看一下关于油品啊，日前呢，新一轮的成品油价格，8月24号，这个8月28号24点，机构预测汽油，上调380元每吨，柴油365，预计92每升上调3毛，953毛2啊。这个下半年啊，也是根据这个目前的局势啊，就是根据。市场认为啊，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预期改善，国际油价8月26号下跌，截止到8月26号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就是纽交所10月交货轻质燃原油价格下跌13美分，收于每桶82.23美元，跌幅为0.16%。10月交货的这个伦敦布伦特原油啊下跌74美分，收于87.84美元。啊，这个跌幅为0.84%。摩根史丹利啊，分析师认为，最新的发布的数据当中显示，大幅上调布伦特原油的预期，原油供应缺口将延续至明年很长一段时间。摩根史丹利目前预计，2026年第三季度布伦特原油
均价为90美元每桶，第四季度将冲高到100美元每桶的峰值，2027年第一季度回落到95美元每桶，第二季度90美元每桶。但是这个数据大家就听一听吧，目前来看，估计悬啊，因为现在这个原油价格不可能一直那11月份一直这样涨。很多朋友也了解啊，这个它不可能涨的原因呢有几方面，这有些这不方便说啊。我觉得10月份、11月份它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涨，肯定还得压，我估计压到70美元每桶差不多了。

再来看一下路虎啊，现在目前说的纯电路虎卫士将延期至2030年发布，小卫士仍将有计划推出啊，但是小路虎到30年那玩意儿，这黄花菜都凉了，说实话，是不是啊？这个现在其实你就看看 V23、V27就买的这大差不差。说实话，但凡它是个电的，它就卖不好。你看大 G， 大 G 有个纯电的嘛，叫 G580，那卖的好吗？没人认这东西啊，没人认啊。

0: 来，另外再来看一下啊，8月26号上午啊，这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开局起步15系列的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表示，为应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大规模退役潮，15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研究起草相关的行政法规，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这个管理系统，做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这最主要什么呢？最主要就是现在啊，大量的小作坊对这个动力电池回收啊，这已经基本上大规模垄断。为什么呢？一，收价高，因为这电池我们想想链路它回收到哪儿呢？它一般到4S店更换下来了，要不到报废厂报废下来了，这些地方呢，人家是要卖钱的。哎，你到一些正规的大厂，哎，大的回收，人家说，哎，你一度电我给你多少钱？假设啊，一度电我给你50块，人家小的作坊一度电80，你卖我吧，那肯定按高价卖呀。所以说那就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你小作坊这规模性垄断啊。但是这个你说对我们的这个环保，因为小作坊它没有什么环保这个措施，说实话它就是逐利把这个东西弄出来然后再卖掉。所以说在2026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6部门联合印发的啊，这个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就是废旧动力电池。所以说这个4月1号起开始实施，说2030年当年的废旧电池生产量将超过100万吨。做好报废废旧电池的回收工作，关系于这个生态环保安全，关系于人民财产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也关乎到这个国家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所以说这个国家层面必须出手了。来，我们来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1: 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逼

0: 散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即时连通云南，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在本届成都车展上，奥迪 E7X 先锋 Quattro 热爱版正式上市，售价为30.98万元，车辆 CLTC 纯电续航里程635公里，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3.9秒。近日，奇瑞风云 T7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3款车型，售价9.79至11.89万元。新车定位紧凑型纯电 SUV， 全系 CLTC 纯电续航600公里。全新宝马 X7 高性能版本 M60 xDrive 的测试车谍照曝光，作为换代车型，该车定位豪华三排大型 SUV， 依旧搭载 4.4T V8 发动机。新车计划于2027年春季末完成全球首发。新款智己 L6 将于8月28号正式上市，共推出3款配置，动力方面搭载纯电动力系统，预售价区间22.99至27.99万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在这个浮躁而华丽的时代，爱情的可贵之处，也许不是多么轰轰烈烈，而是经得起现实打磨，变成了细水长流的存在，朴素而无声地流淌到岁月尽头。张杰，爱人啊，
4: 爱人啊，我不会说话，太多梦我还想去做，时光里

0: 有我在，你别怕。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
2: 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
13: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16: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7: 不管前排后排，上车第一件事是系安全带，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必须用安全座椅。快开学了，接送孩子的家长尤其要注意。
1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9: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4: 现在大象精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北京时间的10:41啊，即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看一看啊，哪些新车啊、新闻啊，跟大家聊一聊。先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啊，今天电话打不通啊，电话都在调试啊，这个我们要这个切换，要调试，所以说大家尽量发微信啊，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交通台"，搜索"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就 OK 啊。

来，另外再来看一下这个丰田啊，丰田 BZ5 这个等于2027款啊上市，售价区间12万9800到19万9800，现在限时权益10万9800到17万9800。这个丰田还发布了这个 4.0 啊，就是ITS 4.0 的技术。它这个车呢，最主要的好的点啊，就是它现在依然跟某曼塔联合，因为它跟某曼塔是深度联合的，它比其他的这个跟某曼塔的联合，我觉得要绑定要稍微深一些啊。另外，它还就叫时间见证价值，就等于说，其实它几个方面，我觉得这个是对买电动车来讲的话，其实挺好。第一点呢，就是动力电池故障免费换新电池；第二点呢，就是电池衰减异常免费换新电池；第三呢，还有就是动力电池自燃免费换新车，包含品质问题、碰撞事故、底盘刮擦导致的动力电池自燃。你看人家这个，我觉得挺有料的啊，最起码敢这样说，但实际能不能做啊？那就是再说，但是人家最起码说出来了，我觉得还可以啊。然后大家知道啊，这个福特啊与吉利在西班牙签了一个什么合作项目，就说要深度绑定一起造车啊，然后双方敲定了深度造车的合作方案。福特将推出一款全新的紧凑跨界 SUV， 新车核心的架构将依托吉利的 GA 全球智能电动车架构，外观采用专属拉力运动化的设计语言啊，然后这个同时啊搭载这个多能源的动力系统啊，平时用兼顾了纯电

和混动两种啊，预计在2028年下线。这个车身的这个结构一看啊，估计跟 Smart 用的是同平台的啊。然后具体的这个外观设计还是由福特主导的啊。其实这个也就是极星二，就是极星二最开始的原版的这个车身结构，包括屏幕的结构，它都是一样的。极星二 Polestar 啊，然后直接改前脸、中网、侧面，改吧改吧就完事了啊。所以说啊，你说这个当年吉利从福特手里把沃尔沃买回来，现在呢，福特又掏钱跟吉利搞合作，你说这东西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属于。所以说现在啊，等于说这几年，这个电池能源啊，现在很多朋友还在聊一件事儿，就是电池能源到底这固态电池能不能出？我因为今天电话根本打不进来啊，因为电话我们今天调试，就跟大家闲聊两句，就是这个固态电池啊，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还没成熟。我跟大家讲，固态电池非常非常成熟了，已经瓶颈了，它没有办法，除非再找一个其他的这个代替的介质来保证，要不然它不可能呢，就已经到头了。那很多朋友会问，那为啥呢？那为啥还没有装车呢？是因为成本太高了。现在啊，基本上很贵的电池啊，非常贵的电池，多少钱一度电呢？800块啊，800块钱一度电，100度的电池80000块钱啊。如果再贵一点的话，870、880。最高了，就是电池成本啊，我说电池成本。那如果你要是换到就是固态电池多少钱？翻4倍，2400一吨，不，2400一度电。就是起底，就是我还是翻3倍，起底2400开始往上抽。我就算它2500吧。2500，如果你干个100度电电池25万。你说这成本谁受得了？啊，你光一个车电池干25万，你车别卖了，是这道理吧？所以说是它的成本决定的啊。杀猪刀啊，星老师，东北陈建泽那儿36.8万的库存 Q7 能买吗？你看看它是平行进口的还是中规的啊？看看是哪个配置。看轮是多大的啊？你先看一眼，你跟我说，华境 S 值得入手吗？哪个性价比高一点？还可以啊，目前来看还可以，我建议买低配啊。

这个有可能在9月底正式发布 ID Tigran， 就是 ID 图官啊，最新的谍照，它应该是大众 ID 4的继任者啊。然后 MEB 平台加上平台打造可视化底盘等等等等啊。然后这个目前来看，整个的外观设计语言啊，跟现在的这个油车大差不差，跟 ID 4的感觉非常相近啊。然后最主要的就是里面内饰布局改变，然后58度电电池和79度电电池啊。

这个再来看一下啊，这个追逐了30年后的造车梦，李书福要退休了吗？啊，这个8月中旬，吉利汽车宣布李书福辞任公司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职务，由安聪慧接任。啊，安聪慧呢，他其实这要说到历史呢，应该是李书福去学校里面，把他给看中要过来的，然后一直在这个吉利体系里面啊。然后这意味着，这个吉利汽车正式迈入职业经理人时代。

李书福在这个2026年中期业绩发布会上表示，这次重要的人事变动是为了更好的发挥职业人才的能力，更好的打造职业团队。哎，很多朋友问了，哎，说这吉利这个李书福他有一个儿子叫李星星啊，给我差一个字儿。他说这个他不是也在做汽车行业，为什么没交给他？这个其实我说白了也是因为现在整个吉利业务的版图实在太庞大了。啊，现在目前啊，跟大家看看这个现在吉利整个体系里面多少品牌。这个第一是吉利汽车，还有吉利银河，啊，还有他那个大的那个，就是什么远航还是远什么那个 MPV， 包括领克，啊，还有吉星、沃尔沃、路特斯、极客、Smart， 还有这个时空道宇科技，还有沃飞长空。沃飞长空是他那个空载的啊，还有远程呢，就是他那个卡车电卡电货，还有这个曹操出行啊，还有那个 Star Racing 啊，这个反正此外啊，吉利还控股了奔驰公司，也是奔驰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啊，并与其合资运营 Smart 的品牌，也是超豪华品牌阿斯顿马丁的第三大股东。所以说的集团非常庞大啊。

来，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看看还有哪些新车。这个再来看全新的智己 LS6， 九月将亮相。这个 LS6 呢，目前这个外观应该变化并不大，最主要呢就是激光雷达啊，还有这个有可能后排会稍微加长一点，但目前的现在信息还没有。但最主要后续呢会推出 NU 三电架构，全线控底盘，加上一些这个智能体什么新技术啊。LS6 这个车呢，从驾驶质感各方面来看，我觉得算是一个中高水平的车型啊。嗯，而且 LS6 20多万配一个线控底盘，但是智己现在的销量啊，那属实 有点难受。那很多朋友说它的销量惨淡的现状，设计团队功不可没，哎，就等于说它设计非常抽象。这个但是有一说一啊，也有些人觉得这个它设计的很好看，不随大流啊，这不随波逐流。但也有朋友说的这个外观确实欣赏不来，这个东西没办法。你平庸，你然后就能有更多的人喜爱，但是它也始终有个瓶颈。好的设计啊，好的设计它不是让100%人认可，好的设计让70%的人认可都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设计语言了。你比如说像当年这个三道杠这个大灯的奔驰 S 级，那属于那就是那就已经让超过75%到80%的人认可这车非常好看了，那这就已经是顶天的了。你要说让90%人说，哎呀，这车漂亮，好看，好看，那说实话，那也都很少，基本上没有。行，我们进行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0: 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即时路况。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6: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6: 北京时间11:00。
2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即。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近日来，丽江三亿国际机场三期改扩建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械声轰鸣，建设者紧盯2027年内交付投入使用目标，抓紧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各项建设任务。目前 T3 航站楼精装修，北港湾站坪搭接，飞行区场道排水系统及各类配套用房同步推进。其他方面，日前理想汽车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业绩。据数据测算，理想汽车第二季度营收达到256.7亿元，略超市场预估的249.6亿元。易雪集团公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显示，其集团在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收152.2亿元，毛利46.3亿元，净利润23.2亿元。蜜雪冰城现磨咖啡机已铺设约6000家门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洛西，下一时段再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应急常识365。
6: 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施大实减负，便民省心。很多工友关心，在外省考取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是否可以在云南省内申请换证。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本次新规实施后，彻底取消了特种作业操作证取证换证的户籍、工作地、地域限制，全面实现证书全国通用、跨省通办，极大便利跨省务工、异地从业的特种作业人员，持有外省核发的合法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从业人员，无需返回原考证省份办理业务，可直接在云南省内各级考核发证机关申请换证。
6: 另外，考试通过后的发证期限是多久？可以通过什么渠道能查询到特种作业操作证呢？
7: 考生考试合格后，向考试所在地的考核发证机关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考核发证机关将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流程审查，核发证书，保障从业人员快速拿证、持证上岗。为方便群众核验证书真伪，查询持证信息，证书核发后，信息将同步上传全国。

0: 官方数据库，群众可通过全国统一免费查询渠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或国家安全生产考试微信公众号查询证书信息。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2: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3: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 融合汽车文化，
3: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4: 好了，北京时间的11:05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看一看啊，有哪些这个相应的这个行业的信息啊，跟大家聊一聊。

那另外我们跟大家来聊聊关于速成车的事儿啊，这个今天掰开揉碎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个继速成机速成班之后来个速成车，光听名字就不知道什么好事啊。这个2026年中国汽车论坛上，北京现代总经理李凤刚在演讲时以速成车来批判某些企业大幅削减和压缩研发的这个测试的周期，让消费者充当试车员。李凤刚的表态呢，引发了不少的行业共鸣。在别克这个致敬 L7 的发布会上，上海汽车啊，就是上汽集团通用副总经理啊，这个薛海涛也表示，我坚决不做速成车。然后这个奇瑞执行总裁李学用啊，在社交媒体表示，汽车不是快消品，它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安全，扛的是全球不同的路况、气候啊习惯的考验。就是市场上为什么会出现速成车？开发周期短等于速成车吗？如何避开速成车？啊，聊一聊。我们首先来说一下速成车到底有多速。传统的跨国车企呢，开发一款全新的燃油车大概需要4到5年，而开发周期啊，光是开发周期，这个中国部分的新能源车的开发周期仅为1年半，也就是18个月，甚至有些11、12个月也能干得出来。换句话说，这个他们用的基本上是3倍速的时间来开发汽车。李凤刚在谈到速成车时举例，有些车企设计验证和生产验证，就是 DV 和 PV， 设计验证是 DV， 生产验证是 PV， 只做了一个，导致产品出现质量波动。这个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之前我去这个宁波哪个厂就不说了，我在早上这个在酒店吃早饭，就听到两个供应商，两个女士在聊。就是他们说的叫生产验证，叫 PV 阶段嘛。就比如说一个下摆臂，就是也可以大家理解成为悬架总成吧，一套悬架总成，在 A 车上实验过了，做过 PV， 然后到 B 车上说不用做 PV 了，直接做个 DV 就行了，就是设计验证。设计验证只要过关就 OK。那但是他没有，就是我们理解的，他没有实际生产的验证，就是没有路试啊，乱七八糟这些测试，就是 A 车的。有可能 A 车是个 SUV，B 车是个轿车，直接就装车使用，所以说导致产品出现一系列的波动。为什么很多朋友说这个车开着，总感觉它极限值不高，啊，就你说它就会这样的问题。比起传统的这个汽车巨头开发周期短，那就是速成车也其实并非如此。这个蓝图汽车董事长啊，这个卢放近期就表示说，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他指出啊，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车，时间不是唯一的标尺啊。他大概说的意思就是，由于结构比燃油车简单，所以新能源汽车开发的周期确实比燃油车可能一定削减。为了鼓励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发展，中国在20年前将新能源汽车的耐久测试

是里程从燃油车的3万公里削减到了1.5万公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车企提供了缩短开发周期的机会。与此同时，不少企业的工程师长期加班加点工作赶工期，平台化模块化开发让成熟架构，哎，这个跨车型复用或者说仿真测试技术可以大幅度削减纯物理测试的时间。这些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无法绝对的验证。其实车呢，它是一个统一性和整体性。我们说平台化，平台化我们举一个简单例子啊，像大众的这 MLB MEB 这些平台很多，它产出来的车，你比如说它这个一个平台它能产高尔夫，它同时它也能产奥迪 QL， 那也能产奥迪 A3， 那你说这几个车就它就不用测试了吗？那肯定是不可能的。这模块化只能说让整车的生产成本降低和研发成本降低，它不能说它去削减它的整个的测试的周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他说这个话真的是极其不负责任，说实话。所以判断是否为速成车，开发时间并非唯一检验标准，但18-17个月还确实短了一些，毕竟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严苛的考验。这个我们这个是再说啊，再说回来这个监管部门，速成车的出现有一定的时代原因，随着新能源车市场的玩家越来越多，智能电动化技术迭代越来越快，不少的车企面临着上市就落后的局面，为了抢占市场先机，一些车企呢加速造车，不断压缩产品的研发开发周期时间，寻找每一个可能被砍掉的环节，慢慢的这些压缩过界了，开始牺牲一些必要的开发和测试的流程。但有原因也不能被原谅啊！如今呢，国家监管机构已经开始为速成车踩下刹车。2026年年初，工信部发布了修订后《道路机动车生产企业准入审查要求》和《道路机动车产品准入审查要求》，提出2027年1月1号，可靠性实验将从企业内控升级为国家强制。2026年7月，两项电动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GB18384-2025 和《电动汽车用电蓄电池安全要求》GB38031-2025 正式实施。在新的标准当中，电池包热扩散测试当中不起火不爆炸成为硬性门槛。但说实话，不起火不爆炸，在目前95%的车企当中，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真的，我不知道这到时候再怎么应对啊。8月，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就3项新能源汽车的标定测试规程进行了公开征求意见。你将新能源车型的可靠性行驶实验总里程统一提升至不低于3万公里，与传统燃油车标准对齐。所以说这我们了解啊，现在跟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所谓的速成车，第一，缩短研发周期，这个就是以前啊，你说当时的 A6， 当时的5系啊，当时的帕萨特，当时的什么雅阁，那都是八年换个代。你看现在这时间，它最主要就是什么？第一，研发周期大幅度缩短。第二，就是我们说的 PV 和 DV， 就是验证环节，设计验证和生产验证环节大幅度缩短，还有就是路跑环节大幅度缩短。你比如说以前要生产一个车，这个车你拿出去吧，先跑一年啊，比如拿出去200台车，各种，你有些全球化战略车型啊，要全球化战略车型，你比如说这个车我就这一个东西我卖全球，那我全球都得测不同的地区啊，热的地方火焰山，冷的地方黑龙江，那都在测呀。那你现在有些地方不测，因为他说电动车无所谓，我电动车，我因为以前你说燃油车，它有测那个含氧量，发动机的含氧量，就是你到高原，空气比较稀薄，你这时候含氧量有可能只有50%，那你的发动机在这样低氧的工作状态下，你能否达到正常的工作效率？
那你是否在对他的这个比如说

0: 氧传感器有一个标定，哎，你这是得测试啊。现在电动车不测了，说我哪怕那负十度，不是负十的这个海拔，跟2000米海拔是一样的，和4000米海拔是一样，因为我是用电的，就不用测。所以说就导致一系列问题啊。所以说这大家买车啊，我的建议还是那样的，你就买呢。你要是真的这出个新车特别喜欢 ，OK， 你等个半年再买，哪怕它是已经快成老款了再买。第一，价格也便宜了呗，对不对？第二点，它具体有什么问题都展现出来了。要不然你就买已经迭代了好几轮的车，比如说这是第五代什么什么，这是第三代什么什么，就已经是好几代的车型了，它相对来说质量是稳定的。啊，新的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啊。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厨房油烟机的滤网积满油垢，炒菜火苗窜上去整个就烧起来了，每年至少拆下来洗2次，干干净净才安全。

好嘞，北京时间的11:26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看一看啊，从通过这个帕美，这个保时捷来看一下现在这个百万豪车。我说实话，现在啊，你从二手车都能看得出来。你比如说谁家有个比较好的车，哎，假如说二手车的价值超过40-50万，你去找二手车商，人家收，人都不敢收。你甭管价格多低，除非价格跌破底线了啊，你说市场上收50万的，你40万，那谁都敢收，我也敢收，你说是不是这道理？他就是贷款都敢收，你说就是正常按正常价格，你低个20000块钱，那没人敢要。就现在就属于这个，就是现在豪华车市场啊，这崩的特别严重。这个中国新能源车企啊，你看这逼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营销号说了，哎，逼的帕拉梅拉都降价了。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不是。现在2027款的帕美的劲享版 2.9T 现在价格直接来到99.8万了，而且劲享版呢，它配置已经非常高了啊。更狠的是呢，这个是增配的20寸的 Turbo 的轮毂，前后排的通风还有加热，全景天窗 ，BOSS 音响，这以前都是选装，现在直接塞进了标配。有些人粗略算过，这些堆出来配置怎么都得120万朝上了，啊，20寸的 Turbo 轮毂。然后通风加热，14项座椅调节 ，BOSS 音响，啊，全景天窗带矩阵的 LED 多功能大灯，立体条尾灯，是不是？然后这个，哎呀，这电动尾门、舒适性进入、四温区空调，哎，这些全部加起来99.8万，而且这个99.8万还得降啊，还得降。你想想，那个前一段，去年了吧？还今年年头，我给朋友找的那个127万的配置单才80多万，啊，2023年啊，中国市场营收同比下滑19%，2024年下滑34%，这是保时捷的啊，2025年下滑了33%，也就是说3年时间，中国市场营收直接腰斩了，这已经非常夸张了，而今年上半年来看，全球卖了12万多辆。同比降了17%，中国只卖了1.45万辆，同比又降了32%，全球都在降，而中国市场是降最狠的那一个，啊。现在所以说面临着这个跌了3年多的市场啊，保时捷坐不住了，终于想通了，计划通过降价、加量啊来保住市场，但问题是价格降了，消费者还买单吗？车主、二手车商的心态绝对都崩了。这波降价潮里啊，最绷不住的不是保时捷，而是那些前。

你要刚提的车主，准新车两个月价格直接跌，那都估计得跌10万，啊，这三年的车龄普遍就都是40万到90万，人家说的。然后目前来看啊，这个包括

0: 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1: 高速公路上呢，除了来关注刚才我们昆石高速公路上的这一起杨宗隧道内的追尾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的信息之外呢，我们还要特别提示大家一下，这个今天在今天呢，在水麻高速公路水富网昭通方向庙口和普洱站间，今天上午进行的山体排危处置已经结束，道路恢复正常的通行了。但是这里呢，我们做一个预告，根据昭通交管支队提示的信息，明天上午相关部门会继续对国道85号线银昆高速公路昭通段的老电子路段，跟今天的这个位置是相同的啊，就是1572公里前行400米的这个位置，它在水麻段的庙口和普洱站间，山体排危的处置呢会继续进行。那么在明天上午的7点到9点。昭通高速交警呢会在这个路段的前后啊，对前往昆明方向的车辆会在这个凉风会在现场对前往昆明方向的车辆组织排队等候，也就是这个老电子这个路段，如果是往昆明方向，那么就在老电子这个路段要顺序排队等候一下。在凉风洼隧道这个地方呢，则会对前往重庆方向的车辆组织排队等候。临时交通管制的时间双向都是2个小时，排位处置的施工是7点到9点。我们在这里特别提示啊，您可以这个提前规划一下这个出行的时间，也可以考虑一下推迟出行的时间，如果一走到明天上午走到这里的时候遇到临时交通管制，也请大家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顺序排队耐心的等候一下。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1: 在本届成都车展上，奥迪 E7X 先锋 Quattro 热爱版正式上市，售价为30.98万元，车辆 CLTC 纯电续航里程635公里，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3.9秒。近日，奇瑞风云 T7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3款车型，售价9.79至11.89万元。新车定位紧凑型纯电 SUV，全系 CLTC 纯电续航600公里。全新宝马 X7 高性能版本 M60 xDrive 的测试车谍照曝光，作为换代车型，该车定位豪华三排大型 SUV， 依旧搭载 4.4T V8 发动机。新车计划于2027年春季末完成全球首发。新款智己 L6 将于8月28号正式上市，共推出3款配置。动力方面搭载纯电动力系统，预售价区间22.99至27.99万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我是工人，
3: 我是教师，
4: 我是警察，
5: 我是送快递的，
6: 我是医生，
7: 我是司机，
8: 我是战士，
9: 这
8: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9: 就是时代的声音。
8: 九一点八，我来了。
1: 九一点八，我来了，我是海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正在谈论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最高限速的可能会调整的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说可能呢？那是因为这个8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那么目前呢，它还只是一个修订草案，还要提请人大会议审议，这个8月25号才是初次审议，那么还要经过这个反复的审议之后，看看是否会最终确定下来。但是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已经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我们就来说一说啊，说回到这个草案修订草案当中，你将通行限速，电动自行车的通行限速从15公里提到20公里的这个事情上。那么先来说说这个15啊，其实呢，我们现行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到

道路交通安全法是在2004年颁布的，在这之前还记得吗？我们通常都不说道交法，我们说的是规章，对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道路交通的一些通行规则，它还没上升到这个法律的这个高度，它还只是这个法规。因此呢，我们那个时候呢就经常就是没有办法说法律，而说的是法规，对吧？那么现在在2004年之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颁布，那么自此以后我们说的都是道交法规定，法律规定怎么样怎么样，对吧？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当中就有一些规定，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的实际行驶限速，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速呢是这个每小时15公里。那么现行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在2004年施行之后，在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但是呢，对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最高限速一直没有动。那么这一次的修订呢就广受关注了，除了因为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限速拟调整之外，其实这一次的修改范围比较广，这一次修订草案一共修订9章170条，那因此呢这个修改的面还是比较广的，所以呢本身这一次的道交法的修订就广受关注。当然因为涉及到了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时速的问题啊，限速的问题，所以关注度就更高了。那么看似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最高限速有这个5公里的这个拟调整，看起来5公里的时速变化很小，但其实啊很多人呢却认为这个是近20年来非机动车交通规则最接地气、最贴合民生的一次升级。所以呢其实首先我个人也比较支持将这个非机动车道的限速呢做一定程度的这种调整和提高。其实呢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还是认同说这一次的这个限速提高它会改变一个比较尴尬的现实，就是被迫违规的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啊。今天呢电动自行车真的是一个刚需代步工具，你都不用看别的地方，就光在看咱这个大昆明啊，咱家大昆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那就已经是相当可观的了。在20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统计的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就已经超过了169.5万辆，已经是大幅度的这个超过了机动车的保有量了。今天呢这个数字更是一个非常高的这个数字，而且事实上呢就这种数字可能没有办法特别精确的来进行统计，但是呢它的保有量非常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这从数量上也能看出它确实是人们的这种刚性需求啊，通勤、买菜、接送孩子、同城配送等等等等。这个保有量从全国来看它也是世界第一啊。那我们的城市道路也在不断翻新，我们的非机动车道的规划，我们的整个慢行系统的规划也越来越完善，所以呢客观上说我们路面的通行条件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因此呢我们越来越迫切的希望非机动车道内的限速标准呢有一些变化，但是呢它一直没变。我们刚才说了道交法2004年开始实行，一直中间呢虽然经过几次微调，但是呢直到今天我们的非机动车道的限速依然是每小时15公里。其实这不仅对于这个出行者、交通参与者来说是有的时候是面临的一个时时刻刻面临的一个尴尬，那么另外一方面对于执法者来说也是一个很为难的事情。那你我如果按照每小时15公里去管，好家伙，这非机动车道上遵法的比例实在是不是很高。那么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个不

0: 管。那这个放松的话呢，非机动车道上呢发生的这些交通事故又非常的让人担忧，它直接伤害的是这个非机动车道内的交通参与者的安全。那么因此这个事情呢就真的是不管谁都时时刻刻面临着这种两难。那么对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购买和使用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来说，我的车咔嚓一下拿下来，我能骑到40甚至骑到60，你让我按照每小时15公里的在那个地方晃晃晃，我觉得我快要晃倒了，就真的也觉得是我真的忍受不了。于是呢就出来了这样一个怪事儿，就是几乎所有人骑车似乎都在隐性超速啊。那么正常匀速骑行呢其实也能够突破每小时15公里的。话说呢，现在我们骑行的这种越野车、公路车，就这种脚踏的不用电动不用辅助动力的这个脚踏的这样的车，其实也都能够超过每小时15公里。所以呢，无论是上班族、外卖快递骑手，那么如这个遵守每小时15公里限速呢，确实这个比例就比较低了，这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为难的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一次的调整呢，是让法规回归了现实。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先来关注城市二环快速系统，现在南二环和东二环都有车流拥挤的路段。那在南二环呢，目前一个是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这一段，另一个呢是从福海立交往宁波立交方向去，流量都较大。另外东二环路上呢，主要集中在大树营立交这个路段，双向的车流量都比较大。那另外呢，城区之内目前呢，在南窑火车站周边、北京路南端、永平路、永安路，还有像威远街呀等等这样的一些路段上，目前呢车流量也较大。此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进出城的几个路段。进出城方向目前呢，主要车流量大的路段是集中在昆玉高速回城方向的小板桥到民权立交入口。再来关注一下，此前呢我们一直在关注昆安高架昆明往安宁方向，在 B 级隧道内由于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导致从 B 级隧道一直到就从高桥枢纽立交开始一直到 B 级隧道都有缓行流量很大的状况。那么现在呢，最新的消息来了，来自高速三支队提示，杭瑞高速公路昆明往楚雄方向 B 级关隧道内的追尾事故已经处置完毕，目前呢这里的通行秩序正在逐步的恢复正常。目前这一段上我们观察呢，流量还是较大，但是呢这个行车速度呢在缓慢的提升当中，也请大家保持耐心，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2: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6: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7: 我来了。
0: 91.8，我来了。 我是海燕，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九一点八我来了。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探讨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在非机动车道内通行时的限速调整这个问题。那么通过以上的分析呢，相信在兼顾效率和安全的这个背景之下的思考，我们可能就都会倾向于结合我们现行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就是它的这个出厂设计的时候最高限速不能超过每小时25公里，对吧？那么目前呢，我们拟将非机动车道内电动自行车行驶时的通行最高速度不超过20公里。那么这样两相一比较一看呢，其实我们是觉得20公里是比较合理的。那么它既预留出了这个合理的安全缓冲区间，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为25公里，你不能照着25公里跑，对不对？那你肯定不能高于这个嘛，因为超过了它不断电嘛。那么你可能就是大概率呢，你会在20到25之间，对吧？那么我们的道路呢，这个大概率呢，你会在15到25之间，对不对？那么这个瞬间呢，超过了20，这个呢，我们目前还是有一定宽容度的，没说是你瞬间超过一下。当然，如果你是恶意加速，这个另当别论。毕竟呢，行车在路上的时候，确保您自身和整个交通环境的安全也是你的义务，不是吗？所以你要在那个地方任性的胡乱加速，当别人都是不存在的，当所有的这种道路上的设施固定物都是不存在的，那这个我也没话好说了啊。那这是另外一回事儿，另外一个话题了。那所以呢，结合这个现行的新国标，我们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然后呢再来看我们这个非机动车道电动自行车的最高限速，你将它调整为20公里还应该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它既预留出了一个合理的安全缓冲区间，又杜绝了合规车违法骑这样的一种这个荒诞的一个现状啊。但同时又没有去放任这种高速骑行的风险，比较精准的卡在了这个安全、效率、合理的比较优的这样一个区间。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呢，看起来这个最高限速5公里的差别，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实打实的民生红利。早晚高峰短途通勤就不用刻意的压低车速龟速前行了啊，那也不用时刻紧绷神经盯着速度，毕竟你那个车最高限速25，设计最高限速25，然后你要按15骑的话，你稍稍这个加点速它就超了，这太容易超了，太容易超速了。但是如果提高到20，你就不用了，你的这个自由度、宽裕度、你的自控度就会高很多了，那你就会相对更轻松一些啊。那然后非机动车道呢，可能也会整体上它的这个行车速率、运行效率也会提升一些，那么整体的这个通行节奏可以预期的是能够更加顺畅一些。另外最重要的还有一个群体，就是依靠电动自行车谋生的这些配送从业者来说，这个合规提速就意味着不用为了时效铤而走险去超速行驶，然后呢从根源上减少交通违法和事故的隐患。再结合着此前我们的很多平台做出了一个调整，就是如果平台监测到我们的骑手们是在等候红灯，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配送时间的这种约束是暂停的，就是如果你停止了，你因为等红灯你停下来了，那么这个配送的这个时限的这个要求也暂停。那这样的话我们骑手们是不是也更加的轻松一些？然后呢再结合如果未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审议最终通过的话，我们的这个法律最终实现开始执行的话，那我相信我们骑手们未来在道路上会相对更轻松一些，压力小一点点，那么可能就会杜绝一部分因为赶时间，因为时间紧去什么闯红灯啦、超速啦，杜绝这样的一些行为。虽然可能无法完全的杜绝违法，但至少 降低了一些交通险情发生的概率。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修订草案啊，我们更加关注去特别想关注的，其实还有一个这个拟实行的这个新规，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叫有松有紧，宽严有度。在适度放开限速的同时呢，其实草案是大幅收紧了骑行红线。有注意到吗？在限速有所提升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新修订的法条，刚才说了哦，新修订9章170条，其中对于电动自行车的通行的约束其实是更多了。它收紧了骑行的红线，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观察，它也补齐了多年的管理短板。这对于管理者们来说呢，可能也会心生一些轻松的感觉。这个修订草案当中明确，严禁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超速行驶和闯红灯，同时明令禁止骑行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你要说前面这个禁止逆行、禁止超速行驶、禁止闯红灯、禁止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比如说进入这个机动车道，或者在人行道上风驰电掣，这些都是这个禁止。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在以前的法律条文当中没有明确体现出来的，就是禁止骑行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和观看视频等分心行为。你能够理解吗？我们原来非机动车道的限速每小时15公里，所以对于这些内容呢，我们倡导大家注意安全不去做，但没有在法律当中说明令禁止。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非机动车道的限速提升了，提升为每小时20公里，这个时候我们配套的就必须要规定，在这个车道内通行时不允许明令禁止，不允许接拨这个手持电话，还有去观看视频等等这样的一些分心行为。那如果有了引发了交通事故之后，你就必须要承担因为你的这个过错行为而造成的损失。除此之外呢，首次明确驾驶人和乘车人必须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实现全员全覆盖防护。我们也注意到，此前呢，这样的明令的禁止条款只出现在了我们的一些地方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条例当中，比如说一些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条例啊等等等等。那么它还没有上升为法律，它还是规章当中的规定内容。那么现在如果我们新的这个修订草案最终通过实行的话，它就会成为我们的法律规定，这个地位是不一样的，我们呢一定要特别明白。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啊，接近节目的尾声呢，我们还想延伸的稍微说一说。懂交通的人都知道，那当然所有交通参与者们也都有这样的感觉，甚至是直觉，电动自行车事故的核心诱因其实呢，从来都不是小幅超速，而是野蛮骑行、分心骑行、无防护骑行，这三个是电动自行车发生事故甚至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重要的原因。所以那么在这个限速适度提升的前提之下，就非常的有必要对电动自行车，包括我们非机动车的这种骑行规则加以明确，以法律的条文形式来加以明确。所以呢，很多的网友对此也有很多的评论，哎，包括我们今天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在参与讨论啊。阳光说，速度可以调快，但头盔和这个重罚乱象一定要落实。这个其实它包括这个头盔， 还包括什么呢？骑行乱象。什么样的骑行乱象？上人行道上横冲直撞，在机动车道内肆意的横着走、竖着走、斜着走，想怎么走怎么走，这个我觉得都应该是要真正的进行处罚。说到处罚呢，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应该提醒大家。那么现在呢，对于电动自行车的一些违法骑行，比如说什么盲驾呀、闯红灯逆行超速啊、不佩戴安全头盔呀，还有这个无牌无证电动自行车上路啊，这些呢都会进行严查。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关心的说，哎，现在电动自行车的违法也要电子抓拍了吗？那么实际上在2020年的时候，昆明交警已经开出了全省第一张电动自行车违法的电子抓拍罚单。虽然可能他暂时呢还在进行一种探索，但未来呢希望它能够形成震慑，也提示我们的所有非机动车的交通参与者们遵法行车，确保安全，文明出行，安全出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
7: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8: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9: FM91.8，
10: 北京时间13:00。
9: 1:00 PM。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时间来到13:0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路况。看到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现在呢高速路段南绕城高速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通行缓慢，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进城方向是有车辆排队的，二环南路局部缓行。另外关南立交福德立交转向车流积压严重，通行速度缓慢。市中心的巡经街西昌路、北京路、永平路、民通路通行受阻，请途经拥堵路段的车友保持平和的心态，依次有序通行。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2: 云南省统计局日前发布最新数据，七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008.73亿元，降幅较六月收窄1.0%。其他方面，2026暑期旅游者消费盘点显示，云南县域文旅表现十分亮眼，香格里拉市跻身全国热门的暑期县域第二位，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入选全国县域旅游的黑马榜单。韩国大邱地方法院27号对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郑某签发了拘捕令。庆山警署27号通报，郑某在调查过程当中部分供认于20号凌晨杀害了女留学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9: 想要清透萎缩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正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
1: 爱上它，爱上家。
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3: 时间来到13:08，欢迎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主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这是正在直播的9:08爱上家。大家中午好，我是雅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说一说关于旅居住在云南的内容，也聊一聊楼市地产一些最新的动态。除了收听节目之外，也可以关注到主持人方圆的抖音号 FY91.8 方圆砍房，了解到更多的短视频端的内容。今天呢，到了8月28号哈，那各个中小学都已经陆续的开学，暑期接近尾声了，但是其实云南旅居的热度并没有降温。八月以来，从省级政策到各地实践，一批新动向也是正在发生的。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想带大家来看一看八月末云南旅居圈正在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化。我们先来说几个全省的这种最新的动态哈。那8月27号的时候呢，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金色热线节目当中就介绍了全省旅居云南建设的最新进展。目前全省已经是在33个县市区开展旅居的试点，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差异化的路径，比如说景洪市探索文化加旅游加康养加宜居的模式，那元谋县呢就推出了旅居养老加上住房消费的模式，也是吸引到了一大批省外的朋友来到咱们云南购房定居。在历史文化的保护方面，全省很多的这种传统的村落哈，全省中国传统村落就达到了777个，位居全国第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8座。在城市更新方面呢，全省的这个城市建设像比如说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了43.98%。今年计划新建100个口袋公园，目前已经建成是43个。那另外像8月10号，我们也看到这个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一体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旅居云南发展和健康县城建设的一个实施意见。文件当中也明确，到了2030年，旅居云南啊成为大 IP、大生态、大产业，旅居综合消费规模突破1000亿元。而且这份意见当中也提出了要围绕着数字游民、文化创意从业者等等新型的旅居人群，因地制宜的规划建设功能完善、服务集成的旅创空间，将非遗的记忆、包括民俗的体验、还有节庆活动这些啊，都有机的融入到旅居的过程当中，去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的场景，也会依托鲜花、温泉、茶咖、还有果蔬、道地药材等等的特色资源了，推出一批主题的旅居村。截至到今年的上半年呢，已经有299.65万人到云南旅居，同比呢是增长6.9%，905个旅居村带动了6.85万人的就近就业。那去年全省旅居人数是超过550万，平均旅居的时长呢是83天，旅居的总花费达到697.05亿元。我们也看到临沧的一个新的变化、新的模式。8月26号呢，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健康城镇建设和旅居云南发展现场会是在临沧沧源佤族自治县召开。那临沧探索的集研学、浸训、康养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旅居模式呢，也是为旅居云南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鲜活的样本啊。那其实说到临沧，它的底气是来自于硬核的资源，平均海拔1300米。 年均18.8摄氏度的气温，350天春日的体感，每立方厘米啊3046个负氧离子，全年人体的舒适日336天，多么的硬核。2026年上半年全市旅居人数是达到13.4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2.45%。而且我们说屡创创呢，这个临沧已经是分级布局到高校写生，非遗的研修，包括乡土体验三类研学基地是有34个，推出了7到30天的一个梯度的沉浸式旅居的研学套餐。2026年上半年已经承接到省内外的研学创作团队135批次，有10000多人次。训呢，我们说的就是这个建成足球场了，恒温的游泳馆，还有山地的越野场等等的哈，今年已经是接待了省内外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团队90多批次，8000多人。养呢就是布局森林康养，还有温泉旅居、茶寮养生，还有佤族医药这4大特色的业态。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即时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目前主城区寻京街、西昌路、北京路、永平路、明通路等路段车行受阻，请您注意谨慎驾驶，提前绕行。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厨房油烟机的滤网积满油垢，炒菜火苗窜上去，整个就烧起来了。每年至少拆下来洗2次，干干净净才安全。
8: 应急常识365。
9: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0: 安全谣言，溺水者会大喊大叫，拼命挣扎，很容易被发现。真实的溺水往往是安静而迅速的，溺水发生时，人本能地优先进行呼吸，无法张嘴呼救，同时溺水者会本能地伸展双臂，试图让自己浮出水面，动作看起来像是在水中爬梯子，而不是影视作品中常见的胡乱扑腾。由于头部在水中上下起伏，溺水过程可能非常短暂，如果没有专门观察，旁人几乎无法察觉，这种现象常被称为静默溺水。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家长在看护儿童游泳时，不应依赖听呼救来判断安全，而应持续目视观察孩子的状态，一旦发现有人面部朝下，手臂伸展但无法前进，眼神呆滞或试图翻身却失败，应立即施救，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

0: 是与主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贵中普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即可下单。
2: 走进一个空间，
3: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2: 不仅是房子，
3: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2: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3: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5: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91.8爱上家，我是雅欣。我们这个板块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关于旅居住在云南的相关的内容。那也来聊一聊八月末啊，在云南的旅居圈又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刚刚呢，咱们是说到了这个临沧哈，那临沧的底气是来自于硬核的资源，它的一个平均的海拔啊1300米，然后年均呢是18.8摄氏度的一个气温，350天的春日体感，哇，这一切都让人觉得非常的舒适，幸福感爆棚了。那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创驯养，创呢就是指分级布局一些高校的写生、非遗的研修，还有乡土的体验三类研学基地，是有这个34个，推出7到30天的这个梯度沉浸式的旅居研学的套餐。2026年上半年就已经承接了很多省内外的研学创作的团队啊，那有1万多人次。训呢，就说建成足球场、恒温的游泳馆、山地的越野场地等等12个专业化的竞训基地，今年以来是已经接待了省内外专业的训练团队90多批次，8000多人。养呢就是布局到森林的康养、温泉旅居，包括茶寮养生、佤族医药四大特色的业态，打造15个旅居示范的项目，推出适配银发候鸟，像这个青年解压还有亲子休闲不同人群的分层康养产品是200多个。临沧呢9个点位也是获评省级旅居目的地，8个项目纳入到旅居云南典型的培育案例当中。那说到临沧啊，还不得不提沧源佤族自治县的葫芦小镇，它作为国家 CA 级的一个景区，它因为过去缺少成熟的一个旅居业态的支撑，所以景区的集聚效应不是很好。2025年的小镇成功入选到全省首批旅居云南的高质量发展试点，当地呢对于小镇的楼宇资源开展摸排梳理啊，通过统一的收储改造，然后市场化的一个招商引商，然后把楼宇转化为民宿客房，然后像一些特色的餐饮、非遗的工坊、康养的体验空间，所以有很多旅居的品牌也是会逐渐的被吸引过来，然后投入到运营当中，像民宿餐饮、佤医、康养、农特产品的展销，这些七大功能的板块也是在逐步的成型啊。织锦工坊了、特色的咖啡馆，还有民族风味的餐馆，这些新的业态都纷纷的开门营业了。目前呢，这个小镇是已经有188栋的房屋投入到运营当中，引进经营的商户是有62家，月均的常住旅居客突破500人次，旅居客呢平均的旅居时长是达到30天，有5条精品的游览线路，也是提供一些个性化的康养定制的方案，一批批这样的一些疗养的团队的队员，然后包括一些这种研学的团队哈，都是接踵而至的。同时呢也还会依托到一些节日，比如说模拟黑狂欢节、新米节这些本土的节庆哈，也是常态化的开展火塘歌会、非遗手工的体验等等的活动。那旅居产业的兴旺，当地的居民也是最大的一个受益者，比如说有38名返乡的青年啊，都是现在选择在这个小镇来创业圆梦的，还有112名本地的村民实现就近的就业，直接带动就业是有300多人，小镇的就业群体呢，人均年工资达到4.3万元。所以很多在小镇经营的这样的一些商户哈，也是见证了这里一个巨大的变化，他们都觉得说，哎呀，现在小镇游客多了，那他们的生意也红火了起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们首先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这个旅居的内容哈，住在云南，我们来带大家看一看八月末云南旅居圈正在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化，然后值得推荐的一些新的地方。九点八爱上家，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6: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7: 服务员，点餐。
8: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7: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8: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9: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7: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9: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1: 妹妹莎莎，
12: 就一点宝哈巴拉，压死的呀！
1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2: 就一点宝哈巴拉。
13: 哎，小平平哦，开车的时候你最怕遇着哪情况呢？
14: 我最怕倒着车多了，跨了过。怕别好多车挤来挤去呢，真的我都晓不得要咋个开了。哎，那你呢？
13: 下比车多啊，我最怕道路那种滑堵呢。
14: 滑堵是哪鬼？假滑还开车有哪关系？
13: 哦哟，你这莫小看这个假滑个，滑堵啊有时候很影响开车的人啊。我最怕就是我开车的时候，坐在副驾驶的人，哎呦，在那点说啊，指挥我要咋个咋个开，烦死的了。
14: 混了混了，我也是。本来我自己看的挺好呢，要是旁边的人七嘴八舌得不得那智慧，警察搞得我看个哪点都认不得了。
13: 在副驾驶上的人滑倒还真是有点危险哦，很多司机都会因为副驾驶唠叨个不停啊，错过了路口，踩错油门啊，或者走错路啊，很多麻烦的事情发生。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也明确的规定，机动车乘车人员在机动车行驶当中不得干扰驾驶，不得将身体的任何部分伸出车外，不得跳车等等行为。
14: 所以在坐车的时候呢，就应该规规矩矩的噻，莫做些特别的行为影响驾驶员开车。有哪事想说哪话，都等停好车以后再说嘛。
13: 九一点八哈巴拉提醒各位，交通安全最重要。所以啊，从今天起，我们要文明行车，文明乘车。就算是老司机了，也莫随意干扰他人驾驶。哪怕你技术再好，但是毕竟啊，方向盘在驾驶人的手上，干扰他们是相当危险呢。

个就是让我对中医呢有了初步的这个启蒙。原来学中医没有捷径，更没有绝活啊。所以呢，我当时呢，我也没有抵触。小孩子嘛，就想母亲能做到的，我也可以。所以从第二天开始吧，我就有模有样的啊，我也背起了汤头歌呀，啊，药性啊，药名啊，也是每天从早到晚，就是嘴里边一遍一遍的这么念叨。像刚开始一样，就是完全不懂不太理解的这些词语的意思，然后到最后呢，我也可以做到跟我母亲一样烂熟于心了。这个得坚持了有多半年的时间啊，多半年。然后我自认为说我自己已经可以出徒了啊，我很自信，我就跟我母亲说，现在是不是可以教我一些看病诊病的这个方法了。结果我母亲呢再一次很严厉地对我说，说仅仅知道这些比什么都不知道更糟糕。那学习这个中医呢，必须要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个背经典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步。那么如果说一知半解，你就会成为害人的庸医。说你背下来这些书，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你能学中医。但是说能不能学好，能不能学会，还需要你的悟性，需要你的天赋。从我母亲行医的方式，包括她言传身教严格的这个教育当中呢，其实我不仅看到了祖父们的影子，而且也看到了千百年来世世代代中医人走过的路。所以从我下定决心跟母亲学习中医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失去了梁氏中医受宠小孙女的这个身份。虽然我们是中医世家，有医馆，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叫有产业啊，可以这么说，但是我母亲呢教导我们生活要简朴，粗茶淡饭。因为我母亲说呢，医生因为给病人看病而发了财，那就是缺德了。你像我母亲，基本上我们医馆挣了钱以后用于什么呢？备药。就是只要有流行病或者说有什么灾祸的时候呢，免费舍药给穷人。包括像后来你像我学有所成啊，独立可以下乡出诊的这个时候，我母亲都是嘱咐我说，如果你去乡下一定一定要多带药，多舍些药给病人。记得有一次吧，也是我母亲啊早早的，她就喊我，就是让我跟她一起下乡出诊。这个也是我母亲第一次愿意带我去乡下出诊，所以第一次带我挺高兴的。当时我记得是已经深秋了，就天气其实已经有一些冷了，然后我和我母亲两个人呢都是背着药箱，我们得走了得有十几里路吧才到了这个村落。然后我就打算呢询问这个病人他家是哪个方向哪个院子，我母亲呢直接就拽着我，然后直接就走到一片荒地，然后我就跟他喊，我说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荒郊野外的怎么可能能有人家呢，啊，你这个是不是走错路了呢。我母亲呢没搭理我，说你跟着走你就得了。结果呢，大约我们又走了得有半个钟头的时间吧，然后就到了一个破盆子。呀，就那个棚子给大伙怎么形容呢，就是好像是临时搭建的，就是一个废弃的一个储物的这么一个地方。那用几根木头，然后四边呢加一些这个砖块，就是搭的一种很简易的这么一个棚子。就是我特别没有想到，那就我母亲领着我走了那么远的路，然后就是为了给这样的一户人家看病啊，这是我没想到的。然后一进门呢，就是有一个比我年纪吧大不了几岁的一个男人，很热情招待了我母亲，说大夫您来了，哎呦真是太麻烦您了。我母亲呢也是笑着说，没事儿，早就应该过来了，因为这两天医馆的患者太多了，给耽误了。结果我母亲呢也没有介绍说我是谁，她就直奔病床上的这个女同志去了。

0: 这个女人很憔悴，然后旁边呢有一个小娃娃瞪着小腿儿，啊，嘴里咿咿呀呀的这么叫着。那么小孩吧，听声音是挺健康的。这个女同志呢，就是孩子的妈妈，啊，然后我母亲呢，轻轻的抚摸了一下婴儿的这个手和脚，然后说：“孩子好着呢，有福气啊。”然后呢，就给女人号脉。我呢，就是在一旁静静的看着。就是我母亲这一次诊脉的这个时间很长，而且就是那种若有所思的样子，但是呢什么也都没说。过了一会儿呢，然后我母亲就招呼我过去了，啊，也让我摸一摸她的脉。我当时吧我还疑惑，说这个是什么特殊的脉象，我母亲专门让我号一号。结果等我触摸到她的这个脉象的时候，那他是关脉石。哎呦，我的心里跟大伙儿讲也是大吃一惊。关脉如豆。那这个关脉如豆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代表的是恶病多。我们讲什么是恶病呢？就是我们现代临床当中说到的肿瘤啊，包括像癌症的这些不好的病。当时呢我很惊讶的看着我母亲。因为我母亲呢就知道这个脉象呢我也摸出来了，然后就点了点头。然后呢母亲就让我按一按病人的这个胃部。哎呦，他的这个胃部啊可以说呢肿块比较大，我摸到了他胃部的这个肿块，而且连带的他腹部呢也是一个挨一个的这个肿块。这个其实就代表呢他转移了。非常严重的这个病患。
1: 原来中医不用病理 CT 彩超这些检查，单从脉象就可以检查出病人的肿瘤，这个真是太厉害了。但是梁教授，现在能通过诊脉就准确判断病情的中医也不多了呀。
0: 确实呢，因为中医的学习它不是说三年五载的，更不是说你摸了几个脉象它就可以看病的。就像是母亲跟我说的，说你得摸足了10000个人的脉象，连续给100个人能够判断出，很准确的去判断出这个病情，那你才能算说把这个脉诊学会了。而且一定是连续100个人，不能够凑数的。说10000个人里边摸准了100个，这不行。所以跟大伙讲，就是学诊脉这个我就学了很多年。那回过头来吧，就是还是说我们这个患者在跟母亲往回走的这个路上啊，然后我母亲呢就和我讲了这一家人的这个情况，很艰难的这个经历。原来他是这样的，就是一对苦命鸳鸯。就是男人和女人在那个年代他是属于自由恋爱，然后这男的呢不用我说，可能大伙也都能猜出来，穷小伙子。那这个女的她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一个姑娘，小伙子呢他是在女人家里边干杂活的。一来二去呢这两个人就好上了。结果呢时日不长，女方这个家里边就知道了，很生气的。就把这个男的给撵出去了，工钱也没有给结。那女的不同意啊，这女的就闹啊，就非要跟这个男的一起走。这个我觉得大伙可能是理解的，都是孩子们吧。年轻气盛，对吧？这个大约也得闹腾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也是趁家里边没看住，然后这个女的真就跑出来了。这个跑出来以后呢，你想她没地方住，然后这两个人呢就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就是我说了，他俩搭了一个很简易的这样的一个棚子住下来了，勉强生活。结果呢，没多长时间。然后这个女的有一天突然就是腹痛难忍，吃不进去饭，这小伙子就着急了，然后就找到了我母亲。我母亲也是连夜跟着过来诊脉，才发现说这个姑娘她得了不治之症。但是更揪心的在哪儿呢？她同时怀孕了。母亲当时啊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小两口，就是希望他们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那小两口呢

0: 是背叛家里跑出来的，肯定他不想再回去的。而且这个女人呢，她也是希望自己能够生下这个孩子。我母亲呢，也尊重了这两个年轻人的决定，就是全力的帮助女人看病养身体，而且是分文不取。那我们大家伙可以想一想，又要保小孩，同时还要治疗大人的肿块，这个难度咱们说呢，就放到今天来讲，这个难度是相当之大的。最后呢，我母亲不但顺利的让这个姑娘生下了孩子，而且她的身体呢也得到了一个完全的一个康复。
1: 这样的病人即便是现在医疗这么发达的年代也很难救治啊，但是您的母亲却凭借自己的医术和医德，帮着这个苦命的人一步步的度过了生活和疾病上的难关。我想这就是您一直强调的中医和西医的差别。西医突出术，需要更专业更严谨，但是中医呢却是术与道的结合。正因为您母亲的医术和她为人处事的方法，她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医人。
0: 是啊，所以说我母亲有一个绰号，可能大伙儿都想不到，这个绰号是我父亲给他起的，叫大头。那为什么给他起这样的一个绰号呢？因为母亲给病人看病呢，是常常往里边搭钱。大伙儿可能会说了，为什么会搭钱呀？因为母亲她一直坚持的医德，就是她经常教导我说呢，说为什么中医对穷人和富人治病它是一视同仁的呢？因为富人吧，那家里条件好嘛，有点小病就着急看，包括你像平时也特别重视养生保健，所以中医为什么有那么多你像传承下来补养调养的这些方子呢？其实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就是中医的贵族医疗。就是说相对富裕的家里条件好的这些人，他要无病防病啊，小病大养，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养身保健。那么对于穷人而言来讲呢，他是小病拖着扛着，他是在大病实在说扛不了的这个情况下，然后呢这才舍得花钱舍得来看病。那对于他们来讲，那就不能够计较金钱的得失了，因为他们往往要看的病其实都是要命的病，那作为大夫来讲不能够见死不救啊。所以从我记事开始吧，我母亲从来没有说因为病人没有钱看病而拒绝治疗的，没有，相反呢总是按需舍药给药。但是呢他治病，我跟大伙儿讲，他有一个特点，就是用药如精。他给病人开药连吃三副药的时候都很少，而且他从来不开大处方的，经常是病人一副药以后，哎，高高兴兴欢天喜地的就来了，说大夫见好了，哎呦大夫好多了，再吃两副药就彻底好了。但是我母亲呢就拒绝再开药了，他说你的病好了，我只治了三分，剩下这七分吧就需要你自己啊调节情绪，定时起居，包括把这个生活规律呀、生活方式呀你调整好了，它自然而然就好了。所以说在我和母亲学药开方的这个时候呢，你像经常被病人有要求啊，说大夫多给开点药吧，你瞧你给开的这点药，当然这个也是患者开玩笑啊，说跟掏耳勺似的，这还不够洒落的呢。然后也有的一些患者讲，哎呦大夫多给我们包两包药吧，中药慢啊，多吃点儿。其实呢母亲开方用药从来呢都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能不吃药的不吃，能少吃的那他一定会让你少吃。所以我母亲经常说，中药有效与否不在于这个药量的多少，也不在于说这个用药时间的长短，关键是在于对症，说你对症了，就咱们说的四两拨千斤，

0: 立竿见影，立马见效，他一点都不慢，而且没有哪个病人说啊愿意多吃药的。所以说呢，按照我们现在人，你像很喜欢用中药啊做保健品的这个做法，我和我母亲这个想法是一样的，是药三分毒。说你长期你用中药你去平衡阴阳，其实反过来它会让我们人自身的这种平衡能力就废退了，它给你构建的是一个虚假的平衡。那么大伙儿想想，一旦说这个虚假的平衡保持不住了，那你的身体马上就会出现一种病态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说呢，讲到这儿，切记不能够随便的乱用药，尤其是中药。那很多人不辩证就乱吃，包括你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西药治疗的这些药物，比如说谁谁谁听说，哎呦，这个药挺好使，大伙儿也会跟着这么来用。其实这个呢，大错特错了。
1: 过去我们的患者呀，可能因为身边没有一个专业的医生指导，所以呢，只能是摸石头过河，甚至呢，是有病乱投医。但是现在有了我们这档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栏目，大家从此以后呢就不会有这方面的困扰了。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会亲自为大家指点迷津，开方调药。
2: 一位濒临将死已经被下了病危通知的肾病患者，却被梁老的一味简单方剂救活，到底是中医中药神奇，还是梁老有自己的用药绝招？精彩内容现在继续。
0: 这个是前几年的这个事儿吧，就是我的一个同事，他母亲得了肾病综合征，因为这个老太太她儿子和儿媳妇呢是在另外的一个城市医科大的一个大夫，然后就把老太太接过去做治疗，结果呢越治越重，那到什么程度了呢？下了病危通知书了，而且已经家属把这个寿衣都给准备好了，但是我这个同事呢就是非要搏一把，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啊，求助我，希望我来帮忙。那么在去之前呢，其实我同事已经把老人基本这个情况呢已经告诉我了，就相当于说医院里所有的治疗都已经无效了，没有办法了，只能说是拉到家里等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患者，其实我心里也是有预期的，但是说到了那儿看到这个患者的时候呢，哎呦，跟大家讲，就是他的那个情况实际上比想象的还要严重，还要糟糕。当时病人他已经处于一个昏迷不醒的一个状态了，你想他这个血压只有30，基本上可以讲95%以上的大夫如果说接诊到这样的患者，基本上掉头就走了，那看不了的。那么我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受人之托，别无选择，其实这是一个方面，而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呢，我不想放弃，不会放弃，肯定要试一试的。因为你看现代的一些疑难病啊，包括你像我们说的不治之症，实际上这个是西医给下的一个定义，在中医里边有没有说绝症这么一说呢？没有，中医无绝症，他没有这么一说，相反呢，中医讲究说只要有一病就有一药能治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中医治病的一种信念感。所以我也是一样，那就是先给病人诊脉，然后呢写好药单子啊，就让这个老人的孩子们就赶紧抓药煎药。那么当时什么情况呢？就是病人他已经有几天已经不睁眼睛了，而且水米不进了，那么到了晚上啊，然后病人家属就给我打电话了，啊，说病人睁开眼睛了，而且说饿。当时呢，他们想，是不是完了？是不是回光返照了？啊，然后就问我，说这个梁大夫还给吃吗？这都已经好多天没吃东西了。然后我就说呢，我说给他吃吧。啊，给病人呢先吃一些这个流食之类的，然后呢再给患者喂一些汤药。结果等到了第二天早起啊，这个家属又迫不及待地给我打电话，说他

0: 母亲呢睁开眼睛了，而且说饿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祝贺你，病人得救了，后续这个患者也恢复得很好。所以当时吧，你像医院里的大夫，包括我的这个同事，特别惊讶，尤其我这个同事，他说老梁啊，哎呦，真的是第一次见识，什么叫妙手回春啊？你可真不愧是梁氏中医的传承人啊！看来呢，你母亲把治病救人的这些法宝都传给你了。实际上呢，就像我母亲说的，中医治病向来没有什么说不传之秘呀，啊，什么绝学呀，没有。我其实呢，给他开的，可能大伙儿认为说这个救命的药方，我跟大伙儿说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而且药方很平常，他没有什么出奇制胜的药，甚至我告诉大伙儿，他没有一味药说是专门来治疗他的肾病的药，没有。可能大伙儿很感兴趣了，说老师，那你开的什么方子呢？我给他开的只是一剂变通的强胃健脾方。其实这个方子呢，它是按五行生化制克来的。啊，因为中医讲水旺土虚，五行不通，阴阳失衡。所以说这个治疗的原则，肯定我们一定是要先固土生阳，益旺扶弱。就这个太强了，我们要控制住它；太弱了，我们要把它扶起来。它是这样的一个方子，所以说你要看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健脾胃的，很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方子。实际上呢，它是找准了方向，才成功的逆转了病机。啊，所以行医的时间越久吧，我越可以领悟到，我母亲为什么不允许我，说像学西医那样去学中医。为什么说那样就不是中医，就是害人？因为一个救命的一个药方，可能你要表面看它很普通很寻常，它也不在于说用药多少贵贱上，其实真正大伙知道吗，在于它的理论、它的使用、它的能力上。所以说中医呢，在治疗疾病方面，就我们说的，它治疗的是疾病的根。因为中医不是说表面的看病，而是全方位的看人。就是你这个人出现了什么问题，他调理的是你的脏腑啊，你的气血、你的阴阳，他最终是让你的根基好了，那这个病他自然而然他就好了。这个就像什么，这个就像大树。那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只要说你这个树根它不死，你第二年开春了，那这个树它就可以再次的发芽的。而我们中医保的呢，实际上就是树根。那西医看的就是我们说的你枯萎的这些树枝呀、树叶呀。而且可以这么讲，中医呢是我们中国人的根。通过我母亲呢给人看病的这些经历，包括呢我学习中医的经历，那我对中医中药有了很深的感情。但是呢，就在我以为啊，说我会沿着中医的道路啊，像我祖父、像我母亲一样成为我们梁氏中医接班人的时候呢，一场意外啊，却让我走向了西医的道路。
1: 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让梁教授不惜和母亲决裂，成为梁氏中医口中的叛徒，也要去学习西医呢？那在学习西医的道路上，梁教授又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曲折？精彩内容下期再见。
0: 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3: FM91.8，
4: 北京时间16点整。
3: 4:00 P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里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首先关注路况。北京时间16点，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舒平提示，傍晚临近晚高峰，城区车流逐步攀升，一起来关注高速入城方向车多缓行。昆玉高速民权立交拥堵较为明显，南绕城二环南路局部路段通行缓慢，昆曲高速双向车流平稳，主城枢纽立交通行较为紧张，福德立交、石虎关、关南立交这些路段上都有低速缓行的状况。市中心在西昌路、环城南路、春城路、彩云北路、昆洛路全线车速偏低。另外呢，也特别的提示车友们，现在呢这个车流量增大的路段越来越多，请提前规划路线，拥堵路段有序跟车，不要加塞抢行，平稳驾驶，安全通过。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中央气象台27号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台风沙德尔预计28号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登陆沿海，届时局地将会有大暴雨，广东、广西、云南、陕西、山东等地有局部大到暴雨，需做好防台风和防暴雨的灾害防御。其他方面，中国海油日前公布了2026年中期业绩，实现油气销售收入2061亿元，同比增长20%，规模净利润858亿元，同比增长23.4%，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国际方面，美国一军事法庭法官26号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三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号进行开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6: 三甲名医的声音课堂，权威解读疑难杂症。专业视角，科学诊疗，为您拨开健康迷雾。医生伴你行，用最可靠的医学之声守护人生出行。

0: 用最可靠的医学知识来守护您的人生出行。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医生伴你行，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那首先呢，我们要问问朋友们，您在体检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自己或者是亲戚朋友去体检，在 CT 的报告上赫然写着肺部膜玻璃结节或者是实性小结节。哎，一看到这几个字，我们心里就开始打鼓。这个结节到底是什么东西？要不要马上把它切掉呢？还是再观察一下？好的，您的疑问啊，今天我们专家来解答。我们特别邀请到直播间的专业人士，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病科主任陆尼红教授。陆教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
0: 嗯，好的，那今天呢，陆主任要带我们一块儿去读懂这张肺结节的报告单啊，告诉大家这个发现结节到底该怎么处理。那陆主任，刚才我给朋友们介绍了哈，就是您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病科啊。那大家呢一听到危重病科，想到的可能会是重症监护，就是 ICU 啊。这个请您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就是咱们什么样的病症是需要挂这个科，就是呼吸与危重病科。
1: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话呢，是响应国家的学科规范化建设，在2017年开始推行。原来的话呢，我们呼吸科都叫呼吸内科。为什么它叫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因为随着我们的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我们呼吸道的危重症的患者日益增加。针对这类的患者的话呢，我们要进行专业的诊治，不仅仅是围绕着我们的呼吸系统的常见疾病，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的危重症的患者。所以的话呢，我们的学科的话呢，就改名叫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0: 嗯，
1: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挂我们呼吸科？这个的话呢，它分两种患者。第一类的患者的话呢，是我们的普通的肺部感染的患者，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流感季节，新冠病毒感染的时节，这类的患者他有呼吸系统的症状，他就可以求诊于我们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0: 然后第二类的疾病的话呢，是患者他本身有基础的疾病，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在他感染了病毒、细菌、支原体的时候，他的呼吸系统的症状就特别重，有高热、呼吸困难、气促等这些症状，他就划归到我们的呼吸的危重症的患者。这类的患者的话呢，他也是需要我们呼吸科的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对症的治疗，所以这两类的患者的话呢，都可以挂我们呼吸科来进行就诊。
1: 好，陆主任刚才一介绍，我们现在就比较清晰了哈。那这里呢，我也想问一下陆主任，刚才其实我们在之前聊天也说到，就是现在这个新冠病毒又出现了一个小高峰哈。那么现在来就诊的这些病人当中，是不是这个新冠病毒感染的也还是比较多的？
0: 对，我们今年的话呢，从7月份到8月份这2个月期间的话呢，就迎来了新冠病毒感染的一波小高峰，有很多的患者都感染了这个新冠的病毒，但是有些患者的话呢，他的症状比较重，有些患者比较轻，症状重的患者的话呢，他需要来我们专业的医院进一步的诊治。这个高峰的话呢，它也是跟季节有关系，所以大家也不用过于恐慌，因为它其实也是属于我们的流行的一个季节和病毒的感染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判断的。80%到90%的患者，他的症状都比较轻，所以我们对症的处理就可以康复。但是的话呢，还是有10%到20%的患者他比较重，那么就需要进行专业的诊治，进行抗病毒的治疗，他才会有完全的康复。
1: 如果有基础疾病的这一些中老年朋友，其实陆主任也提醒大家，就是到公共场合还是要记得要戴口罩啊，就是这个应该是预防我们呼吸道疾病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哈。
0: 对。呼吸道的疾病的传播，它主要是通过开放的气道，所以如果我们把口罩戴好的话，可以规避80%的我们的气道感染的疾病，所以这个戴口罩是很有必要的。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锁定啊，我们今天内容的一个重点就是关于肺结节。很多人体检看到结节这两个字，心里就开始发慌。我们请陆主任给我们先科普一下，这个肺结节到底是什么？它是怎么会形成肺部的这个小阴影呢？
0: 肺结节的话呢，大家都对这个概念的话呢有一点模糊，到底什么它称为肺结节？那么哪些结节它需要我们患者做更多的关注？其实从我们医生的专业的角度上来分析，肺结节的话呢，它其实只是一个概念，它并不是一个疾病。我们的结节的形成的话呢，它有很多的原因。首先的话呢，它是跟感染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新冠病毒感染、甲流、乙流，以及我们的支原体细菌的感染。在这种感染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做规律的治疗，很多的患者他都康复了，肺上不会有遗留的病灶。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的患者，他因为工作的原因、个人的原因，他没有得到一个彻底的治疗。那么在我们的肺上的话呢，他就没有吸收的炎症，时间的这个流逝之后，它就形成了一个结节，有些是条索引，有些是一个实性的结节，但它的话呢是因为感染引起的，那么这个是我们感染导致的结节。然后第二类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恶性的肺结节。恶性的肺结节的话呢，首先它就是有患者的家族史，然后的话呢，他自己的话呢，有这种结节的一个异形的一个表现，在体检的时候发现，那么这类的恶性结节的话呢，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胸部 CT 的扫描来进行一个早期的判断的。所以我们的结节它是一个形态，它就在我们的影像学上它表现是一个形态，但它不是一个疾病，我们要根据它的形态来判定它是良性或者是恶性，然后也要根据患者的一个病史，比如他如果有感染的情况，那么他的这个结节的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如果他是一个吸烟的人群，又有患者的这个父母或者直系亲属的肿瘤的情况，那么他的这个结节的形态我们要考虑他有恶性的可能，再来做下一步的判读。这个就是我们的结节的分类。
1: 那刚才其实陆主任给我们解释了，就是肺结节它只是一种描述的方式哈。那么这个肺结节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呢，还是有个体的一些差别，我们要具体来看。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跟随着陆主任，我们来学习一下，就是我们经常在体检报告上看到的哈，比如说这个膜玻璃结节、部分实性结节，还有实性结节。那么它的这表现形态，如果是按这三种来划分，哪一种的恶性度要高一点呢？
0: 其实我们的这个结节的分类 摩波尼结节、部分实性结节和我们的实性结节，它只是一个密度的描述。因为结节的话呢，它有些实性成分占比比较少，它的表现就是一个摩波尼影，它的实性成分占比比较多，大于50%它就是实性结节，它只有低于50%，我们有专业的术语的判断，那么它就是一个部分的实性结节。所以这个是一个专业术语的判读，这个我们就不跟大家赘述。但是摩波尼影的话呢，从早期上来说，它90%都是良性的。但是如果它到了部分实性，然后还有一部分摩波尼影的一个改变，同时有我们医学形态的专业判读，它比如说有毛刺、有血管穿行、有急速针，那么这个它的恶性程度就很高。到了实性结节的话呢，它有一个毛刺的表现，有血管的穿行，那它的恶性程度是高于我们的部分实性和摩波尼影的。所以它是根据我们的密度、大小，还有我们的专业的一个影像的判读，来决定一个结节的良性和恶性的倾向的。
1: 刚才陆主任还给我们解释说，其实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都是摩波尼结节，后来就有部分实性结节，最后是实性结节。那其实呢，就是它这三种密度，它并不意味着什么，而是刚才陆主任提到的有一些关键的细节，比如说它的形状啊，有没有毛刺啊，有没有血管的穿行啊，这个才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特征。
0: 还有血管急速针、修磨牵拉针，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一些描述。当然我们体检报告上也会有。同时的话呢，现在体检报告上它也会对结节进行分类，如果是一类、二类、三类的结节，大家都不用担心，它肯定是良性的。但是如果我们的体检报告上给结节已经分到了4类，那么就是由我们的影像的专业的医生给你的结节已经做好了一个判读，你到4类的结节就高度怀疑是恶性，那么大家要重点关注。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医疗的技术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划分，大家都不用过于的恐慌。你发现结节，但是我们医生已经给了你专业的判读，在一类、二类、三类大家都不用担心。
1: 好的，那刚才呢是按密度啊，陆主任给我们解释了摩波尼结节、部分实性结节和实性结节。那如果是按大小呢，怎么来判断什么是微小结节、什么是小结节、什么是结节？
0: 大小的划分的话呢，按照我们国家最新的2025年的肺结节的专家共识和指南的话，大于8毫米以上的结节，有毛刺、有分叶的话呢，我们都要建议患者干预。要么你要明确它是性质，要么的话呢，就求助于专业的医生进行一个判断。但是小于8毫米的结节，我们都是建议患者观察的。无论形态的表现或者密度的情况，它有各种的不同，但是我们都是建议患者观察。因为它即使是考虑有可能有恶性的倾向，但是的话呢，它可能在很长的时间3到5年它都没有变化，所以我们是可以让这类患者进行随访的。但是它大于8毫米又有这个恶性形态的描述，那么肯定要干预，因为它发生这种转移和播散的可能性就更大。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结节。当然如果它已经到1厘米或者到1.5厘米到这个程度的话，那我们临床上医生是肯定要建议患者进一步治疗的。
1: 所以这个8毫米它是一个分界线哈，
0: 对，
1: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界线。
0: 对
1: 啊，如果是8毫米以下，那么基本上是建议观察的。
0: 对，
1: 但是在8毫米以上就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判断了。
0: 是的，根据我们的专业的描述，现在我们的影像分类也很标准了，就是刚刚跟大家科普的，它分1类、2类、3类、4类。如果你在前面的3类的话呢，就不用担心，它即使大于8毫米，它即使到了1厘米，但是我们的影像判读仍然是良性的。它也有良性的结节很大，那么像错构瘤呀，像我们的这些有些得过结核，它的结核球它就是良性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还是要根据我们医生的专业判断。
1: 就是看那个影像学它的一个分类啊。刚才陆主任给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看这个分类，如果是1类、2类、3类 OK， 那你可以放心的观察，如果是4类，那请赶快就医做下一步的诊治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好的，那一般来说就是像良性的结节会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结节呢？
0: 良性的结节的话呢，其实它主要还是和感染有关，因为我们中国的话呢，它是一个结核的高发的国家，我们的结核的感染的率程度是很高的，然后患病的人群也比较广。那么得过结核的人，他有些的话因为病灶的吸收不完全，他就会形成结核球， 这种的话呢，在影像上看的它也很大，但它是良性的，它是炎症。嗯，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它是我们的真菌感染，因为我们的这个真菌的话呢无处不在，家里的这些发霉的被子呀，还有我们的这些有些潮湿的环境呀，它都会有真菌的滋生。如果我们感染了这个真菌之后，它就会在肺上形成一个结节，也是很典型的一个很大的结节，还可能是多发的，也可能两个到三个。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也是从影像学上判断它很大，但它并不是一个恶性的结节。这种的话呢也是我们良性的结节的一个产生的一个原因，所以主要还是和感染有关系。
1: 嗯，好的，来我们看一下有听众询问哈，这位姓王的先生说，我65岁，去年查出来有3个微小结节，最大的是4毫米，但是今年复查没有变化，那我以后可以隔2年再查吗？
0: 如果你是3毫米到4毫米的话，你要间隔2年的话呢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你的结节很小，它就算是要生长的话呢，它也是按年来算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仍然建议患者，如果你有结节的话，仍然建议进行年度随访，至少随访5年，然后你再考虑跨年2年到3年再复查，因为我们有一个时间的观察的一个延续。如果你中间跨了2年，但万一你刚好就是在这2年它长大了，我们没有观察到，可能会对病情的话呢有一定的影响。所以现在的这个影像检查，它也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它也比较便宜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觉得麻烦，有结节的话呢还是建议规律的随访，这样的话呢可能更利于你的患者的一个病情的一个观察。
1: 嗯，所以王先生还是建议您就是每年复查一次，这样更把稳一些哈。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肺结节知识的学习。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不管前排后排，上车第一件事是系安全带，12岁以下的孩子必须用安全座椅。快开学了，接送孩子的家长尤其要注意。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健康科普不枯燥，深入浅出讲门道，日常小问题，生活大智慧，专家帮您划重点。医生伴你行，把复杂医学变简单，健康之路不孤单。
1: 健康之路不孤单，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医生伴你行。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专业人士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科主任陆霓虹教授。陆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
1: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呢陆主任给我们科普了一下，就是这些肺结节啊，就是按密度、按大小、按性质啊，它到底是怎么样来划分的，它意味着一些什么。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如果体检报告上我们拿到了 CT， 他说肺上有结节该怎么办呢？哪一些信号提示我们不用太焦虑？
0: 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我们在前面的这个科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一 做了一个说明，因为我们的影像判读现在的话呢都非常专业，在你查出结节的同时的话呢，我们影像的专家的话呢就已经对结节进行了一个分类，如果是分到一类二类三类的话呢，它的这个结节都是良性的，大家可以定期随访和复查，但是如果是划到了四类的话呢，那这类的结节就需要高度的关注，要寻求我们专业医生的帮助，比如说胸外科、肿瘤科还有我们呼吸科的医生来进行一个专业的判读，是否需要进一步的诊治。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在拿到报告之后做的一个初步的一个判定，当然可能在我们的基层医院或者说是我们在下一级的医院，他可能没有做这些分类和判断的情况下，那作为我们的非专业人士，你作为一名患者的话呢，你可能就是要看一下报告当中的一些数值，比如说你的结节的大小，它是否在大于八毫米或者小于八毫米。所以就像刚刚前面我们有一位观众，他说他的是三毫米到四毫米，那这类的结节你不用担心，它的这个良性的程度的话呢基本上是100%，因为即使是考虑它有恶性的程度，它也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它还没有发芽，它还没有长大，它对身体的影响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就定期的观察。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你就看一下它的形态的描述，我们现在的影像的术语的话呢，它也会跟结节做一个判断，它有没有血管穿行，有没有血管的急速增，有没有分叶，有没有毛刺，这四点的话呢就可以基本判定你的结节的良恶性。如果你的体检报告它的结节的描述当中有这四个专业的词汇，那大家的话呢可能就要高度的警惕，你的结节可能是一个高度恶性的结节，那么要寻求医生的关注和给你的一个专业指导。那么如果你的结节上它就报了一个是一个实性的结节，没有我们相关的这种专业的描述，大家不用担心，可能你的结节它就是一个良性的。
1: 好的，那这里我想问一下陆主任啊，就是刚才您也跟我们说了这个 CT 报告啊，其实就非常清晰了，那么这个 CT 是不是也是我们检查肺部，就是检查肺结节的一个很必要的一个手段呢？
0: 对，我们肺结节的筛查的话呢主要依靠的就是我们的低剂量的胸部 CT 扫描。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新冠疫情之后结节增加了，其实并不是因为新冠疫情导致的肺结节的增加，而是因为新冠疫情使我们很多的老百姓都去做了胸部 CT 的一个扫描。因为这个原因才发现了我们肺上原来是有结节的，然后 X 片的话呢它的层数比较大，它发现不了小的结节，但是胸部 CT 的话呢它就可以发现三毫米一毫米到三毫米的结节，所以我们的结节的检出率明显的增加了。这个也是我们一个专业的判断，所以我们主要还是依靠我们的胸部 CT 来进行筛查。
1: 对，陆主任刚才还给我们解释说，就是 X 光就像我们是高度近视眼，所以只要稍微远一点，或者这个结节你看不清楚，就是你以为它不存在，其实那个结节一直都在，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而 X 片看不到的，但是 CT 却可以清晰的显示出来，包括那些很微小的结节哈。好的，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位叫月的朋友，他说，陆主任，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反复低烧是什么原因呢？这种情况需要马上去医院就诊吗？
0: 如果你感染病毒之后反复的低热，那你肯定是有呼吸系统的炎症的情况，我们肯定是建议你去专业的呼吸团队寻求我们的诊治，因为你自己对你的病情的把控肯定是不专业的。一旦它加重，它可能就会快速的进展，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白肺，那你等到那个时候来再来我们的呼吸学科进行诊疗，一个你的时间花费比较长，一个你的诊疗的效果的话呢可能有所欠缺，你早治和晚治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三的话呢，如果它进展到白肺，你可能还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感染新冠病毒反复的低热，它就证明你没有痊愈，那你更需要进行一个专业的诊治，所以我觉得你是需要去医院进一步就诊的。
1: 就不要自行判断。陆主任刚才还提示，就是我们好多因为病毒你没有弄清楚到底是哪一种病毒，所以你吃那些抗病毒药可能根本就不对症，就没有效果，没有作用，是吧？有没有这种情况？
0: 对，因为我们甲流和乙流还有我们的新冠病毒它都是有不同的抗病毒的药物的，如果你把 抗新冠病毒的这个药物拿来去治我们的甲流，它是没有效果的。那么如果你把抗甲流的这个药物拿来治我们的新冠病毒感染，它也是没有效的。所以我们要专业的对症，我还是建议大家到专业的医院寻求帮助。现在新冠病毒感染之后，我们在门诊做这个咽拭子的检查的话呢，它的这个出结果的时间也很快，当天6个小时就能出结果。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忌讳行医，尽早求诊，专业的诊治之后你好得很快。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病情拖到一个比较严重的情况再来就诊，你的时间和精力都会耗费很多。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尽量早就诊，早痊愈。
1: 嗯，陆主任，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对感冒这件事情一般来说都比较忽视哈，就是谁不一个月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会感冒一次哈，经常会自己在家里找一些这个感冒药吃了，或者就吃一些抗生素哈。就是如果说面对这种病毒感染，我们常规的在家的这种处理方法可行吗？
0: 从我们医生的专业的角度上来说，肯定是不可行的。
1: 嗯，
0: 因为医疗的这个行业，它培养一名专业的人才，它是10年、20年才能出一个专业的技术专家的。所以，如果通过这种方式，你自己看病，自己通过 AI 或者什么方式来寻求诊断的话呢，那个肯定是不专业的，你诊疗也不专业。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不用忌讳行医，还是去医院尽快的就诊，得到专业的诊治，你好得更快一些。
1: 嗯，
0: 这个的话呢也是我们医生的一点建议。当然这个又再倒回来说到我们肺结节的形成，很多的患者的话呢，他都是因为没有得到专业的诊治，治疗不彻底，然后炎症不吸收，在肺上才形成的结节。当然这种情况的话呢，就会对后续的健康有影响，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个疾病能够做早期的诊治是最好的。
1: 嗯，好，你看正好有朋友在问了，陆主任，听说新冠甲流这些感染如果治疗不彻底就会导致结节，这是真的吗？
0: 这个是有可能的呀，因为刚刚我们已经在前面给大家科普了，我们良性的结节的话呢，90%的话呢，它都是因为感染引起的。那感染的话呢，它就分很多种，要么是细菌，要么是病毒，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支原体和真菌。那有了这些不同的这种感染的情况的话呢，它治疗不彻底，它就会形成一个炎性的结节，而且长期的存在。至于以后这些炎性的结节它会不会发展成为恶性的，成为肿瘤的可能，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不能100%的否定。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有这种呼吸道的症状的话呢，及早就医，寻求专业的帮助。我们在门诊的话呢，如果症状不重的患者，都是给他做一定的这个口服药物的处理，他也很方便很快捷。所以你有医生的专业的诊治给你保驾护航，那你自己的这个健康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保障。
1: 嗯，所以就是那句话，病从浅中医，最早的治疗是最有效的，你要拖到后面其实越来越麻烦啊。
0: 对，
1: 好，这位朋友问陆主任，平时痰多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0: 痰多的话呢，要看你说的这个痰多到底是多到什么程度。那你每天如果你以为的每天卡2次痰，你也觉得你痰多，那每天很多人他卡到10多20口的这个口痰，他都觉得痰还没有咳干净，这也叫痰多。所以我觉得你首先要看一下你自己每天的这个痰量有多少。那么你是从早到晚都有口痰，然后的话呢，痰的颜色还不正常，因为我们正常的痰是清亮的。如果你的这个痰的话很粘稠，变黄了，变绿了，变黑了，它都是不正常的。那这种情况下你肯定要进行专业的一个诊治。当然如果就是每天咳两声有一点痰的话，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你自己再做一下自己的这个咳嗽的这个痰量的一个监测。当然如果你的痰量增加了，痰的颜色改变了，痰也不太好咳出了，那你还是建议你来门诊找我们呼吸科医生给你做一下专业的诊治，这样的话呢会更好一些。
1: 嗯，好的。那说到常规的检查手段啊，我们刚才说 CT 是很重要的，那问一下陆主任啊，这个普通人群的检查的频次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0: 我们对这个健康的患者的一般来说的建议的话呢，都是建议每年体检。每年体检的同时的话呢，都建议做我们的低剂量的胸部 CT 的扫描。这样的话呢可以最大程度的话发现我们的早期的一些恶性的肿瘤。 这样也对患者的健康有一个更好的保障。我们有些患者他很焦虑，他会发现结节之后每隔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他都会去照个 CT， 这种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现在低剂量的 CT 它的辐射很小，但它也不能说是对身体完全没有影响。你频繁的去照 CT 是对自己的身体的一个不负责任。我们还是建议没有大的情况下，刚刚已经跟大家这个科普了很多了，你的一类二类三类的结节然后直径没有超过8毫米，你都每年定期复查就完全可以了。如果大于8毫米，然后结节形态有变化，那你寻求医生的帮助，我们给你更专业的建议。
1: 普通人群一年一次足矣啊。
0: 那
1: 什么是高危人群？哪些高危人群要增加检查频次？
0: 高危人群的话呢，首先它的结节就是形态上有改变，就是我们说的有空泡有分叶，但是它的这个直径和大小又达不到我们需要临床干预的程度，它没有大于8毫米，可能就刚好7毫米，可能就6.5毫米，影像上的判断，那么这类的患者他就属于高危的人群。然后第二个人群的话呢，他是有家族史的，如果直系亲属或者父母有肿瘤的病史，那这类的人群他就需要尤其关注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特别是有肺癌的家族史的患者，那么他尤其要关注他的每年的体检，早期发现他的结节，哪怕是没有大于8毫米，他的结节的形态也要寻求专业的判读，越早查出来的话呢，他的这个5年的生存率的这个100%的保障率的程度会更高。这类是第二类人群。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吸烟人群。我们已经作为呼吸科的医生反复的跟患者强调要戒烟，但是我们很多患者他可能达不到这个戒烟的这个要求，他也不愿意。那么这类的人群的话呢，就建议他每年体检，一定要做胸部 CT。那可能在第三年、第五年，如果发现肺上有结节，情况很不好，那早点处理的话呢，对他以后的这个正常生活是完全没有影响的。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的三类的患者，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他本身有肿瘤的病史，有些他有乳腺癌，或者说是有消化道的肿瘤，胃癌。和我们的这些其他的直肠癌、结肠癌的这些患者，那么他们也要关注自己的胸部 CT， 因为可能他的原发病灶做了治疗，但是他的肺上的话呢，可能以后有转移的可能性，那这类患者也要关注自己的这个肺部的健康的情况。
1: 好，这三类是属于高危人群哈、啊。那他们的检查频次是相应应该增加到什么时候做一次检查更合适呢？
0: 如果是在影像判读上的话，他已经是到了4类，但他又达不到我们临床干预的程度，我们是建议他半年随访，半年做一次 CT。然后有家族史的患者的话呢，他每年做一次的这个正常的健康体检和胸部 CT， 在这个结节的形态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他一年一次 CT 是可以的。然后有高危的病史的患者，要根据他的结节的发现的大小和形态，如果仍然是没有大的变化，我们这类的患者的话呢，仍然是建议他做一个每年的定期随访，包括我们吸烟的人群每年做一次定期的随访。
1: 关于肺结节您想了解什么都可以在直播间向陆主任询问。好的，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10: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11: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12: 我家门子那客人有北方呢、沿海呢，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车挖布呢。
11: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10: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还教我水文代表团结。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1: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首先关注目前呢，在宁波立交往宽高架的在返回的 昆安高架返回主城接近宁波立交的位置已经出现了长距离的缓行。另外呢，继续来到南二环，南二环呢从福海立交到宁波立交，从福海立交再到关南立交，两个方向车流量都非常大。石虎关立交往福德立交，石虎关立交往菊华立交，两个方向车流量也非常大。目前呢，昆石高速石虎关立交到加油站朱家村立交路段车流量都非常大。

0: 段依然在展开抢险施工，以及路侧的排危，所以呢，目前道路依然是双向，需要绕行国道320线，车友们请格外留意。320线作为绕行线路，目前呢车流量非常大，也有缓行的情况。那么建议呢，往来大理宝山的车友尽量选择动车。此外，明天上午的7点到9点，在滇北方向水麻高速公路水富往昭通方向庙口和普洱站间，进行在7点到9点会继续进行山体排危处置的施工。那届时呢，会进行2小时的临时交通管制，双向呢都会受影响。那车友们呢，请格外留意。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在本届成都车展上，奥迪 E7X 先锋 Quattro 热爱版正式上市，售价为30.98万元，车辆 CLTC 纯电续航里程635公里，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3.9秒。近日，奇瑞风云 T7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3款车型，售价9.79至11.89万元。新车定位紧凑型纯电 SUV， 全系 CLTC 纯电续航600公里。全新宝马 X7 高性能版本 M60 xDrive 的测试车谍照曝光，作为换代车型，该车定位豪华三排大型 SUV， 依旧搭载 4.4T V8 发动机。新车计划于2027年春季末完成全球首发。新款智己 L6 将于8月28号正式上市，共推出3款配置，动力方面搭载纯电动力系统，预售价区间22.99至27.99万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小李的体检报告显示啊，有胆囊结石，这让他很焦虑。除了反省自己过往的生活习惯，还在纠结一个事儿，要不要去做手术呢？这一节啊，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其实呢，如果诊断报告显示有胆囊结石，不必过于恐慌，并不是所有结石都必须手术，部分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当然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啦。如果同时满足以下所有条件，就可以暂时不用手术，去定期观察就好。第一，完全没有症状。第二，结石为单发或多发小结石，所谓小呢，就是直径小于1厘米。第三，胆囊壁光滑，厚度正常，小于3毫米。第四，无胆囊息肉。第五，没有糖尿病、肝硬化这样的基础病。第六，女性不计划近期妊娠。那么哪些胆结石的情况就建议一定要做手术呢？第一，有症状的胆绞痛，这证明结石已经干扰了正常生活，且后续发作风险很高。第二，胆囊结石合并胆囊息肉，且息肉直径达到或超过了1厘米，癌变风险增加。第三，胆囊壁钙化，也就是磁化胆囊，癌变率高达10%至30%，必须切除。第四，结石直径达到2到3厘米，甚至更大，长期刺激胆囊黏膜，癌变风险同样增高。第五，胆囊萎缩或充满型结石，此时胆囊已没有功能，且容易癌变。第六，合并糖尿病的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感染更难以控制，死亡率更高。第七，计划妊娠的女性，因为妊娠期胆囊结石急性发作，处理起来非常棘手，孕早期和孕晚期手术风险都非常大。所以呀，要针对每个人不同的情况，认真倾听医生的建议非常重要。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三甲名医的声音课堂，权威解读疑难杂症，
3: 为您提供最权威的医生观点，
2: 专业视角，科学诊疗，为您拨开健康迷雾。医生伴你行，
3: 医生伴你行，
2: 用最可靠的医学之声守护人生出行，
3: 守护你的人生出行。
4: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医生伴你行，今天咱们聚焦肺结节。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专业人士是来自于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科主任陆尼红教授。陆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
4: 欢迎 在我们的直播间继续为我们解答相关的一些难题哈。其实想问一下陆主任啊，

0: 过了60岁，这个肺上查出小阴影的概率就越来越高了。那有的人呢就说，哎，这个肺结节一定要重视，不然可能会出现早期肺癌。但是有的朋友又说，10个结节9个没事儿啊，到底该听谁的？那我们今天专业人士来给您做一个解析。陆主任，是不是这个年纪越大，肺上出现结节的概率就越高呢？
1: 这个的话呢，其实它还是跟我们的机体的衰老有关系。就像我们年纪的增长，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的它的发病率的话呢，也在逐步的上升，因为机体的它进入了一个衰老的过程。然后我们的肿瘤的话呢，它有了一个，就像我们的肺的一个呼吸，它工作了几十年，那么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吸入了很多粉尘，也感染了很多的病毒细菌，有了多次的一个炎症康复、感染又康复的这么一个循环的时间，那么他肯定比我们十几岁的青少年，然后20几岁的年轻人，他的这个肺的负荷要更重一些。所以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肺结节的发现概率增加，它是必然的，因为我们的肺的工作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就像他见过很多的这个病毒和细菌了，他的这个受损伤的程度也比年轻人会更高，他发生肺结节的概率也会增加。
0: 这个机器运行的时间越长，那可能出毛病的部位就会越来越多，可以这样来理解啊。
1: 对，
0: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张先生说，我妈妈今年68岁，她冠心病放过支架，现在查出了1.2厘米的部分实性结节，医生建议做手术，想问一下风险大吗？
1: 我觉得其实从张先生提的这个问题来说，按照我们现在的医学的概念，老人家他虽然有冠心病，但他并不是我们手术的禁忌症，而且我们医疗技术的进步，从我们胸外科的专家的切除的角度，他也可以用很微创的方式来做一个肺的切除。同时的话呢，我们现在新的更多的消融技术，比如说微波的消融、冷冻的消融，它也可以对2厘米以下的结节进行一个彻底的根治，那他的伤口的话呢就更小，只有一个针眼。那如果他患者有基础的疾病，包括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这种情况下，他都可以做手术，无论是胸外科还是我们的消融手术，都是微创的手术，患者是可以耐受的。所以我觉得张先生不用担心，这个手术的话呢是完全可以做的。
0: 就是首先不要拖，赶快先去处理，因为现在处理的手段很多了，不只是我们想象的手术一种，还有刚才消融术啊等等等等，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我们再来确认哈。而且这个冠心病放过支架并不是一个手术禁忌。好，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姓李的女士哈，她说老伴抽烟已经有30年了，去年查出了8毫米的实性结节，但是她就是不愿意去做穿刺。这种情况怎么办？常规的 CT 处理可以吗？正好是一个分界线上8毫米。
1: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我还是建议他来我们肺结节的专科门诊，因为像我们科的话呢，亚专业的发展，它就是以肺结节的诊疗为特色，早诊早治的话呢，作为一个亚专业的方向。8毫米的结节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根据影像的判读，因为他说了一个8毫米的实性，但是他并没有指出它的实性的一个成分，然后也没有说出形态的一个改变。我们医生的话呢，肯定还是要根据患者的情况，即使他说了是8毫米，还是要建议他带着他的影像的图片还有患者的结果来我们的门诊的话呢，进行一个专业的咨询，因为8毫米它刚好在我们的临界线上，既可以处理也可以观察的这个程度，所以他还是来门诊寻求专业的一个咨询的话呢，可能更利于他的康复。如果我们医生判断他是一个高度怀疑恶性的，那么他早点去处理，如果是怀疑是良性的，那么我们跟他判定了他的良性的可能性更大，那他可以观察。所以我觉得这个单凭一个8毫米的实性结节，让我们医生来决定他到底需不需要做穿刺，我觉得这个不够专业，我们还是建议他带着他的影像的图片还有他的结果来门诊寻求帮助。
0: 好的，还是请医生来处理会比较好一点哈，你也不要盲目的就是说他一定要穿刺怎么样的哈。好，我们这位朋友说，长期咳嗽胸闷和 肺部的小阴影会有关系吗？那出现哪些症状要赶快去就医？
1: 我们的结节的话呢，它在早期，在1厘米以下，我们所有的患者都没有什么感觉。
0: 嗯，
1: 它基本上都是无症状的。
0: 嗯，
1: 所以你的咳嗽、胸闷和我们的结节的和小阴影肯定是没有关系的。
0: 嗯，
1: 你可能是呼吸道有了炎症，或者说你的气道高敏，才会出现咳嗽和胸闷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和你的小阴影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0: 嗯，
1: 然后出现哪些症状你要就诊？比如说你的呼吸困难的情况加重了，你胸闷的情况很明显了，你走几步路的话，你的胸闷的情况就明显加重了，那你这种情况下肯定要就医。还有一个的话呢，如果你的痰口痰的话呢，它有血丝，痰中带血的话呢，那也是一个必须马上就诊的一个原因。
0: 嗯，
1: 所以的话呢，我还是建议我们的患者观察一下自己的情况。如果你的体征情况都有变化，那么就可以立即就来我们的这个门诊寻求帮助。
0: 嗯，首先就是先不要胡乱联想，就那个小阴影不是引起你长期咳嗽或者是胸闷的必然原因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月说，陆主任，家用饮水机使用过久，如果是内部管路发霉，用它喝水会影响肺的健康吗？
1: 这个的话呢，我们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它是两套系统。
0: 嗯，
1: 你喝的水的话，它进的是消化系统，肯定影响不到肺。
0: 嗯，
1: 因为我们呼吸系统你不可能是呛到我们的呼吸道里面去的，它对呼吸系统肯定没有影响。
0: 嗯，
1: 但是对你的消化系统肯定有影响。你的管路都已经发霉了，那该换就换，对不对？
0: 嗯，
1: 这种情况下你还要继续喝这个发霉的管路里面流出来的水，我觉得是对自己的健康的不负责任。
0: 嗯，
1: 该换就换，但它对肺是没有影响的。
0: 嗯，但是有一种情况，你比如说就是像家里的那些什么管道发霉，你要去清理的时候，最好是戴一个口罩，那个是会进入呼吸道的吧？
1: 对，它也霉菌的话，它漂浮起来的话，如果一旦吸入的话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它也会长出一团一团的结节。
0: 哦，
1: 有点像恶性的结节，但它其实是真菌感染引起的。
0: 嗯，好的，好，那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同样是结节，但是因为60岁以上的老人，他在这个肺结节的处理上应该会有一些不一样吧？
1: 我们年轻人的这个结节的话呢，它的良性的概率是远远大于我们老年人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如果是大于60岁以上的老年患者查出来肺上有结节的话呢，那更要特别的关注。所以我还是建议我们60岁以上的查出肺上有结节大于8毫米的，都建议去我们的专科的肺结节门诊进行咨询，让我们医生对你的结节进行一个专业的判读。你自己的任何的检索和判断它都是不专业的，有可能会耽误你的病情，但是也有可能会误导你的病情，然后造成没有必要的焦虑和恐慌。这种的话呢，就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所以我还是建议这类患者来我们的门诊寻求专业的咨询，尤其比年轻人的话呢更要关注。如果你的形态有改变，我们的随访时间是会发生改变的。如果你的结节形态不好，我们会让你从随访时间从1年变成半年。
0: 嗯，
1: 如果它在长大，那可能就变成3个月随访一次，它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年轻人的结节，一个是发现的程度和概率它低于我们老年人，再一个的话呢，它一旦发现，它还是良性的概率更高，炎症的可能性更大。
0: 哦，
1: 所以我们认真关注自己的这个结节的程度，它是不一样的。
0: 嗯，就是同样出现结节，如果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那么发现了肺结节，你就要更谨慎一些，因为它可能恶性度会要更高一些哈。
1: 对。
0: 啊，那么如果说就是刚才陆主任还给我们提到，为什么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肺部健康，是因为你早发现早处理，哪怕是恶性的，就是如果你处理的比较早，那么生存的这个质量，或者是就是生存的这个时期要高得多，要好得多，是吧？
1: 对。
0: 嗯，
1: 因为肺癌的话呢，它为什么叫恶性肿瘤？它就是一个是播散的程度，和一个侵袭的这个程度，它都比较高。
0: 嗯，
1: 你早发现和早治疗，和你到它结节长到2厘米，它的这个预后是不一样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你在8毫米，1.5到8毫米这个期间就把它处理了，比它长到2厘米的发生远处的概率的话呢，是低了90%。
0: 嗯，
1: 所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肿瘤的3早。 大家如果有这种发现自己的非常的结节的话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如果是良性的，就不用过于焦虑；如果是恶性的，及早处理，那它的这个生存的这个质量和预后都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也请大家自己关注自己的健康。
0: 嗯，哎，陆主任，我们帮听众朋友打听一下，帮我们受众们打听一下，就您的坐诊的时间还大概是什么时候啊？如果是朋友们需要去找您来帮看一下片子，来做一些检查的话，应该关注一下您的这个坐诊的这个时间哈。
1: 每个星期一的早上，我们是每周一的早上做半天的门诊，所以如果有需求的患者的话呢，请在我们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官网上挂我的专家号，然后的话呢，我们就会对您的结节进行一个专业的一个评判和评估，让你的这个病情的话呢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当然因为我的这个门诊的时间的话呢它比较少，只有半天，所以也请有需求的患者的话呢提前挂号。
0: 嗯，好，这个昆医附二院就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工人医院啊，那朋友们呢也可以提前挂号。 OK， 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进入到今天的快速问答。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4: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6: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看到啊，城市晚高峰已经很有规模了。现在呢，二环快速系统上，北二环教场立交，东二环大树营立交，菊华立交，南二环在宁波立交、福海立交、关南立交等几个路段上车流量都非常大。二环以内呢，在金碧路、西昌路、北京路、寻京街、南坝路以及人民路、东风路、核心路段呢，车流量也在进一步的增大。进出城的路段上，昆石高速公路出城方向在朱家村立交，昆玉高速公路进出城双向在城共服务区到杜家营一段，回城方向是在小板桥到民权立交这里。此外呢，在广福路在海乐世界附近路段以及官渡耳机路口车流量都比较大，这些路段都提示大家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8: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健康科普不枯燥，深入浅出讲门道，日常小问题，生活大智慧，专家帮您划重点，医生伴你行，把复杂医学变简单，健康之路不孤单。
0: 健康之路不孤单，这里是医生伴你行。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专业人士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科主任陆霓虹教授。陆主任您好，欢迎停留在我们的直播间。好，我们来看一下阳光。阳光呢，他询问说，我是 左肺上叶上舌段有微小唇膜玻璃结节，左肺下叶前内肌底段有微小实性结节，给了个二级的分类啊。右肺中叶内段和左肺下叶的外肌段胸膜少许炎症，真是直接把报告上的粘贴过来了哈。我们看一下陆主任他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1: 这位听众你好，就从你的这个影像的报告上来说的话，你的这个结节的话呢，不用担心，它肯定是一个良性的结节，而且是一个炎性的结节。然后你的肺上的话呢，同步的话呢也报了有炎症，所以我建议你进行一个专业的抗炎治疗之后，3个月之后再复查，看看结节是否消失或者缩小，然后炎症是否吸收，这个是我的一点建议。
0: 嗯，好，首先不用太担心啊，就是炎症是这个落实了，就您治疗炎症会比较有用一些哈。好的，我们看一下，他说啊，这个该怎么样处理？刚才呢，陆主任已经给了您建议。好，我们抓紧最后的一点时间来看一看坊间传闻的快问快答啊。第一个传闻说 CT 的辐射会很大，查一次肺结节对身体伤害很大。
1: CT 的这个辐射量的话呢，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的话呢，它已经很低了，对我们的人体影响是不大的。我们现在青少年的话，儿童也可以去做这个 CT， 包括婴幼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0: 嗯，传闻二，膜玻璃结节比实性结节更危险。其实这个陆主任刚才已经解答了啊，
1: 这个肯定是不够专业的一个判断。我们所有的一个肿瘤的形成，它开始是膜玻璃，但是它发展到了一个实性的阶段的话呢，恶性程度更高，所以我们没有这个膜玻璃比实性结节更可怕的一个专业的判定，它不够专业。
0: 嗯，好，传闻三，有一些保健品是能够把肺结节消掉的。
1: 啊，这类的话呢，我在门诊的话呢，就特别容易遇到，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患者，尤其相信直播间，还有各种推销的消结节的药品。这里的话呢，给大家科普一下，如果是炎性的结节，你规律的抗炎，你的结节是会消失的。但是如果是怀疑恶性的结节，任何的所谓的消结节的药对它都没有作用，请大家不要迷信，相信科学，相信专业的医生的判断。
0: 嗯，不要去相信什么保健品能够消掉，不可能。如果它是真的，是真的这个实性结节的话，它是没有办法消掉的哈。好的，结节大于8毫米就一定要做手术。
1: 大于8毫米的话呢，还是要根据它的形态来判读。刚刚也跟大家科普了，我们的影像报告上的话呢，给你分了类，你在一类、二类、三类的话呢，即使大于8毫米都是可以观察的。但是如果是分到了4类的话呢，大于8毫米的话，肯定要处理的。
0: 嗯，好。传闻五，不吸烟就不会得肺癌。
1: 不吸烟的话呢，可能对肺的保护有一定的好处，但是的话呢，不吸烟的人群得肺癌的患者。
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1: FM 91.8，
12: 北京时间17点整。
11: 5:00 PM。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好，我们来连线一下在交警指挥中心的小伙伴，来看一下路上最新的情况。喂，你好。
14: 哎，小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平。现在呢是星期五的下午5点，周末即将开启了，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昆玉高速的话呢，在昆玉立交的西向东方向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所以在民权村立交周边呢，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长长的缓行带了，连带昆玉高速的南向北，从小板桥到广卫立交，累计呢就有超过1.5公里的一个长的车多缓行的路段，最慢时速压到了每小时12公里。呈过往主城的下班车流呢，已经开始在这 里汇聚了。那主城区的各个路网呢，现在呢也提前承压了。十五关立交的东向西双向累计有超过2公里的车多拥堵的路段，西向东方向呢直接拉出了1.27公里的长长的一个缓行的队伍。二环南路东向西方向呢，现在也是合计有2公里的缓行带了。二环北路小屯立交、二环快速 A 线在北教场立交周边呢，现在也出现了一个不小距离的排队的路段。小庄石闸立交转向的匝道内，现在车流呢也开始积压了。地面道路的通行效率呢已经开始走低了。二环东路的北向南寻金街的核心路段，现在最慢的时速仅有每小时1公里，真的是比散步走的还慢。陆家路、关南路的局部路段呢也出现了短距离的一个车流积压的现象。给大家一点绕行的建议吧。昆玉高速的现在出了事故了，在事故点呢你可以提前从广威立交下来，走彩云北路呢就可以绕开这个拥堵的节点。十五关立交的堵点呢提前可以从东三环进行分流。二环东路的低速路段呢你可以走白塔路来试一试。中午的晚高峰再叠加现在的各种各样突发的交通事故的话呢，就会导致整个车流的行驶速度变得更慢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抢道，不要加 C， 不要随便的就变道，稳稳的开，躲开这些堵点，我们就可以比别人早一步到家，直接开启快乐的周末时光了。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好，来，谢谢舒平，再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黄庭金，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庭金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5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杨东隧道内发生车辆追尾事故，因处置需要，昆明方向车辆在隧道入口截流，对宜良收费站 A3 入口往昆明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 G56 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顺地至平坡收费站之间发生信外山体崩塌，对此路段实行双向封闭管制。宝山往大理方向顺地收费站出口车流量较大，请交警在宝山往大理方向万宝山隧道入口进行机械性管制放行。受此事件的影响，国道320公路大理往返永平方向车流量较大，通行缓慢，请途经此路段的车友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行车时注意行车安全，按照交通导向标志紧速慢行。目前昆石高速朱家村立交至民群立交进出城双向路段，昆玉高速进出城方向民群立交路段，杜家营立交至城共服务区进出城双向路段车流量较大，通行缓慢，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集的提示。主持人
0: 好的，谢谢。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杭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解聘107名应届毕业生一事持续引发关注。该公司27号发布致歉信，承认管理层在决策上存在失误，管理上有疏漏，执行中沟通生硬，方法简单，并向受影响学生及社会各界致歉。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7号，浙江省防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福建省防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蜜雪集团公布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显示，蜜雪集团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152.2亿元，毛利46.3亿元，净利润23.2亿元。蜜雪冰城现磨咖啡机已铺设约6000家门店。美国军事法庭法官26号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3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号开庭。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6: 没错。
5: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7: 来自你的关怀，
5: 你的关怀。

0: 好了，欢迎来到我们周末时分的918的晚高峰啊！今天我们在918呢看到了我们的大象商城精选商城里头有特别多的好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了。那么欢迎大家呢也可以去在手机当中直接小程序搜索我们的大象新选，看一看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好物。首先要带来这款呢是 Nike 的一个阿甘鞋啊，可以说这款鞋真的是一个百搭界的天花板了，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曾经我们在电影《阿甘正传》里面看到他穿的那双鞋，你看到现在都还在流行着啊。无论是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还是它辣酷风、休闲风，都可以日常穿搭啊，绝对 hold 得住。那么现在在我们的大象新选呢，是大牌限时50%优惠啊！这一款呢，平常售价是598元啊，耐克阿甘鞋50%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99元。
1: 嗯，没错，它是复古流线版型啊，特别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
0: 对，
1: 上脚呢也是自动收窄脚面，它不挤脚也不臃肿啊，视觉上直接就是瘦一圈。它还自带这个微微的增高效果啊，
0: 哦、
1: 可以悄悄把你的这个腿部线条给拉长。你比如小个子或者微胖脚的都能完美适配，搭牛仔裤啊、运动裤、半身裙都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啊。
0: 嗯，对，上脚之后你会感觉它特别的轻，因为很轻盈，所以脚也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也不压脚。EVA 的这个软底、中底的材质呢，走路起来觉得缓冲感十足。
1: 嗯，
0: 你平常逛个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站立毫无压力，完全不磨脚。
1: 嗯，而且防滑的这个橡胶人字纹大底儿也是实用型拉满的，日常路面抓地力特别稳定，走路也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
0: 嗯，
1: 那这款耐克的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啊，就男女同款，什么码都有啊，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需求来购买。现在是50%，只要299元，
0: 对，非常的惊喜了。而且今天大牌限时50%，当然除了我们的耐克阿甘鞋之外，还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 Coach 的马车印花的一个圆领的长袖 T 恤。
1: 嗯。
0: 这款平常是799元呢、啊，
1: 哎，
0: 长袖卫衣啊。那么如果说是你看到的我们大象新选里头呢，是50%，399块就可以直接获得，码数从 XS 一直到 L 码全部都有啊。
1: 没错没错，经典的马车印花就百看不厌、啊，特别低调轻奢，也不浮夸，而且也不挑年龄和风格啊，就是长青基础款啊，买它一点错都没有。
0: 嗯，质地也非常好，它是100%的纯棉面料啊，质感呢非常的亲肤，贴身穿呢也不闷汗，非常的舒服。春秋季单穿很清爽，那么秋冬季呢叠加个外套也不臃肿。它的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呢非常棒，而且呢久穿不易变形，也不会塌边，质感呢是非常在线。
1: 没错啊，因为是这个限时50%的活动非常有限啊、
0: 嗯、
1: 喜欢这两款耐克阿甘鞋和 Coach 的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都要抓紧时间了啊、
0: 嗯、
1: 这个没有相当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这找到我们这个商城，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你直接回复数字918啊，也可以收到一个链接，那链接也是我们的商城。
0: 对
1: 啊，你进去商城之后，你看这个样式啊，那个图片首页推荐都有的啊。
0: 嗯、
1: 当然了，这是我们的官方商城，有任何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给大家的啊，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啊。
0: 是的，所以赶紧下手买起来啊。
1: 嗯。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好，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交警的交头的提示啊。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呢，在这个杨宗隧道里头发生了一个追尾事故啊，因为处置需要呢，交警临时中断了此路段到石林往昆明方向的一个交通啊，车辆呢在杨宗海隧道呢有截流，同时呢对宜良收费站 A 匝道出口入昆明方向的车辆呢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提醒在附近的司机一定要选择最佳路线，注意避开交通事故，缓行慢行。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厨房油烟机的滤网积满油垢，炒菜火苗窜上去，整个就烧起来了。每年至少拆下来洗两次，干干净净才安全。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剂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应急常识365。
8: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8: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0: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1: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0: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1: 有什么新奇的？
10: 你可别错过！
12: 你可别错过！
13: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1: 晚高峰，
13: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2: 嗯，好了，九一八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
14: 没错，这个今天是8月28号，就眼看8月份就要结束了，就要进入9月份了。9月份是个特别好的月份。
2: 对，因为听说好像假期特别多。
14: 哎，对，首先它有个中秋节，
2: 没错，
14: 3天假，然后马上就是9月底就开始放假啊。
2: 这次好像我听说两个假连得很近。
14: 对对对，
2: 有人说只要请个3天假就可以休半个月。
14: 哎，是因为中秋节完了之后3天上班，然后紧接就11假期。
2: 哎呦，
14: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13天假请了之后，前后一拼的话，就13天长假。
2: 那会不会都去请假了呢？这三天。
14: 我相信应该
2: 大部分会
14: 还是有很多想要赚米的朋友
2: 啊，
14: 就是
2: 明白
14: 对吧？
2: 要坚守岗位嘛，对，
14: 哎，对对对，
2: 都请假了，活谁干呢？
14: 是是是，你就相信吧，就是说这玩意儿，
2: 嗯，
14: 你会请这三天吗？
2: 就是我想哈，就是如果要带家人出去玩，那我就肯定会请。如果大家都不太想出去玩，想待着，那我就无所谓了。
14: 就我就不太喜欢在国庆出游
2: 哦，对，因为国庆节真的哪哪哪都人堵，然后呢，所有平常正常消费的到那天全涨价，
14: 没错没错，
2: 是吧？
14: 就是你这个，我觉得即便是我把那个假请了，那可能我这十三天啊，我估计我这个整个旅行的感受也不会特别好，
2: 没错
14: 啊，对吧？
2: 是这样
14: 啊，我宁愿就错峰出行，
2: 嗯，
14: 比如说国庆休完了之后我再请假，
2: 对
14: 啊，当然大家会说那假期不一定有那么多啊，这不是拼假嘛，是吧？
2: 其实个人来讲呢，其实请假你就怎么选择好，
14: 嗯，
2: 特别是为什么很多人不能请，是因为他们可能还有孩子，
14: 哎，
2: 然后家庭另一半，
14: 哎，
2: 就说你方方面面你一考虑，哎，那算了算了，就将就大家时间吧，
14: 是，
2: 对吧？
14: 对，虽然大家就是对请对这个休假这个事情啊，就是讨论了很长时间啊，
2: 对，
14: 我觉得我们其实我们越来越完善了啊，保障大家这个休假的权利，
2: 嗯，没错
14: 啊，但是呢，你就会发现，有些时候还真不是说这单位不给你假。
2: 对，
14: 是你这次不知道该怎么修，
2: 你然后你算来算去好像也都差不多，
14: 对，
2: 啊，
14: 最后赶紧在家待着得了
2: 啊，没错了，
14: 对啊，但是呢其实呢如果你要去拼假的话，我觉得可以去玩的地方还真挺多，
2: 对，
14: 我现在也觉得去玩一个地方怎么都得超过七天，
2: 没错，也就是说你时间线拉长了，对你的旅游的体验感和真正能够深入到当地去感受那种就更好，它不像原来是走马观花，
14: 嗯，
2: 看一遍就回来了，而这个深入的去打卡去体验的话呢，会对你自己的这种旅游体验来讲非常好，
14: 那没错啊。
2: 但是哎呀，我真的又想到这个假期人一多，哦，你全是看人头去了，什么都得排队啊，
14: 但是
2: 这个很苦恼，
14: 但是我觉得又也是一种就是旅游观念的问题，是吧？因为有的朋友，比如他休十三天，他可能有一半的时间就待在酒店，他哪儿都不去
2: 啊，
14: 真的会有那样的。比如说你去川西找一家隐士的那种比较野奢的酒店，
2: 嗯，
14: 你真的多住几天，
2: 对，
14: 对吧？你三五天就那酒店肯定是非常的安静谧的，人
2: 也
14: 不多，也
2: 很，
14: 然后你就体验一下酒店那种特别放空的生活，待那么几天，我觉得也是休假。
2: 对对对，
14: 对，
2: 所以说根据个人休假的要求和目的不太一样，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啊。
14: 哎，这倒是啊。不过现在就是其实节假日的机票酒店已经开始有上涨趋势了啊。
2: 对，
14: 很多游客也说是理解，但是假期嘛，适度溢价是市场常态，但受这个长假期的带动啊，国内长线相关搜索预订量直接提前十天就进入了加速期了。像是新疆啊、西藏、甘肃、我们云南、海南等这种长线目的地的热度是特别领先的，尤其是亲友小团游特别受欢迎啊。
2: 没错，那针对这样的一个呢，多家旅行社还有这些旅行平台已经开始针对，比如说家庭啊、团队啊、自由行啊，各种定制都来了。
14: 嗯，
2: 就是完美的组合产品，没有你逃得过的。
14: 哎，没错，啊，不是就是带孩子出游。真的是，或者带老人出游，这个真的是会比较麻烦的。
2: 啊，对对对
14: 啊，
2: 包括你的整个出行呀，规定的日期呀，
14: 嗯，
2: 你不可能说走就走，一定是得按计划来啊。
14: 对，
2: 那有一些景点还得考虑到老人和小孩的这个，比如说体验感呀，身体是不是受得了呀，
14: 嗯，
2: 都得考虑进去啊。
14: 这倒是，尤其带小朋友的话，其实不特别避免这个舟车劳顿，
2: 嗯，
14: 尽量选择相对集中的地方，比如说，其实带这个家庭出游可以去坐游轮。嗯，
2: 哎，对，就七天都在那个上头，
14: 都在船上，
2: 啊，
14: 是吧？
2: 吃的、喝的、玩的全搞定，
14: 全都搞定了啊！小朋友也开心，
2: 哎，
14: 老年人也不用多走路啊，
2: 对，
14: 也对腿脚好啊。你呢？你自己在那边
2: 相对还清闲，
14: 对
2: 啊，对，这个
14: 这真的很坑，我觉得特别适合啊。
2: 啊，现目前我看到八月份以来，中秋国庆的这个假期真的是涨了。价格涨了，所以说对于大家来讲，哎呀，选择目的地很重要啊。
14: 嗯，没错啊。当然还有很多一些，比如说像福建平潭啊、广西阳朔呀，还有我们云南的一些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啊，也成为了今年假期抢定的一个新晋的黑马。
2: 对，
14: 所以呢，你打算这个国庆，或者说中秋国庆这长假，有没有自己的计划，跟我们来聊聊啊？
2: 嗯嗯。

0: 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17:30，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在的路况情况。连线前方的记者舒平，你好。
9: 哎，苏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周五下午的17:30，此刻不知道你有没有正卡在晚高峰的车流里，不管怎么样，周末已经来了，车动没动都不重要，反正心已经开始起飞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吧。先同步一组核心的数据，此刻的话，昆明主城区的整体的主干道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8公里的，全程拥堵距离达到了47.30公里，整体的拥堵状况是比通勤日的平均值是要加重2.82%的。中午晚上的晚高峰车流密度是要比平常高出一截的，所以此刻我们来看一下高速公路呢，是全线承压了，关于高速南向北有三段缓行叠加，累计超过了1.6公里的一个长长的队伍，最慢时速压到了每小时10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呢，现在是低速通行的，昆安高速南向东呢，直接拉出了2.08公里的一个长长的缓行带。安宁往主城的返程车流呢，还在持续汇入，所以这里的车流压力非常大。主城核心区呢，现在几乎是全线飘红了，菊花立交多个转向匝道，累计呢是拥堵了500米的距离。然后呢，时长的话呢还在增长，而且时速的话呢还在降低。石虎关立交、大树营立交、关南立交的多个转向和匝道呢，现在也都是全都是车多缓行排队了。福德立交的南向北的盘桥处现在通行时速仅有每小时2到3公里，二环北路小屯立交周边呢也出现了长长的一个长距离的缓行带。地面道路呢，我们可以用躺平二字来形容了，像云大西路、环城北路、东风西路多条核心主干道现在的通行时速呢仅有每小时2公里，比路边散步的市民可能你走的还要慢一些，所以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了，现在如果昆渝高速你还没有上去的话呢，就提前走一走彩云北路吧。昆安高速缓行带呢可以提前从 B 基路呢进行分流，福德立交的盘桥处是一个惯常的拥堵节点，提前可以从关南大道呢绕行一段。中午的晚高峰啊，真的是比平常还要堵一些，现在呢我们的交警呢也在现场的执勤，请大家呢注意地面交通的话呢，一定要根据现场人员的指挥，千万呢不要抢道，不要加 C， 稳稳的开呢就能够早一点到家了。好了，周末时光呢已经到了，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锁定 FM91.8 听听我们的晚高峰。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8: 好的，谢谢舒平详尽的介绍啊，希望大家呢可以采取更好的一个选择方式。
10: 妹妹莎莎，
11: 就一点饱汉堡啦，压死的哟！
1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1: 就一点饱汉堡啦。
13: 哎，小平平哦，开车的时候你最怕遇着哪情况呢？
14: 我最怕倒着车多了，跨了过，怕别好多车挤来挤去呢，真的我都晓不得要咋个开了。哎，那你呢？
13: 下边车多啊，我最怕倒着那种花朵呢。
14: 花朵是哪鬼？假花呀，开车有哪关系？
13: 哦哟，你就莫小看这个假花个，花朵啊，有时候很影响开车的人哦。我最怕就是我开车的时候，坐在副驾驶的人，哎呦，在那点说啊，指挥我要咋个咋个开，烦死的了。
14: 混了混了，我也是，本来我自己开的挺好呢，要是怕别的人七嘴八舌得不得那指挥，警察搞得我开个哪点都认不得了。
13: 在副驾驶上的人话多还真是有点危险哦，很多司机都会因为副驾驶唠叨个不停啊，错过了路口，踩错油门啊，或者走错路啊，很多麻烦的事情发生。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也明确的规定，机动车乘车人员在机动车行驶当中不得干扰驾驶，不得将身体的任何部分伸出车外，不得跳车等等行为。
14: 所以在坐车的时候呢，就应该规规矩矩的噻，莫做些特别的行为影响驾驶员开车。有哪事想说哪话，都等停好车以后再说嘛。
13: 据电报哈巴拉提醒各位，交通安全最重要，所以啊，从今天起我们要文明行车，文明乘车，就算是老司机了也莫随意干扰他人驾驶。哪怕你技术再好，但是毕竟啊，方向盘在驾驶人的手上，干扰他们是相当危险呢。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5: 有什么新奇的？
7: 你可别错过！
16: 你可别错过！
17: 9:0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8: 听听
17: 身边事儿，
18: 再讲讲
17: 新鲜事儿。
18: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7: 也是正经事儿。
18: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5: 晚高峰，
18: 晚高峰，
17: 听一路嗨一路，
18: 9:08
17: 晚高峰，
18: 我好喜欢。
8: OK， 继续回到9:08晚高峰啊，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大象新选呢，一直都会有好物推荐给大家。前两天呢，我还看到这个耐克的阿甘鞋，哇，这款鞋挺好看的，
19: 对，
8: 也是经典啊。百搭界天花板，并且呢，很多人说穿多少年都不过时，因为它简约利落复古版型，所以呢，现在目前来讲呢，啊，不管什么样的风格它都能 hold 得住。大象新选商城我们大牌限时50%优惠啊，平常买可能要598，现在呢，耐克的阿甘鞋50%到手只需要299。
19: 对，复古流线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啊，上脚自动收窄脚面，也不会挤脚，也不会臃肿，视觉上呢是直接瘦一圈的，它还带一个微微的增高效果啊，悄悄可以拉长你的腿部线条，像小个子啊、微胖啊，都是可以完美适配的啊。搭牛仔裤、运动裤、半身裙，全部都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8: 是啊，那从脚感上讲呢，这个轻量化的鞋身就轻盈无负担了，久穿不闷脚也不压脚。EVA 的这个软底啊，它非常弹性好啊，走路的缓冲感十足。日常呢，你逛街啊、通勤赶个路呀、长时间的站立呀，都轻松毫无压力，完全不磨脚也不累脚。
19: 而且。

0: 啊，所有码都有啊，经典马车印花，百看不厌啊，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也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
1: 是的，而且这款的质地也非常好，100%的纯棉面料，那么贴身穿也非常的舒服，不闷汗。
0: 嗯，
1: 春夏秋冬呢，清爽，穿上去感觉特别好。秋冬可以叠加外套，也不显臃肿。领口和袖口它弹力螺纹设计的啊，久穿不易变形，也不会塌边，质感呢是超级在线。
0: 嗯，没错，因为我们这个男女同款啊。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啊，藏肉显瘦，微胖的姐妹男生穿都是特别合适，搭牛仔裤、运动裤、半身裙儿啊都不会出错啊，日常穿呢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的氛围感也会拉满。
1: 对
0: 啊，因为我们是限时五折活动，活动时间特别有限啊，喜欢这两款耐克阿甘鞋和 Coach 马花这个印马车印花的这个圆领长袖的朋友都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了啊。
1: 对，非常简单，微信里头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直接进去看你喜欢的款式啊、颜色啊，轻松下单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大象新选呢也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物，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好，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机场北提示呢，从2026年9月1号上午10点钟开始啊，下行线白汉厂的收费站去往小龙高速啊，还有这个兔耳立交方向空港立交 F 匝道这个路段呢，目前以及主线的专号 K5+888239，一直到 K0+000段。恢复了单向的通行啊，也提醒司机朋友的注意安全。
1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5: 继续撒糖，体验一下坠入情网、小鹿乱撞的心情。黄庭瑞 ，With You。
16: I'm in love with you. 做时间只剩你 ，Oh no.
17: 人群之中，你回了眸，嘴巴空气安静了一秒钟。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你带来直播的918晚高峰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有记者也发现了啊，我们大家平常使用的这个美团 APP 啊账户当中呢会存在一笔押金。
9: 嗯。
8: 然后呢，您如果点击申请退款后呢，就立刻到账了。
9: 嗯。
8: 经过客服的核实呢，说这个押金呢目前是交给了这个摩拜的单车。哎，我们平常在骑好像完全没有注意到有押金这件事儿，是吧？
9: 没错啊，不知道大家对摩拜这个品牌还有没有印象啊？这是早很就是当时那个共享单车刚刚出来的时候，
8: 对，
9: 有一个摩拜的品牌，后来呢这个按理说它就倒闭了，
8: 不了了之了，
9: 对，
8: 然后你也见不到了，
9: 对啊，那很多网友会觉得以为是那个 OFO 小黄车，就是那个美团自己的那个押金也可以退还。美团客服对此明确回应说 ，OFO 单车和美团单车没有任何关系啊 ，OFO 押金也不在美团受理的范围内啊。所以呢，这个公开资料显示，这个摩拜单车是2018年那个时候就说可以退押金，现在也是免押金骑行。美团单车服务号关注之后会提示说，原摩拜账号中的余额、骑行卡套餐等相关权益仍然都可以在美团的 APP 内继续的使用，如果账号内仍有押金，就可以通过美团 APP 相关的指引进行退还的申请啊。
8: 对，这个已经很明确了啊。那么当然美团也说了，为了提供更好的一些服务啊，如果您在使用单车期间遇到任何的问题，可以通过美团单车的官方新浪的微博，然后呢私信可以跟他了解。你看比如说他有什么骑手啊，客服中心右上角，然后呢有在线的一个服务可以联系到他们。
9: 所以
8: 当然这个什么无押金有押金呢，我觉得最好就是在之前的时候自己就要注意到。那么当然在美团的时候好像我直接扫了就可以用，用完就支付你用的那个钱就好了，
9: 对
8: 不对？
9: 是
8: 没有押金这一说啊。
9: 是因为我们看看企查查资料，北京这个摩拜科技有限公司，就是这个原来这个摩拜单车哈，它是2015年的成立的，公司主营业务是智能共享单车服务，它研发了很集成的 GPS 和通讯模块的专利智能锁啊。然后我们在2018年4月4号之后呢，无桩共享单车平台摩拜单车就完成了并购了啊。这个竞买方就是美团，所以说美团现在就是负责摩拜的这些退款事宜啊。你要说赶紧看一看你有没有押金没退呢啊。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倒是正规多了啊，现在所有的这个共享单车啊，不论是电动的还是各种的品牌。它基本上都不需要押金啊，直接就是开锁花个2-3块就能骑啊。
8: 没错，所以说方便大家的出行和方便它的这个使用体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9: 没错啊，所以呢赶紧退钱呢。
8: 啊，还真是的，如果你不说我还真忘了有
9: 50块
8: 在里头。真的
9: 50块我记得呢。
8: 我都没有用过，就是
9: 我记得我当时尝鲜的时候就那个需要用押金来那个才能开锁。所以这个摩拜大家可以就回头想想自己有没有跟他有过缘分啊。
8: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这个尽快的想一想。
9: 那
8: 目前来讲可以在 这个 APP 上可以，
9: 对对，美团的 APP 上就可以啊，退摩拜的钱啊。
8: 哦，真好啊，这个也是服务到大家了啊。

0: 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九一点八，
5: 北京时间18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6: 现在北京时间18:01，我们此时看一看路况的情况。连线前方记者舒平，你好。
17: 哎，苏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的话呢是晚上的18点整了，晚高峰的时段的话，现在可能正在卡在车流里。虽然我们满脑子想着都是周末的火锅、露营的行程，但是这个时候啊，道路的通行情况确实很焦灼。你看，此刻昆明主城区的整体道路的平均速度呢，已经降到了每小时22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上升到了86.61公里，道路整体的拥堵状况和通勤日的平均值相比是加重了10.12%的。中午的晚高峰车流现在已经是完全拉满了，比半个小时之前啊，通行效率又降了一大截儿。多条放射状的入城高速呢是全线承压，像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附近，现在最慢时速呢压到了每小时6公里。昆玉高速南向北有三段缓行叠加，累计呢超过了1.2公里呢是缓行排队。昆安高速南向东呢直接是拉出了2.55公里的超长的缓行带。安宁晚主城的这个返程车流呢现在还在持续的在汇入，所以这个压力呢还在进一步的扩大。主城区的核心立交节点呢现在也全线上榜了，石虎关立交的两个转向匝道内呢累计拥堵已经超过了

0: 公里了，菊华立交、大树荫立交、小屯立交周边呢，全部都是排队缓行的局面。地面道路通行效率也是在继续承压的，像云带西路、大榆路的部分路段通行时速仅有每小时1公里，环城北路、东风西路、西昌路的核心路段呢，也压到了每小时2到3公里。现场的话呢，是有交警在指挥的，也请司机朋友呢服从现场的指挥。当然，我们也给大家送上一些必堵的指引吧，比如说昆安高速有一个长长的堵点，那我们提前呢可以从 B 街路呢来分流。昆玉高速缓行带呢是在民权村立交这一道，所以呢我们可以提前呢下来走彩云北路。石虎关立交堵点提前呢是可以走东三环来进行绕行的。中午的晚高峰时段啊，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抢道，不要加塞，稳稳的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躲开堵点呢就能比别人早半小时到家了，直接可以开启我们快乐的周末时光。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好的，谢谢舒平。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今天8:05前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浙江、福建将承接最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登陆点附近及北侧将形成风雨潮三碰头的局面，后期沙德尔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降雨或波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9省区。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云南旅游热度持续领跑。途家民宿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27号，大理、丽江双双入围全国民宿预订热门城市前10。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27号发布消息，原定8月28号至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老人进店休息离世，店家遭索赔事件有新的进展。26号，去世老人的家属已将19000元转回到了店主儿子的账户。去世老人罗某儿子表示，对给网友带来的困扰、占用的公共资源深感抱歉。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节我们再会。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OK， 今天呢，云南省天气气象发布了一个云南重要的天气预报啊。那么具体的天气情况呢，我们还是要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显微来跟大家一起简单的聊一聊。你好。
5: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云南省气象台发布重要天气预报，受冷空气和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的影响，今天夜间到30号白天，我省将迎来今年的第18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普遍20到40毫米，局地超10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90毫米，同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晚到明天的白天，昭通曲靖北部和东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文山、红河、玉溪西部、普洱东部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后天雨带西移，中北部和西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多轮强降雨叠加，土壤水分已经饱和，需严防山洪灾害、地势灾害的发生。下面是景区预报，晋宁镇和公园小雨18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峰景区大雨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2到35度，宁安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5到21度，官渡古镇中雨18到24度，丽江古城阵雨14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6度，东川红土地中雨21到27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9到21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8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中雨18到24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7度，楚雄宜仁古镇小雨18到26度，石林万家欢乐梅庄园小雨19到24度。

0: 天气就是这样。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说到大象新选呢，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耐克的这个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了。目前呢，很多朋友呢也都非常喜欢，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啊，简约利落、复古的版型啊，包括田贵风啊，还有什么休闲风呀、日常通勤啊，你都能 hold 得住。现在大象新选的这个牌子呢，也是大牌限时50%啊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这一款呢，经常售价的是598。耐克阿甘鞋50%到手，仅需要299就可以获得啦。另外呢，复古的流线型，完美的上脚之后，你会发现，哎，体验感非常好。上脚呢，自动把你的这个脚面进行收窄了，也不挤脚，也不臃肿，视觉上看上去，哎，整个瘦了一圈，还自带微微的增高效果，拉长你的这个腿部的线条。小个子或者是微胖的人穿都会完美适配，非常舒服。搭牛仔裤、运动裤、半身裙都毫无违和感。那么脚感上呢，这双鞋也是非常轻盈的，无负担，穿久了以后呢也不闷脚也不压脚， EVA 的软弹中底让你走路的时候有缓冲啊，并且呢日常的逛街、通勤、走路、长时间站立都非常的轻松，没有任何的压力，完美的适配了你的脚，也不会磨脚也不会累脚。那么还有呢，它这个鞋底啊是一个橡胶人字形的大底，那包括这个大底呢，它是实用性是拉满的，日常走路抓地力非常强，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一款耐克的阿甘鞋啊，它分为了两个配置，一个呢是织物版的，另外一个呢是这个耐脏的皮革。这两种鞋面呢你都可以选择，另外呢也是35码到45码，男女同款，并且呢整个颜色呢都可以自己选，可以根据你的喜好来选，要么是织物的透气，要么是耐脏的皮革。现在到手呢50%299即可拥有。今天我们这个大牌50%，除了这个阿甘鞋啊，还有 Coach 的一个马车印花的圆领长袖 T， 这个长袖 T 呢也是平常售价799，现在大象新选的50%到手仅需要399就可以获得了。那码数也非常多，从 XS 一直到 L 码都可以轻松拥有。经典的马车印花，百看不厌，低调奢华有内涵，也不浮夸，并且呢完全不挑年龄风格，妥妥的一个长青基础款，质地非常好，100%的一个纯棉面料，贴身穿你会发现很舒服啊，它也不闷汗，春秋单穿非常清爽，那秋冬呢你可以加个外衣也不显臃肿。它的领口、袖口都是螺纹的这个设计的，非常有弹力，久穿呢不易变形，也不塌边，质感的非常的在线啊，男女同款，大家都可以去试穿去购买，并且呢价格非常的诱人和惊喜了啊。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得到，其实在这个 T 恤当中啊，适合男女款都可以轻松穿的，不挑身材啊，容易藏肉显瘦。它微胖的姐妹呢还有男生都非常适合，搭配什么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半身裙呀、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日常穿搭干净有格调，情侣穿呢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现在呢这个限时活动50%，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可以去看看这两款产品，一款是耐克的阿甘鞋，一款是 Coach 的马车印花圆领的长袖 T 恤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赶紧抓紧时间去下单，微信小程序来直接搜索这个大象新选，然后就可以去获得了。大象新选之后呢，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你就可以看到，哎，有很多的这些商品，我们也是根据这些商品呢，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任意购买，因为大象新选是放心之选。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2: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13: 多人少买，日暮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祝温暖云林。
14: 好了，此刻呢，我们赶紧连线一下我们即将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昆明包机，然后直飞吐鲁番啊，918呢，我们专属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带着大家一块打卡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也分享神的自留地啊，并且呢，人间净土喀纳斯，还有穿越网红 S21的沙漠之路啊。那么在这些经典的旅游景点当中，也可以感受得到这些新疆的风光。那么带着大家一块去旅游，这一次呢，全程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加豪华大巴，并且呢，座位是可躺可坐啊，还有呢，长途坐车也不疲惫，全程呢都是一个7早11正餐，轮番感受新疆的地道的味道啊，住宿呢也是3晚4钻高品质的酒店啊，森林、湖泊、草原、沙漠、峡谷，通通一次性感受完。如果是摄影爱好者或者情侣家庭出游呢，我觉得完全的适配。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新疆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你好，
15: 主持人好。
14: 欢迎欢迎欢迎啊！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每天在这个节目当中都为大家来介绍了啊。那我想先请您呢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详尽介绍。
15: 嗯，好的。咱们今天给大家主推的就昆明出发的北疆环线八日游，核心的卖点呢主要是以下几个。第一呢，景观全覆盖，这一次行程呢能够让大家打卡到咱们的高山湖泊、原始的图瓦村落，以及咱们的沙漠公路、戈壁雅丹、雪山森林、军团人文、西域古城等等，一趟出行能够让大家看到新疆咱们北疆全部的这个地貌风光。第二呢，就是出行舒适度拉满。首先咱们昆明飞新疆呢是旅游包机专属的，单程呢仅需3个半小时就能抵达咱们的新疆。全程当地呢也是升级的2+1这种豪华陆地头等舱巴士，座椅宽大，可躺可调节，长途坐车呢也不累。住宿呢也是当地精选的，我们合作好多年的一些口碑比较好的酒店，其中呢有3晚升级的显示咱们4钻的高峰酒店。美食的话，整个行程也是成功拉满，全程11个订餐，人均餐桌40元美元。整个新疆的所有的特色餐、大盘鸡、水抓饭等等等，都给大家能安排到位。
14: 对，
15: 而且呢，咱们现在报名呢，也有专属的这个福利，咱们会赠送女士呢，咱们会赠送艾德莱斯CD，男士呢，咱们会赠送小花帽，以及咱们新疆的文创冰箱贴，新疆的特产酸奶馕等等，都会给大家送到。而且落地以后呢，咱们还有专属的民族舞蹈接机，首晚入住的酒店呢，也会给大家安排花园水果。特别重磅的呢，就是咱们行程还会给大家额外赠送价值380元的天湖西域园区的门票。
14: 哎呦，
15: 整个行程呢真的是超值，一家全海，大家只需要拿起电话报名，剩下的完全交给我们来给大家安排。
14: 对，所以呢，赶紧拿起你手中的电话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是添加微信 FM022022，FM022022。那么此刻呢，我们先进一段小小的广告，回来以后呢，继续跟我们的新疆推荐官来聊具体的一些旅游线路和相关的一些具体情况。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0: 不管前排后排，上车第一件事是系安全带。12岁以下的孩子必须用安全座椅。快开学了，接送孩子的家长尤其要注意。
4: 应急常识365。
16: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7: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1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1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9: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9: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0: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好的，那么继续来请出我们的这个新疆推荐官来给我们介绍啊。刚刚也说了，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啊、大巴呀、美食啊、还有景色呀，都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此刻就拿起手机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是微信咨询 FM022022，FM022022。那么继续请出我们的推荐官来我们介绍，听说还有这个第二套的方案和第二套的这个整个的路线，是吧？
15: 对，
14: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二套这个怎么个行进法啊？
15: 咱们目前给大家主推的这个行程呢，是针对咱们9月份新疆就是秋景最漂亮这个季节安排的一个行程，所以呢，景点都是针对咱们就是阿勒泰地区、伊犁地区，包括吐鲁番地区，紧配的一些景点给大家安排的。目前的话，咱们主推的那个团体呢，还是咱们的9月9号以及9月16号。行程走法的话，目前呢还是就是咱们沿用的一个环线的走法。
14: 所以这个环线走法也是很好的，是吧？
15: 对，相对来说更节省一些时间，不走回头路。
14: 对，
15: 有限的时间里边把咱们这个秋天最美的一个景点都给大家安排到位。
14: 哦，那具体的是经过哪些路线呢？包括这个美食当中有一些什么样好吃的呢？也都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啊。
15: 好的，好的。这是景点方向，景点上的话，我们目前呢还会给大家安排到赛里木湖。赛里木湖呢也有着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这个美誉呢。到了秋天呢，就是赛里木湖会褪去盛夏的这种繁华簇拥的热烈，迎来这种层次丰富的秋景。环湖草场呢也告别了这种浓绿的颜色，草场边缘呢会永远是浅黄黄绿交织，然后铺向咱们雪山的脚下， 攻略过这个丑浪，掀起腾腾这个如何的兴亡兴亡。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们赛里木湖的景色已经完全开始进入这个秋天的景色了。就咱们夏天就是，这个南野绿色啊，完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就是各种颜色，浅黄、黄绿，以及咱们蓝天白云等等各种颜色交织在一块，已经腾腾分明感呢已经出来了。这完全就是属于咱们秋景的这个顶级的风光大片。其次呢，咱们会走到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地区咱们的和睦村，康纳斯景区。是咱们这个两个王牌的景点都会给大家安排到位。
14: 就是说我们跟着整个线路啊，不走回头路，第一。第二呢，基本上就是所有的经典的这些景观景点都带着大家领略完了，对吧？
15: 对，
14: 太好了啊！我们这个呢，真的节奏也非常轻松，然后也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在一个地儿呢还能好好玩一玩，对吧？那这一次呢，就是全程2+1的舒适大巴出行的话，我听说美食安排的也很到位，是吧？
15: 对，因为大家出门在外，咱们走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呢，就是肯定很关心这个行程的这个团餐安排怎么样，所以呢，咱们是给大家精选的40元每人的一个高餐标，而且呢，全程是安排了11个正餐，不管是餐标还是这个韩餐的啊，在咱们市面上行程里边，咱们都是顶配的。像新疆的特色餐，冷水鱼叶、阿姨盛宴、大盘鸡手抓饭、红酒晚宴等等特色餐，都会给大家安排到位。而且呢，咱们只要报名满20人以上，还会安排烤全羊，就让大家真的是每天都能吃到福强。
14: 对。我觉得这个惊喜多多呀，去到新疆你就是感受那边的人文风景，然后呢去感受那边的美食，我觉得这两点结合在一块都非常的棒啊。所以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感兴趣，特别特别想心动，就赶紧行动起来，拿起你手中的热线来拨打400-889-7728 400-889-7728，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添加微信的方式来咨询和报名，添加微信 FM022022 FM022022 就可以直接参加报名了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也想让您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在这些领略的过程当中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惊喜啊，包括特色，还有这些景点里头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所在。
15: 好的。首先呢，就是咱们整个行程呢是一价全包的，往返的机票、整个行程的住宿，以及咱们就是所有的那个行程里边含了就是早中晚三个团，以及所有的景点门票，包括咱们必坐的区间车，以及咱们赠送的三分之一的演出、精明的伴手礼、等等的这些都给大家含到行程里边。目前呢，就针对咱们918专属的听众啊，专属的一个优惠价格，市场价呢是一个5000+的金额。目前咱们9月9号、9月16号这俩班，两人以上报名呢会立减500元每人，立减500元每人。目前呢真的是就是位置已经很少了，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咱们的报名电话呢是400-889-7728，400-889-7728。当然呢大家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 FM022022，小写的 FM022022。
14: 太好了。好的，那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呢会进一个半点的广告，广告回来以后呢继续请我们的推荐官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包括每一些景点的特色啦，有些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包括呢在美食方面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然后出行的一些具体的细节安排都可以给大家介绍到位啊。当然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889-7728进行详细的咨询。谢谢您，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回来啊。

0: 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好，来路上最新的情况，我们再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舒平来介绍一下。舒平你好。
14: 哎，小郭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们每天都在昆明的路网里闯关升级。那接下来的话呢，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全程的通行数据。此刻昆明主城区的整体的干道的话呢，平均时速呢仍然只有每小时19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呢却直接冲到了120.17公里。整体的拥堵状况是比平日通勤日的平均值是加重了10.66%的，妥妥的就是一到周五是最重量级的晚高峰了。现在呢，多条入城的主干道的话是排起了长。对了，像昆玉高速南向北三段累计叠加已经超过1.3公里的长长的一个缓行带，最低时速呢只有每小时7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这一带的话呢，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3公里。昆安高速西向东呢拉出了2.36公里的一个超长的缓行拥堵带。西山区呢现在有交通事故发生，周边的车流呢也正在持续的积压，主城区的核心主干道现在仍然在全线飘红的过程，像石虎关立交多个转向匝道，现在的话呢累计超过2公里，平均时速呢仅有每小时8公里。小屯立交、菊华立交、日新立交、福德立交多个核心立交的转盘处的话呢，现在通行压力呢也非常大，普遍的话呢平均时速压在了每小时2到3公里。地面道路呢现在也是全线飘红的，包括像广福路、耳机路附近、盘龙江西路还有这个苏南路部分路段的通行时速呢仅有每小时1公里，真的是比走路还要慢一些了。那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些避坑的指南吧。昆安高速的话呢，长长的拥堵节点呢你可以从必经路呢来分流，昆玉高速缓行带呢我们可以提前下来走彩云北路，石虎关立交的堵点呢提前从东三环呢进行绕行，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地面的道路的话呢车流是非常密集的，有的时候可能绕行也不一定能躲过所有的拥堵的节点，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了，不要抢道，不要加塞，稳稳的保持安全的距离开啊，哪怕慢一点，顺顺利利的躲开事故点的话，平安开启回家的快乐周末了。熬过这一小段晚高峰，我们的快乐周末就开始了。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在本届成都车展上，奥迪 E7X 先锋 Quattro 热爱版正式上市，售价为30.98万元，车辆 CLTC 纯电续航里程635公里，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3.9秒。近日，奇瑞风云 T7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3款车型，售价9.79至11.89万元。新车定位紧凑型纯电 SUV， 全系 CLTC 纯电续航600公里。全新宝马 X7 高性能版本 M60 xDrive 的测试车谍照曝光，作为换代车型，该车定位豪华三排大型 SUV， 依旧搭载 4.4T V8 发动机。新车计划于2027年春季末完成全球首发。新款智己 L6 将于8月28号正式上市，共推出3款配置，动力方面搭载纯电动力系统，预售价区间22.99至27.99万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我们都说啊，太胖了不健康，那同时呢，太瘦了也不健康，尤其是肌肉量不足，对健康生活的威胁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一节啊，我们就来向各位推荐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肌肉量的办法。你可以通过以下这两个简单的方式来初步自测一下自己的肌肉储备。第一呢，将大拇指与食指合拢，环绕小腿最粗的部位。那如果手指能够环住，就提示你的肌肉量是不足的。第二呢，如果你有皮尺，那也可以借助这个工具来测量具体的数值，用皮尺来测量一下小腿围，也就是小腿最粗的地方。男性的小腿围如果还不到34厘米，女性呢，如果还不到33厘米，也提示肌肉量是不足的。有专家介绍说啊，全球范围内被称作蓝区的长寿地区，经过数十年持续的调研，得出了一个统一的结论，那就是均衡多样的日常饮食，规律适度的运动，稳定的高频社交，平和舒缓的心态，这些是实现健康长寿的4大核心支撑。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6: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5: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豆腐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5: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8: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9: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8: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9: 有什么新奇的？
18: 你可别错过！
20: 你可别错过！
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9: 听听
1: 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18: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9: 晚高峰，
18: 晚高峰，
19: 听一路嗨一路。9:18
1: 晚高峰。

0: 我好喜欢。
1: 好的，假期就在眼前，我们继续到大满新疆去转一转哈。这个厌倦的城市，拥挤的人潮，想要奔赴新疆辽阔的山河。我们昆明直飞北疆的八天全景的环线，一次性可以收齐阿勒泰、伊犁、吐鲁番。

0: 简易的这么一个棚子。就是我特别没有想到，哇，就我母亲领着我走了那么远的路，然后就是为了给这样的一户人家看病。啊，这是我没想到的。然后一进门呢，就是有一个比我年纪吧大不了几岁的一个男人，很热情招待了我母亲，说大夫您来了，哎呦真是太麻烦您了。我母亲呢也是笑着说没事儿，早就应该过来了，因为这两天医馆的患者太多了，给耽误了。结果我母亲呢也没有介绍说我是谁，她就直奔病床上的这个女同志去了。这个女人很憔悴，然后旁边呢有一个小娃娃瞪着小腿啊，嘴里咿咿呀呀的这么叫着。那么小孩吧听声音是挺健康的。这个女同志呢就是孩子的妈妈啊，然后我母亲呢轻轻的抚摸了一下婴儿的这个手和脚，然后说孩子好着呢，有福气啊。然后呢就给女人号脉。我呢就是在一旁静静的看着。就是我母亲这一次诊脉的这个时间很长，而且就是那种若有所思的样子，但是呢什么也都没说。过了一会儿呢，然后我母亲就招呼我过去了，啊，也让我摸一摸她的脉。我当时吧我还疑惑说这个是什么特殊的脉象，我母亲专门让我号一号。结果等我触摸到她的这个脉象的时候，那他是关脉室。哎呦，我的心里跟大伙儿讲也是大吃一惊。关脉如豆。那这个关脉如豆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代表的是恶病多。我们讲什么是恶病呢？就是我们现代临床当中说到的肿瘤啊，包括像癌症的这些不好的病。当时呢我很惊讶的看着我母亲。因为我母亲呢就知道这个脉象呢我也摸出来了，然后就点了点头。然后呢母亲就让我按一按病人的这个胃部。哎呦，他的这个胃部啊可以说呢肿块比较大，我摸到了他胃部的这个肿块，而且连带的他腹部呢也是一个挨一个的这个肿块。这个其实就代表呢他转移了。非常严重的这个病患。
1: 原来中医不用病理 CT 彩超这些检查，单从脉象就可以检查出病人的肿瘤，这个真是太厉害了。但是梁教授，现在能通过诊脉就准确判断病情的中医也不多了呀。
0: 确实呢，因为中医的学习它不是说三年五载的，更不是说你摸了几个脉象它就可以看病的。就像是母亲跟我说的，说你得摸足了一万个人的脉象，连续给一百个人能够判断出，很准确的去判断出这个病情，那你才能算说把这个脉诊学会了。而且一定是连续一百个人，不能够凑数的。说一万个人里边摸准了一百个，这不行。所以跟大伙儿讲，就是学诊脉这个我就学了很多年。那回过头来吧，就是还是说我们这个患者在跟母亲往回走的这个路上啊，然后我母亲呢就和我讲了这一家人的这个情况，很艰难的这个经历。原来他是这样的，就是一对苦命鸳鸯。就是男人和女人在那个年代他是属于自由恋爱，然后这男的呢不用我说可能大伙儿也都能猜出来，穷小伙子。那这个女的她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一个姑娘，小伙子呢她是在女人家里边干杂活的。一来二去呢这两个人就好上了。结果呢时日不长，女方这个家里边就知道了，很生气的。就把这个男的给撵出去了，工钱也没有给结。那女的不同意啊，这女的就闹啊，就非要跟这个男的一起走。这个我觉得大伙儿可能是理解的，都是孩子们吧，年轻气盛，对吧？这个大约也得闹腾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也是趁家里边没看住，然后这个女的真就跑出来了。这个跑出来以后呢，你想她没地方住，然后这两个人呢就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就是我说了他俩搭了一个很简易的这样的一个棚子住下来了，勉强生活。 结果呢，

0: 没多长时间，然后这个女的有一天突然就是腹痛难忍，吃不进去饭，这小伙子就着急了，然后就找到了我母亲，我母亲也是连夜跟着过来诊脉，才发现说这个姑娘她得了不治之症。但是更揪心的在哪儿呢？她同时怀孕了。母亲当时啊，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小两口，就是希望他们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那小两口呢，是背叛家里跑出来的，肯定他不想再回去的。而且这个女人呢，她也是希望自己能够生下这个孩子。我母亲呢，也尊重了这两个年轻人的决定，就是全力的帮助女人看病养身体。而且是分文不取。那我们大家伙可以想一想，又要保小孩，同时还要治疗大人的肿块，这个难度，咱们说呢，就放到今天来讲，这个难度是相当之大的。最后呢，我母亲不但顺利的让这个姑娘生下了孩子，而且她的身体呢也得到了一个完全的一个康复。
1: 这样的病人即便是现在医疗这么发达的年代也很难救治啊，但是您的母亲却凭借自己的医术和医德，帮着这个苦命的人一步步地度过了生活和疾病上的难关。我想这就是您一直强调的中医和西医的差别。西医突出术，需要更专业更严谨，但是中医呢却是术与道的结合。正因为您母亲的医术和她为人处事的方法，他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医人。
0: 是啊，所以说我母亲有一个绰号，可能大伙儿都想不到，这个绰号是我父亲给他起的，叫大头。那为什么给他起这样的一个绰号呢？因为母亲给病人看病呢，是常常往里边搭钱。大伙儿可能会说了，为什么会搭钱呀？因为母亲她一直坚持的医德。就是他经常教导我说呢，说为什么中医对穷人和富人治病，它是一视同仁的呢？因为富人吧，那家里条件好嘛，有点小病就着急看，包括你像平时也特别重视养生保健，所以中医为什么有那么多你像传承下来补养调养的这些方子呢？其实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就是中医的贵族医疗，就是说相对富裕的家里条件好的这些人，他要无病防病啊，小病大养，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养生保健。那么对于穷人而言来讲呢，他是小病拖着扛着，他是在大病实在说扛不了的这个情况下，然后呢这才舍得花钱舍得来看病。那对于他们来讲，那就不能够计较金钱的得失了，因为他们往往要看的病其实都是要命的病，那作为大夫来讲不能够见死不救啊。所以从我记事开始吧，我母亲从来没有说因为病人没有钱看病而拒绝治疗的，没有，相反呢总是按需舍药给药。但是呢他治病，我跟大伙儿讲，他有一个特点，就是用药如精，他给病人开药连吃三副药的时候都很少，而且他从来不开大处方的，经常是病人一副药以后，哎，高高兴兴欢天喜地的就来了，说大夫见好了，哎呦大夫好多了，再吃两副药就彻底好了。但是我母亲呢就拒绝再开药了，他说你的病好了，我只治了三分，剩下这七分吧就需要你自己啊调节情绪，定时起居，包括把这个生活规律呀、生活方式呀你调整好了，他自然而然就好了。所以说在我和母亲学药开方的这个时候呢，你像经常被病人有要求啊，说大夫多给开点药吧，你瞧你给开的这点药，当然这个也是患者开玩笑啊，

0: 说跟掏耳勺似的，这还不够傻落的呢。然后也有的一些患者讲，哎呦，大夫，多给我们包两包药吧，中药慢啊，多吃点儿。其实呢，母亲开方用药，从来呢都是有一个原则，就是能不吃药的不吃，能少吃的，那他一定会让你少吃。所以我母亲经常说，中药有效与否，不在于这个药量的多少，也不在于说这个用药时间的长短，关键是在于对症。说你对症了，就咱们说的四两拨千斤，立竿见影，立马见效，它一点都不慢。而且没有哪一个病人说啊愿意多吃药的。所以说呢，按照我们现在人，你像很喜欢用中药啊做保健品的这个做法，我和我母亲这个想法是一样的，是药三分毒。说你长期你用中药，你去平衡阴阳，其实反过来，它会让我们人自身的这种平衡能力就废退了，它给你构建的是一个虚假的平衡。那么大伙儿想想，一旦说这个虚假的平衡保持不住了，那你的身体马上就会出现一种病态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说呢，讲到这儿，切记不能够随便的乱用药，尤其是中药。那很多人不辩证就乱吃，包括你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西药治疗的这些药物，比如说谁谁谁听说，哎呦，这个药挺好使，大伙儿也会跟着这么来用。其实这个呢，大错特错了。
1: 过去我们的患者呀，可能因为身边没有一个专业的医生指导，所以呢，只能是摸石头过河，甚至呢，是有病乱投医。但是现在有了我们这档您身边的好医生这档栏目，大家从此以后呢就不会有这方面的困扰了。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会亲自为大家指点迷津，开方调药。
2: 一位濒临将死，已经被下了病危通知的肾病患者，却被梁老的一味简单方剂救活，到底是中医中药神奇，还是梁老有自己的用药绝招？精彩内容现在继续。
0: 这个是前几年的这个事儿吧，就是我的一个同事，他母亲得了肾病综合征。因为这个老太太，她儿子和儿媳妇呢是在另外的一个城市医科大的一个大夫，然后就把老太太接过去做治疗，结果呢越治越重，那到什么程度了呢？下了病危通知书了，而且已经家属把这个寿衣都给准备好了。但是我这个同事呢，就是非要搏一把，然后就给我打电话，啊，求助我，希望我来帮忙。那么在去之前呢，其实我同事已经把老人基本这个情况呢已经告诉我了，就相当于说医院里所有的治疗都已经无效了，没有办法了，只能说是拉到家里等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患者，其实我心里也是有预期的，但是说到了那儿看到这个患者的时候呢，哎呦，跟大家讲，就是他的那个情况实际上比想象的还要严重，还要糟糕。当时病人他已经处于一个昏迷不醒的一个状态了，你想他这个血压只有30，基本上可以讲95%以上的大夫如果说接诊到这样的患者，基本上掉头就走了，哪看不了的。那么我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受人之托，别无选择，其实这是一个方面，而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呢，我不想放弃，不会放弃，肯定要试一试的。因为你看现代的一些疑难病啊，包括你像我们说的不治之症，实际上这个是西医给下的一个定义，在中医里边有没有说绝症这么一说呢？没有，中医无绝症，他没有这么一说。相反呢，中医讲究说只要有一病就有一药能治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中医治病的一种信念感。所以我也是一样，那就是先给病人诊脉，然后呢写好药单子啊，就让这个老人的孩子们就赶紧抓药煎药。那么当时什么情况呢？就是病人他已经有几天已经不睁眼睛了，而且水米不进了，

0: 那么到了晚上啊，然后病人家属就给我打电话了，啊，说病人睁开眼睛了，而且说饿。当时呢，他们想，是不是完了？是不是回光返照了？啊，然后就问我，说这个梁大夫还给吃吗？这都已经好多天没吃东西了。然后我就说呢，我说给他吃吧，啊，给病人呢先吃一些这个流食之类的，然后呢再给患者喂一些汤药。结果等到了第二天早起啊，这个家属又迫不及待地给我打电话，说他母亲呢睁开眼睛了，而且说饿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祝贺你，病人得救了，后续这个患者也恢复得很好。所以当时吧，你像医院里的大夫，包括我的这个同事，特别惊讶，尤其我这个同事，他说老梁啊，哎呦，真的是第一次见识，什么叫妙手回春啊？你可真不愧是梁氏中医的传承人啊！看来呢，你母亲把治病救人的这些法宝都传给你了。实际上呢，就像我母亲说的，中医治病向来没有什么说不传之秘呀，啊，什么绝学呀，没有。我其实呢，给他开的，可能大伙儿认为说这个救命的药方，我跟大伙儿说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而且药方很平常，他没有什么出奇制胜的药，甚至我告诉大伙儿，他没有一味药说是专门来治疗他的肾病的药，没有。可能大伙儿很感兴趣了，说老师，那你开的什么方子呢？我给他开的只是一剂变通的强胃健脾方。其实这个方子呢，它是按五行生化制克来的啊，因为中医讲水旺土虚，五行不通，阴阳失衡。所以说这个治疗的原则，肯定我们一定是要先固土生阳，益旺扶弱，就这个太强了我们要控制住它，太弱了我们要把它扶起来，它是这样的一个方子。所以说你要看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健脾胃的很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方子，实际上呢它是找准了方向才成功的逆转了病机啊。所以行医的时间越久吧，我越可以领悟到我母亲为什么不允许我说像学西医那样去学中医，为什么说那样就不是中医，就是害人。因为一个救命的一个药方，可能你要表面看它很普通很寻常，它也不在于说用药多少贵贱上，其实真正大伙知道吗，在于它的理论，它的使用，他的能力上。所以说中医呢，在治疗疾病方面，就我们说的，他治疗的是疾病的根。因为中医不是说表面的看病，而是全方位的看人，就是你这个人出现了什么问题，他调理的是你的脏腑啊，你的气血，你的阴阳，他最终是让你的根基好了，那这个病他自然而然他就好了。这个就像什么，这个就像大树，那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只要说你这个树根它不死，你第二年开春了，那这个树它就可以再次的发芽的。而我们中医保的呢，实际上就是树根，那西医看的就是我们说的你枯萎的这些树枝呀树叶呀。而且可以这么讲，中医呢是我们中国人的根。通过我母亲呢给人看病的这些经历，包括呢我学习中医的经历，那我对中医中药有了很深的感情。但是呢，就在我以为啊说我会沿着中医的道路啊，像我祖父像我母亲一样成为我们梁氏中医接班人的时候呢，一场意外啊却让我走向了西医的道路。
1: 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让梁教授不惜和母亲决裂，成为梁氏中医口中的叛徒，也要去学习西医呢？那在学习西医的道路上，梁教授又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曲折？

0: 精彩内容下期再见。
1: 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3: FM 91.8，
4: 北京时间20:00。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日前，位于昆明市乌家坝中央公园旁的 AM 青年社区正式投入运营，成为集安居、成长、社交、创业于一体的人才聚集栖息社区。社区共设1297套房源，并推出6大主题、11种户型。35岁以下具有本科学历的青年均可申请，月租600元至1700元不等，首批400套房源已迎来住户。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房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针对上海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韩国大邱地方法院27号对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郑某签发了拘捕令。庆山警察署27号通报，郑某在调查过程中部分供认于20号凌晨杀害了女留学生。据西班牙比列纳市政府消息，当地时间27号清晨，位于西班牙东南部阿利坎特省的比列纳博物馆遭到盗窃，馆藏比列纳宝藏大部分黄金文物被盗。被盗文物价值约150万欧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应急常识365。
8: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9: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是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1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0: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

0: 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3: 夜色中，属于你和我的阅读时光。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黛莎。今天咱们聊一本特别的书《重生手记》，它是个人传记体，话题有一些沉重，但是读完之后，你的心里会涌起一股温暖的力量。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时刻？生活原本平稳向前，突然有一天，一个消息像一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湖面，所有的计划、梦想、对未来的想象都在一瞬间被搅乱，取代的是恐惧以及不可预知的未来。《重生手记》这本书的作者林志军，他就经历了这样的人生转折。他曾经是人民日报社的高级记者，一位写下很多时代故事的作者。当时在2007年，他突然被诊断出了肺癌，当时还查出了脑部的肿块，而医生的诊断也有争议，是否要做开颅的手术，这是当时摆在林志军面前第一需要做的决断。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本书，看看他如何从绝境中一点一点地把自己拉出来。先说一下林志军这个人，他在生病之前，人生的节奏很快，做记者追热点赶稿子，脑子里永远装着下一个选题。他习惯了奔跑，习惯了把每一天都排得很满，然而这一场病把他的生活按了暂停键。当他从医院走出来，手里拿着那份沉甸甸的诊断书，周围的世界好像还是老样子，街上的人照样匆忙，阳光照样照在屋顶上，但他的心已经完全不同。书里有这样一段描写，他说他失眠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反复转着一个念头，我的生命真的要这样结束了吗？没有来得及陪家人的时光，以及没有写完的文字，那种恐惧和茫然，我想换作任何一个人都会崩溃。但是林志军哭过怕过之后，开始问自己另一个问题，难道就这样了吗？他决定不坐以待毙，不是指他去寻找什么神奇的药方或者到处求医问药，而是他做了一个更加根本的决定，他想要稳住自己的心。在书里，他记录了自己最初的那段日子，他想，既然医生说只有3个月，那我就把这3个月用好，会不会不一样？他开始做一件看上去很简单，但实际上很难的事，寻找希望。希望从哪里来？他没有去翻那些惊心动魄的康复奇迹，而是先从身边最微小的事情入手。他注意到早晨窗外的鸟叫声很好听，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认真听过。他发现喝一杯热咖啡的时候，心会慢慢安静下来。他甚至发现，只要他愿意每天下楼走上半个小时，出一点薄汗，身体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成了他黑暗中的微光。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不再去想我还能活多久，而是去想我今天能做一点什么让自己舒服一点。这种心态的转变听起来

简单，做起来却很难。当死亡的阴影就悬在头顶上时，如何把注意力收回到一杯咖啡、一次散步上？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极其勇敢的自我救赎。林志军在书里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很多时候击垮人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疾病带来的恐惧。他选择打破这个循环，要重新学习相信自己。他开始认真地记录自己身体的感受，今天体力怎样，胃口好不好，心情是阴还是晴。他像一个耐心的观察者，重新去认识这副陪伴了他几十年的身体。他发现了一个让他惊喜的事实，即使带着疾病，他的身体依然在努力地运转。他的胃口偶尔不错，他的腿脚还能走路，他的脑子还能够思考和写作，而这些还能，就是希望的种子。他把这些小小的积极的信号一个个收集起来，就像存硬币一样。今天比昨天多走了200步是希望，今天吃饭吃得香了是希望，今晚入睡快了半小时也是希望。就这样，他从最深的绝望里硬生生地凿出了一条通往光明的缝隙。林志军在做治疗决定之前做了一件事情，让自己先活过来。可是生病是无法回避的，心态稳住了，接下来要面对的是现实的治疗选择。他如何和医生沟通，到底选择什么样的手术方式，在康复的路上他又遇到了哪些新的难题，又找到了哪些新的希望。你还记得王菲在2025年春晚上唱的那首歌《世界赠予我的》，其中有一句歌词会让我们心头一颤，赠予我一场病又慢慢痊愈姚风铃。你看，能把一场病写成一份赠礼的人该有怎样通透的灵魂。这不正是林志军在《重生手记》里最好的注解吗？好的，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回到书中，跟随着林志军去感受这段重生之路。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不管前排后排，上车第一件事是系安全带。12岁以下的孩子必须用安全座椅。快开学了，接送孩子的家长尤其要注意。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琳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琳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精选商城，赫琳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8: 夜色中属于你我的阅读时光，这里是月色书香。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林志军根据自己的经历写的那本书《重生手记》。上次说到，在忙碌的职业生涯中，林志军突然得知自己得了肺癌，他没有让自己被恐惧吞没，他从一杯咖啡、一次散步开始重新去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但是光有好的心态当然不够，接下来林志军要做的是在真实而复杂的医疗选择中继续守住那份希望。那我们重点来看一看他如何在漫长的康复路上一步步完成自我的重建。林志军在书里很诚恳地说，我尊重医学，我尊重每一位医生，我只是不希望做一个盲目服从的病人。所以面对治疗方案，他没有惊慌失措的签字，也没有固执的拒绝。他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情，他把医生当成了自己的战友。他和主治医生坐下来慢慢聊，问清楚每个方案的目的是什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感受。他也坦诚地告诉医生自己的担忧和期望，这种沟通方式让治疗少了很多的对抗，多了很多理解。医生也发现这个病人很理性，也愿意花时间和他解释，而林志军也因此心里有了底，对治疗的过程多了一份从容。在需要手术的时候，他完全信任医生，在术后康复的时候，他也严格按照医嘱来休养，但他始终保留一个底线，一切决定是基于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和尊重。这种不偏激、不盲从的态度，反而让他走得更稳。手术结束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那是康复。如果说治疗阶段拼的是医学手段，那么康复阶段拼的就是一个人的心力和生活方式。林志军在书里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他的康复日常，这些文字读起来一点都不沉重，反而让人感到温暖和

平静。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很简单的康复计划，那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走路。你可能觉得这也太普通了，但经历过重病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三件事情已经非常不容易。林志军重新学习吃饭，不是去吃那些昂贵的补品，而是认认真真地吃每一顿家常饭。一碗热粥，一碟青菜，细嚼慢咽，去品尝食物本来的味道。他重新学习睡觉，以前当记者的时候，熬夜是家常便饭，可是现在林志军把睡觉当成了最重要的工作。他关掉手机，拉好窗帘，在睡前听一点轻音乐，让自己像孩子一样沉入梦乡。他雷打不动地走路，每天至少5公里，无论刮风下雨，走着走着体力回来了，走着走着脑子里的杂念也都消散了。他说了一句特别朴素却特别有力量的话，他说，对于我，每天能正常吃饭，正常入睡，这就是最大的成功。读到这段的时候，我非常有感触。我们健康时，总是会追求更大的成功，更高的目标。但是当你失去过健康，你就会明白，那些最基础的活着的能力，才是最珍贵的礼物。这本书读下来，让我最感动的是，林志军从来没有把生活当作生病的每一天来过。他依然写作，依然出门看风景，甚至在身体允许的时候去滑雪。他拍了很多照片，花草、天空、路人的笑脸。他说，生病之后，他反而看到了那些以前没有看到的美。他经常去安慰其他的病友，如果有人绝望，他就去聊一聊自己的经历，有人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就分享自己的心得。他成了一个传递希望的人。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件事情，希望不是等来的，是靠自己一点一点找到，一点一点活出来的。经过一场病，他不仅活了下来，还活得比以前更加通透，更加自在。再来看一下书名，这本书叫《重生手记》。重生不是指彻底的消灭疾病，而是指心态和生活态度完全改变，完全换了一个人。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和你分享林志军在书里写的这段话。他说，我感谢这场病，它让我明白，真正重要的不是生命的长度，而是每一天的质量。哪怕只剩下一天，我也想把它过得热气腾腾。所以，这本书的意义，也许不在于学习如何对抗疾病，而是在于提醒我们，趁来得及，好好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好好珍惜眼前的每一天。看完这本书，希望你能够从中获得一点力量。我们不是因为恐惧而活，我们是因为热爱而活。我们都害怕痛苦，逃避疾病，但在林志军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可能。当我们不得不面对风暴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如何去面对它。林志军后来的日子，每一天都在回应那句歌词，王菲唱的《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一场病，又慢慢痊愈，摇风铃。你看，不能把一场病当成毁灭，而应该把它当成一次停下脚步，去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这是一种多么痛。

0: 通透的智慧。我们应该拥有的不是不生病的人生，而是无论遇到什么都能够把它变成礼物的心态。感谢收听，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在本届成都车展上，奥迪 E7X 先锋 Quattro 热爱版正式上市，售价为30.98万元，车辆 CLTC 纯电续航里程635公里，0-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3.9秒。近日，奇瑞风云 T7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3款车型，售价9.79至11.89万元。新车定位紧凑型纯电 SUV， 全系 CLTC 纯电续航600公里。全新宝马 X7 高性能版本 M60 xDrive 的测试车谍照曝光，作为换代车型，该车定位豪华三排大型 SUV， 依旧搭载 4.4T V8 发动机。新车计划于2027年春季末完成全球首发。新款智己 L6 将于8月28号正式上市，共推出3款配置，动力方面搭载纯电动力系统，预售价区间22.99至27.99万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对于有控糖需求的人们来说啊，可能会担心吃米饭升糖太快不利健康。对此呢，以前我们提到过，可以把大米与杂豆杂粮等等搭配蒸煮。那除了这个做法之外，这一节我们再推荐几个搭配的吃法，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控糖效果。首先呢，吃米饭的时候你可以搭配蛋白质食物，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膳食中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与只吃米饭相比，同时搭配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鸡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有助于延缓餐后血糖。或者呢，搭配蔬菜，蔬菜富含膳食纤维，不仅能增强饱腹感，延缓胃排空，吃的时候还需要仔细的咀嚼，增加了进食时间。蔬菜中的多酚类物质还能抑制碳水化合物消化酶的作用，比如阿尔法淀粉酶、阿尔法葡萄糖苷酶。当然了，这里主要推荐搭配非淀粉类的蔬菜，比如小白菜、菠菜、空心菜这样的绿叶菜，或者是茄子、西红柿、冬瓜等等。其次呢，餐前吃一点水果，也许能帮助你更好的控血糖。有研究者发现，对于超重者，餐前30分钟额外摄入含15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苹果、甜橙、梨这3种水果，能在一定程度上更好的控血糖。其中苹果和甜橙的效果

0: 要优于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2: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毋庸置疑，人类饮食的文化历史是从动手做饭而非动口吃饭开始的。这是因为和其他动物的摄食行为相比，早期人类饮食的最突出特质是人会有意识地把自己掌控的知识技能持续而普遍地实施在各色水陆食材之上。此后随着人类文明形态日趋庞大复杂，饮食陆续被加盖上了各式各样的做与吃之外的人文标记。于是当今人回溯饮食历史的某些片段时，做饭本身似乎只构成了一个主题的小分支。那么钻研做饭及食物生产制作的过程，是否可以增进饮食历史书写的丰富性呢？这一视野又将在研究实践当中遭遇何种挑战？以制作为切口的饮食历史书写，关照烹饪者对于文化传统的敬重或求变，对物我关系的深刻理解，也可以远眺该时期的科技水平、贸易往来、气候条件等。正因此，制作在带给当时人们以喜悦用餐体验的同时，也为后世进入那个时代、那个片区、那种文化铺设了沿途景观丰富的时间廊道。换言之，厨房比餐桌诉说更多的记忆。比起吃的饮食历史，做的饮食历史通常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这里是举几则让人灵光一现的案例。首先从做的视野切入，比较容易解读一些看似不怎么合理的饮食历史。开瓶过去，探寻葡萄酒、啤酒和其他酒的旅程这本书，考察了有其他可发酵材料的坦桑尼亚人如何大费周章以香蕉酿造果酒，并将其作为主要的酒精饮料的习俗。香蕉中的淀粉会在水果成熟时自然分解为糖分，果皮发黑，果肉变甜，这样果皮就变得很难剥，想吃过熟的香蕉也没那么容易，但是利于造酒。原来坦桑尼亚哈亚人的选择暗藏着合理调配食物和酿酒原料，不浪费一滴一点的规划智慧。而如果单从风味偏好、饮食风俗等吃的角度着眼，哈亚人的这番聪明巧思很可能会被遮蔽。其次，做饭的过程频繁而深切地参与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实践，并且贡献可观。糖与雪、冰淇淋和我们相遇的500年告诉我们，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家庭，冰淇淋是男女分工合作而制，男人负责碎冰和搅拌等体力活，女人则提供点睛的秘方。家人会在炎炎夏日里共同制作一杯冰淇淋，以此增进感情。餐桌上的人类情感链接已经被饮食历史研究得充分关注，但灶台前的情感认同生产的确还留有较多的探索空间。再次聚焦做的过程，可很好地复现特定饮食的灵活制作方式，既直观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多元与分层，也可以暗示这种食物在社会上被传播接受的草蛇灰线。糖与雪这本书记载，1877年，俄亥俄人食谱设计了无蛋冰淇淋，能制造出一种轻薄香甜的牛奶冻，类似于今天的软冰淇淋。 1885年版的食谱《冰之书》当中详细的开列了奢华

常规实惠三个版本的冰淇淋的基础配方，其中奢华者要用奶油、糖和八枚鸡蛋，而实惠者仅用牛奶、糖两个鸡蛋以及明胶，丰俭由人。这些灵活的做法推动了冰淇淋向购买力一般的群体下沉，从而诱发了一场冰淇淋的变革。数千年前，文字食谱已经开始踏下人类饮食文明前行的串串足迹。3700多年前，古巴比伦人在泥板上刻画出了牛奶炖羊肉。2100多年前，中国虎溪山汉墓的主人在竹简上写下了烹制米饭的秘诀的食方。作为信息载体，食谱的本意和主责是告诉阅读者如何做出所记载的食物，但在很多时候会不可避免地把食谱导向平铺直叙的条条款款。倘若是面朝灶台逐条实践，尚有几分的乐趣可言，但是如果只作为文本阅读，恐怕稍有人逐字逐句地看完，而且不心生厌烦。尤其是在跨文明饮食时，那些冗长的清单、呆板乏味的剂量，但非不能使读者有所乐或有所悟，反而大概率会使人头昏脑胀。如何使用食谱来讲好历史的故事呢？关注古代文明，尤其是文献信息较少的早期文明，或许可以科技考古为语义，寻找那些藏在器物遗存中的无字有声的食谱。例如参考墓穴壁画等材料进行的研究表明，葡萄酒是古埃及上流社会特别钟情的一种酒精饮品，但限于信息有限，这些研究长期无法说明古埃及人喝的葡萄酒究竟是何种风味。开瓶过去的作者利用科技考古的手段，再现了古埃及人酿造葡萄酒的一些巧思，属于法老们的葡萄酒罐里添入了香薄荷、柠檬香草、番泻叶、香菜、欧洲苦草、薄荷、鼠尾草或者是百里香等让人眼花缭乱的香料。该发现未援引一次食谱，却令惊人重建了古埃及人的葡萄酒饮食的谱系，使读者有充足的材料想象一番古埃及葡萄酒的别致韵味。可见食谱研究不单能够连接考古学、社会史等多种学科，而且还能够通过后人的反复的烹饪，实现与食谱执笔人的跨时空的对话，因而有其独特的人文意义。这里不妨发出一些有些挑战性的邀约，今天的饮食历史研究者是否有可能一手持食谱，一手掌炒勺，在做中开掘隐匿于历代食谱背后的多重内涵？此法知易而行难，但相信对美食爱好者来说，一定是路虽远，行则必至。

0: 您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
0: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5: 在这个浮躁而华丽的时代，爱情的可贵之处，也许不是多么轰轰烈烈，而是经得起现实打磨，变成了细水长流的存在，朴素而无声地流淌到岁月尽头。张杰，爱人啊，
6: 爱人啊，我不会说话，太多梦我还想去做，时光

0: 有我在，你别怕。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7: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相比精雕细琢的小说和诗歌，书信、日记、手稿等自陈性的文字，往往因其感情充沛、自然天成，而被认为是直抵叙述者情感世界的本真书写，也被当成是理解写作者特定时期生活境遇、个人心境和社会环境的第一手资料。虽然以毒舌著称的毛姆曾经在《巨匠与杰作》一书当中声称，就本人而言，当我阅读这些信件的时候，不时会怀疑这些作家是不是在内心深处早有打算，日后要设法将之出版。但这些在作家去世之后多年才得以面世的个人自述，还是有着充分的理由令人相信，他们和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侃侃而谈的话痨、不着边际的草友一样，拥有着迷人而有趣的内心世界。安东·契诃夫是一生不仅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还留下了4000多封弥足珍贵的信札，这些被称为是19世纪俄罗斯文化奇观的书信，向世人展示出了契诃夫超脱于文豪身份之外的更为简单纯粹的一面。用作书名的《你的安东》，既是契诃夫写信时惯常使用的落款，同时也暗示着读者书信当中的契诃夫如此亲切，和我们的身边人别无二样。契诃夫出身于农奴家庭，后通过写作逐渐改善了经济状况，但又因为感染了肺结核再次陷入贫困。对物质的追求成为了贯穿契诃夫诸多信件的重要主题。在常人来看，契诃夫这样伟大的作家定然有着强烈的艺术追求和创作自觉，然而就像巴尔扎克一生都在渴望通过书写一夜暴富一样，契诃夫在信件当中也毫不避讳自己对于金钱的渴望。在给哥哥亚契诃夫的书信当中，他坦诚，我的生活很乏味，已经厌倦了那种爬格子赚小钱的活法，又说我想买彩票赢得4万卢布，这样就可以和讨厌的写作一刀两断。契诃夫的率真可爱跃然纸上，倘若能够跨越时代国别的界限，契诃夫或许也会加盟巴尔扎克的小说工厂，和后者一起没日没夜地批量生产各种各样的流行文体，借此摆脱爬格子赚小钱的窘境。为金钱劳作是契诃夫为自己贴上的标签，但却不是作家心甘情愿接受加冕的桂冠。

给好友苏沃林的信件当中，他自责，我的灵魂在痛苦，因为金钱成了我事业的中心。但转念又说服自己，不得不过一种狭窄的钻进讨厌的钱眼里去过的生活。没有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决绝。倘若活在当下，契诃夫估计也会一边自嘲社畜，一边埋头搬砖。在信件当中，他多次自陈，等我有了钱，我要去彼得堡，钱钱钱，有了钱我就得去一趟非洲南部，要是有了钱我就从尼斯途经巴塞去阿尔及利亚和埃及，我还没有去过那里。虽然曾经游历过德法意奥等不少国家，但契诃夫依旧期待着在更为广阔的世界当中寻觅更多的精神慰藉。世俗的金钱是契诃夫在生存困境，但又只有自溺于这样的困境，才能换取他最为向往的个性自由。正如他在给苏沃林的另外一封信当中对自我追求的概述，渴望自由和金钱。为当权者效力是一些文人实现理想价值、摆脱物质困境的终南捷径。在致友人的信件当中，契诃夫也曾经牢骚满腹地提到，我的大学同学有的已经当上了五等文官了，只有我最不会当官，甚至连十四等文官也没当上。出生中产家庭且久居乡村的英国作家简·奥斯汀则难以理解类似的价值追求。在给姐姐卡桑德拉·奥斯汀的信件当中，他提到了四哥亨利，虽然兄妹关系亲密无间，但简·奥斯汀依然是忍不住对亨利渴望从新组建的86团谋得少尉军衔的那句愿望揶揄了几句。他戏谑亨利，我衷心祝福他像往常一样能够事与愿违，幽默直白的调侃足见简·奥斯汀淡泊名利的秉性。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的就是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 九一点八，
8: 北京时间21:00。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打破这方圆的前行，掌握绝水的鲜明，我把拦路的相送，管他浩荡的烟云，旁门后正当我借用，太守开他的天庭，

艰巨，但我布局，学会失去，但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诺就定。苍穹之下，俗人一场，芸芸众生却谈论着我疏狂，随手落下，青草几丈。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厨房油烟机的滤网积满油垢，炒菜火苗窜上去，整个就烧起来了，每年至少拆下来洗2次，干干净净才安全。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应急常识365。
9: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10: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镀满金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9: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9: 妈妈莎莎
10: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11: 你还耳朵倒进的听歌
10: 轻易跌倒哈巴拉。
12: 哎，小平平哦，开车的时候你最怕一种哪情况呢？
13: 我最怕倒着车多了，快了过怕别好多车挤来挤去呢，真的我都晓不得要咋个开了。哎，那你呢？
12: 下比车多啊，我最怕倒着那种滑多呢。
13: 滑多是哪鬼，假滑呀开车有哪关系？
12: 哦哟，你这么小看这个假滑个，滑多啊有时候很影响开车的人啊。我最怕就是我开车的时候坐在副驾驶的人，哎呦，在那边说啊，指挥我要咋个咋个开，烦死的了。
13: 混的混的，我也是，本来我自己开的挺好呢，要是旁边的人七嘴八舌得不得的指挥，警察搞得我开个哪点都认不得了。
12: 在副驾驶上的人滑多还真的是有点危险哦，很多司机都会因为副驾驶唠叨个不停啊，错过了路口，踩错油门啊，或者走错路啊，很多麻烦的事情发生。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也明确的规定，机动车乘车人员在机动车行驶当中不得干扰驾驶，不得将身体的任何部分伸出车外，不得跳车等等行为。
13: 所以在坐车的时候呢，就应该规规矩矩的噻，莫做些特别的行为影响驾驶员开车。有哪事想说哪

0: 话，都等停火车以后再说嘛。
1: 据电报哈巴拉提醒各位，交通安全最重要，所以啊，从今天起我们要文明行车，文明乘车。就算是老司机了，也莫随意干扰他人驾驶。哪怕你技术再好，但是毕竟啊，方向盘在驾驶人的手上，干扰他们是相当危险呢。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4: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5: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6: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4: 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就输在那关键的几分钟。
7: 猝死的恐惧，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3座大山。谁能为心脏上个保险？
4: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心脏守护神——大花红景天。它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专为心脏病人打造的生命保险。
7: 真道地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才是中国药店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其红景天根含量突破0.5%，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每一克都是精华。
4: 真藏医传承，这款红景天与藏区3甲医院同宗同源，藏医千年智慧验证，现代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它能显著提升心脏 HRV 指标，提升心脏耐受力，让心脏在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多扛住黄金5分钟。
7: 真三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心悸；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提升带病生存质量，延缓心功能恶化进程。
4: 每天一杯红景天，就像为心脏穿上铠甲。无论是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7: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干含量高于国标。
4: 每月仅需480元，就能为心脏备下坚实的生命保险。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8: 全国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7: 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药用级别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抢救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老师，
3: 哎，
9: 昨天是红景天活动的第一天啊。
3: 对呀、
9: 啊、这后台电话已经是接不过来了，
3: 是吧？
9: 全国一共也就10000盒库存，
3: 嗯，
9: 现在眼瞅着就没多少了，
3: 没多少了、
9: 嗯、我今天刚来嘛，导播就跟我说了，好多朋友打电话埋怨您真的还让我带个话呢。
3: 哎呦，还让你带话
9: 啊？
3: 来我听听，是吧、大家伙儿对我有什么批评有什么建议啊，我听听。
9: 我说了啊，大家就反馈说5年了，时隔5年您才再次给我们带来了红景天。
3: 嗯，
9: 这梁老师你知道这5年大家伙怎么过来的吗？
3: 怎么过来的？
9: 再一个啊，
3: 嗯，
9: 就等这么多年咱不说，你给这10000盒
3: 啊，
9: 好干点啥呀？太少了，
3: 不够是吧？哎呦、其实哎呀怎么说呢啊，就是大家伙的这个心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
9: 嗯，
3: 5年的时间啊确实太长了，但是我得说什么呢，红景天这次能够再次的给大家伙带来和发放，实际上他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了。
9: 嗯，
3: 为啥呀？因为咱们都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它必须长在高原地区吧，
9: 嗯，
3: 必须生长在缺氧严寒土壤贫瘠的那种地区吧。
9: 对呀，
3: 环境一定是特别恶劣的地区吧。
9: 嗯，
3: 那在这种条件下你知道吗，红景天它的这个主轴年就是好的年份，一年你知道长多少吗？
9: 嗯，
3: 才长1.5厘米左右啊。
9: 哎呦，
3: 才长这么点儿啊。
9: 就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啊。
3: 哎，对，
9: 这红景天这一寸得长2-3年，
3: 可不吗？
9: 那够久的了。
3: 嗯，
9: 怪不得等时间那么长，然后数量还那么少。
3: 对，
9: 关键是吧，它不像是我们大地里长的土豆、说一年就长挺大，红景天没这条件呀，
3: 不可能是吧？
9: 嗯，
3: 如果说疯长那种，它一定是药用价值就很差了。
9: 明白，
3: 是不是？而且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批红景天，它的生长周期我说过5到8年以上。
9: 嗯。
3: 这个时间的成本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像萝卜白菜一样要多少有多少，
9: 嗯，
3: 对吧？并且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不光是年份得足，这品质也得过硬啊。
9: 对，
3: 你必须得是横切面啊，视为标准的玫瑰红色的大花红景天。
9: 嗯，
3: 啊，就这种才是真正的作为药用级别的高品质的红景天。
9: 嗯，
3: 而且这个红景天横切面这个颜色越红，说明它的年份越久
9: 哦，
3: 它里面这个红景天干的有效成分含量就越多
9: 哦，
3: 药效也就越好。
9: 我之前还在想它为什么叫红景天。
3: 对呀、
9: 原来这个红色它是一个有料的标志，
3: 横切面啊越红那个料就越足。
9: 嗯，
3: 是不是？
9: 对，
3: 那像这种品质的红景天我告诉你那都是藏区3甲医院从当地的藏民手里头收上来的。
9: 嗯，
3: 一点一点的收上来的，都是野生的那种红景天。
9: 嗯，关键是野生的红景天嘛它长得慢。
3: 对，
9: 它还得一点点收。
3: 对，
9: 数量肯定就不多嘛。
3: 没错，而且红景天在咱们中华这个藏药协会里啊是被正儿八经的认证是药中第一品的。
9: 嗯，
3: 它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9: 是
3: 藏医治病，我告诉你很多的这个方子里基本上都离不开它。
9: 嗯，
3: 你包括你说这个藏区医院人自己的院内制剂，各种各样的膏方汤药、里面主要都是这个红景天。
9: 嗯，
3: 所以说需求量特别大。
9: 明白。
3: 那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种高品质的红景天，实际上它就是藏区3甲医院人家引用的。
9: 嗯，
3: 这种药用级的红景天我告诉你可遇而不可求。
9: 嗯，您这么说我们大家就特别理解老师啊。
3: 嗯，
9: 红景天医院他自己他都不够用，那咱们能拿到他就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3: 那当然了，
9: 好在呢这5年我们没有白等。
3: 嗯，
9: 终于是等到了，虽然说数量不多，但是我们也得到了上乘的好的东西。
3: 对，其实竟是我不想让大家伙都用上吗？
9: 那想啊，
3: 我也想啊。
9: 是，
3: 但是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9: 对，
3: 人家医院就给咱挤出来这10000盒啊，多一盒都没有。
9: 嗯，
3: 这批没了下回什么时候再有啊，还有没有那都说不准了。
9: 对呀，这老师说的非常的对，所以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那可能还要再等5年或者是更长时间。
3: 对，
9: 关键是洪景天他是我们藏医治疗心脏问题的一个绝活宝贝。
3: 当然了，
9: 嗯，
3: 所以说机会是难得的啊。而且说到这儿，我觉得我得再多给大家伙透露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9: 嗯，
3: 这次带来的这个高品质的药用级别的洪景天，
9: 嗯，
3: 它是藏医这个医学门派的独家秘密武器。
9: 独家秘密武器
3: 啊！你看咱们国家民族医学那也是博大精深的，
9: 嗯，
3: 像什么藏医啊、苗医啊、蒙医啊，都各有各的绝活，啊，洪景天就是人家藏医的看家本领之一，
9: 就有点像我们武侠小说里边各大门派。就分门别派嘛。
3: 对，
9: 那我请教老师您一下啊，
3: 嗯，
9: 藏医最擅长治疗什么样的疾病呢？
3: 藏医呢，它最核心的也是最拿手的领域之一，你知道治什么病吗？
9: 嗯，
3: 叫凉腮病。
9: 凉腮病没听过
3: 啊，
9: 吃凉了，吃多了，然后塞住得的病，不没听过。
3: 不是凉，是娘。娘亲的娘，
9: 妈妈那个娘，
3: 哎，娘腮，
9: 哦，
3: 娘腮呀，在藏语里，娘指的是心脏的意思，腮，
9: 嗯，
3: 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运行不畅，
9: 塞住、堵住，
3: 堵住了，哎，这个意思。
9: 嗯，
3: 所以说娘腮病，娘腮病，按咱们这个内地，咱们这个汉医学来讲，说的是啥呀？就是心脏类的疾病。
9: 嗯，
3: 你看。
9: 嗯，你说这个娘它指的是我们的心脏。
3: 对呀，啊，
9: 还真挺有道理啊。
3: 嗯，
9: 心脏它真的就像是身体里面住着的一个老母亲一样。
3: 对，
9: 勤勤恳恳的。
3: 对，
9: 然后呢我们整个家的核心动力。
3: 哎，
9: 那它要是塞住了不给力了，身体肯定出问题。
3: 没错，而且我觉得静芝你这个理解能力也特别强，
9: 是不是啊？
3: 嗯，
9: 那照您这么说，藏医是治疗心脏病它比较拿手。
3: 嗯，
9: 但是我也没听说谁犯了心脏病不去大医院，去西藏去找藏医看病啊。
3: 那我问你个问题吧。
9: 嗯，
3: 假设静石你要是有心脏病的话，你还敢去西藏吗？
9: 我可不敢，我怕回不来。
3: 对不对？
9: 嗯，
3: 有心脏病的恰恰很多人，咱们内地人是不敢随便去高原的。
9: 嗯，
3: 别说这个严重的心脏病了，
9: 嗯，
3: 就算有高血压，你看很多人都不敢去吧。
9: 嗯嗯，
3: 对不对？咱们健康人啊，在我们内地血压可能是110-180，
9: 嗯，
3: 但是你一到高原了，缺氧这种环境，这么一刺激，你血管这么一收缩，你血压蹭就上去了，
9: 嗯，
3: 可能就变成130-100了，这非常正常的现象。
9: 嗯，
3: 所以说高原这种环境，对我们有基础病的人来讲，本身就是非常大的危险的。
9: 嗯，确实，这高原环境本身就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
3: 对吧？
9: 对。
3: 那么一旦到了高原缺氧的环境，我们身体它本能的为了多抢一点氧气，只能让我们的心脏怎么样？
9: 卖力干活。
3: 卖力的干活，跳动的更加的快速。
9: 嗯，
3: 你血管收缩的就更加的紧了。
9: 哦，
3: 你血压自然而然的又上去了。
9: 那您说既然高原环境它增压，那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他们的血压指标是不是跟我们不一样啊？
3: 哎，
9: 我们的正常指标是120-90。
3: 嗯，
9: 那他们那个环境增压了，高压的标准不得是110-180左右，甚至更低？
3: 确实它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
9: 嗯，
3: 但实际上和你猜测的恰恰相反，对于一直居住在高原地区的藏族同胞们，医生的诊断标准反而是更宽容一些的。
9: 嗯，
3: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内地是吧，血压超过140了，低压超过90了，
9: 嗯，
3: 他可能就得干预了。
9: 对呀。
3: 但是在高原地区，医生们通常认为血压持续达到160以上，低压100以上才属于高血压的范畴。
9: 哦，
3: 啊，才需要考虑用药去治疗。
9: 哦，关键是为什么呢？
3: 嗯，
9: 你说在我们这儿啊，老年人血压稍微高一点，医生肯定会叮嘱你终身服药啊。
3: 哎，
9: 还得注意饮食。
3: 嗯，
9: 怎么到了那么恶劣的环境，它反而是标准放松了呢？
3: 到高原地区反而标准放松了，是吧？
9: 嗯，
3: 我告诉你，高原环境容易让我们的血压飙升，心脏的负担加重。
9: 嗯，
3: 那你想过没有，人家世世代代生活在那种地区的人他怎么办呢？
9: 嗯，
3: 对吧？我们有句老话叫三步之内必有解药。
9: 嗯，
3: 那他们也是，他们的解药就是洪景天。
9: 嗯，
3: 藏民们，人家祖祖辈辈们 哎，日常就用这个红景天来泡水喝呀，熬汤喝呀，炖肉吃啊，哎，就像咱们日常的喝茶一样，习以为常了。
10: 哦，很普遍。
3: 哎，
10: 那他们的标准更松，是不是也是因为有了红景天？
3: 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10: 哦，
3: 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因为他们常年的天长日久的，从小到大的使用这个红景天，
10: 嗯，
3: 这就不知不觉的让他们的心脏和血管的耐受力和适应性变得特别的强大，
10: 嗯，
3: 就比我们内地人要强大多得多。所以说，同样高的血压值，在我们内地人身上，可能就会意味着风险了，超过140就是高血压了，
10: 嗯。
3: 但是人家长期啊饮用红景天的这个藏族同胞们，人家这个身体上影响的就非常非常小了，
10: 明白？
3: 人家心脏功能仍然很好，是吧？没有任何不适应的情况。也用不着说像咱们内地人似的啊，终身服药是吧？严格控制饮食，而且人家就是因为从小到大啊，天天的服用红景天，人家帮助他们这个心脏能够调理的特别的皮实耐燥，
10: 耐燥，
3: 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和压力。
10: 嗯，
3: 所以说即便血压偏高了，它也不会出现什么心律不齐呀、啊、心梗啊、心衰呀、啊，是吧？包括心绞痛这样严重的问题。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0: 明白，人家有绝活呢。
3: 对，
10: 怪不得您说藏医治疗娘腮病它很厉害。
3: 对，
10: 有秘密武器。
3: 对，
10: 那咱们要是也有这个绝活治心脏病，那不也厉害了？
3: 那当然了。
10: 所以说嘛，老师，您说咱们平原的朋友，尤其是那些已经有了高血压高血脂的，要是也用上真正的红景天，是不是也可以像藏民一样提升一下心脏的适应性，减少以后得严重的心脏病的这个危机？
3: 这是非常正确的，
10: 嗯，
3: 也是值得肯定的，
10: 嗯，
3: 是吧？现在在临床上已经开始按这个思路在进行调理了，
10: 嗯，
3: 但是一定你得用上真正的那种药用级别的高品质的红景天，是吧？
10: 嗯，
3: 别的品种的红景天基本达不到这个作用，
10: 嗯。
3: 首先第一个，咱们内地环境毕竟比高原啊这个环境要舒适的多得多吧，
10: 嗯，
3: 我们身体本身面临的这种基础的压力就小很多吧。
10: 对。
3: 那么第二点，在严格遵循医嘱用药的时候，控制好三高这个根本的前提下，你真要是能够有机会用上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来增强我们心脏自身的耐受力和适应力，你就相当于给我们身上上了一个双保险。
10: 嗯，
3: 你就能够让我们的心脏怎么样更稳当，
10: 嗯，
3: 更抗造，减少病情的波动。从长远来看，那是真正的预防严重并发症的出现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种方法。
10: 哎，老师，刚才您说的是还没有发病的情况
3: 啊，
10: 那对于我们现在已经出现并发症的呢？
3: 已经出现并发症了。
10: 对呀，比如说高血压已经导致了心肌肥大，
3: 嗯，
10: 有高心病的这类朋友用上红景天，
3: 嗯，
10: 还有什么意义吗？
3: 那意义就更大了，
10: 真的还更得用了。
3: 对呀，就更得用了。
10: 嗯，
3: 因为对于这类朋友来讲，我觉得咱们应该立刻马上长期的把真正的好的红景天用好。你知道为啥吗？
10: 嗯，
3: 我给你讲个真人真事儿啊，就是因为这个病例啊，成都一家医院的一位主治医生直接凭着一篇论文上升晋级成副主任了，你知道吗？
10: 这么厉害？
3: 对啊。
10: 什么病例这么厉害呀，可以直接晋级
3: 啊？
10: 那说明影响很大。
3: 对啊，这个患者呀是一位从西藏到成都帮女儿带孩子的一个藏族的老太太，
10: 嗯，
3: 挺普通的一老太太，人家女儿挺孝顺的，给她买了一个高级的体检套餐。可是给这老太太一检查，是吧？不检查不知道，一检查吓一跳，当地的医院就不让这老太太走了，
10: 嗯，
3: 直接给老太太扣下来了，要求老太太住院。
10: 那说明挺严重呗。
3: 对啊，
10: 是马上手术的那种吗？
3: 就检查出来这个问题确实非常严重，就拍这个胸片一看呢，老太太这个心脏啊已经从正常的那种桃子型变成梨型了。
10: 哎呦，
3: 我们医学上叫梨状心。
10: 哦，
3: 就是心脏都变形了。
10: 那变形了太严重了。
3: 对呀，啊，
10: 关键心脏怎么它能变形的这么严重？那患者一定会觉得很痛苦。
3: 对呀，啊， 而且这位患者他这个病因呢也非常的明确，
10: 嗯，
3: 就是长期的高血压让他的心

0: 脏负荷增加了，
1: 嗯，
0: 然后左心室变得肥大了，心尖啊往下移了，外形啊就看着像一个大梨似的，就是我们吃的鸭梨，
1: 嗯，
0: 像那种形状了。那这也是我们大多数高心病的这个患者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你这个心脏的结构已经发生了一个器质性的改变了。
1: 哎，他都变形那么严重了，那得抓紧时间做手术啊，
0: 哎，
1: 不然危险。
0: 当时医生也都是这么建议的啊，让他赶紧住院，住院治疗，是吧？可是人老太太，我告诉你，死活不同意，啊，就说你这大夫啊，就吓唬人的，
1: 嗯，
0: 想坑他钱的，
1: 嗯，
0: 还说自己身体好得很，什么难受的感觉都没有，根本没必要住院。
1: 他心脏变形成那样了，
0: 啊，
1: 还没感觉，
0: 对，
1: 那也心太大了，
0: 心太大了是吧？那本身都变形就变大了嘛，是吧？然后呢，后来也在女儿的劝说下，老太太还是没办法住院呗，做了这个更精细的一些检查。检查结果一出来，你知道，连这个成都医院的一些医生是吧，都惊讶了。
1: 嗯，
0: 这老太太说自己没有任何的不舒适感，我告诉你，居然是真的。
1: 嚯！
0: 她的心脏的射血分数在60%以上。
1: 嗯，
0: 并且她的心脏的功能的各种各样的指标都在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她那个正常的那种梨状心的患者，按道理说，这个她的心脏功能必然是受严重的损伤的吧？但是像老太太这种心脏都已经变形成这样了，本来就应该是这个伴有心衰呀、气喘呐、水肿啊这些非常常见的症状，可是老太太一点都没有。
1: 关键是她变形得很严重，心功能怎么还能正常呢？
0: 对呀，所以说当时她的主治医生哎也很觉得奇怪，
1: 嗯，
0: 然后就开始研究这老太太，
1: 嗯，
0: 结果他发现了，这老太太虽然说心脏的结构和外形变形了，但是她自己这个心脏啊本身的调节的能力异常的强大，
1: 嗯，
0: 而且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这两天我提过，叫心率变异性 HRV， 记得这个吧？
1: 嗯，
0: 我告诉你，老太太这么大岁数了，她这个 HRV 这个数值比同龄的正常人还要高出一倍之多。
1: 厉害呀，
0: 一倍之多。
1: 她没有感觉，就是因为心脏的适应性和自我的调节能力特别的强，
0: 一点都没错。
1: 哦，
0: 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人家其他指标全都正常，然后自身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感。
1: 嗯，
0: 然后医生呢就开始顺藤摸瓜，是吧？就了解到了，老太太一直住在西藏嘛。
1: 嗯，
0: 她常年喝那个红景天泡的这个水，已经形成习惯了。然后当时她的主治医师根据这个病例，就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了，这个论文的核心观点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长期服用红景天可能通过显著提高心脏的自主神经调节能力和心肌细胞的耐缺氧的能力，来代偿甚至掩盖心脏结构变形带来的功能的损害。
1: 哦，
0: 你看看，这就是他发表的这个核心论文的这个观点。
1: 嗯，
0: 也就是说，红景天把心脏的这个韧性适应能力训练的极强。
1: 嗯，
0: 即便你的心脏的结构都出现改变的这个问题了，但是你心脏的功能依然能够保存完好、平稳、有力的运行。所以说患者自己都感觉不到任何的症状，你看看。
1: 嗯，关键是红景天太神奇了。
0: 对，
1: 它不可思议啊，你说心脏都变形了，它居然功能不受损，
0: 你看看。而且我告诉你，这还不是一个个例呢。
1: 嗯，
0: 后来这个国家医疗统计这个数据就显示了，高原地区的一些患者，很多人心脏的结构都已经出现异常了。
1: 嗯，
0: 是吧？而且异常的比例比我们内地地区要高出30%还多。
1: 嗯，
0: 但是这种情况在人家高原地区不叫病。
1: 嗯，
0: 他们的心脏根本就不用做手术，病情控制率、长期生存率，包括幸福指数，比我们内地的患者要高太多了。
1: 那这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哦，
0: 就是人家的生活习惯。
1: 嗯，
0: 哎，
1: 常年喝红景天。
0: 对啊，我经常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嘛。
1: 对。
0: 人家就是有这个日常服用红景天这种习惯，
1: 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0: 哎，就不知不觉的他就养护了我们这个心脏的问题，
1: 嗯，
0: 是吧？你看，咱们就可以对比一下了，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都是高心病的患者，
1: 嗯，
0: 就早期是高血压，后来导致心脏也不好了，
1: 嗯，
0: 然后你生活质量是不是越来越差？
1: 对，
0: 啊，因为我们心脏负担是吧，长期过重，
1: 嗯，

0: 舒张的功能会越来越差嘛。你休息的时候，我们血液回流，它就会受到阻碍嘛。那这样的人往往会诱发什么？心律不齐，房颤，是吧？那体感的表现就是不敢动，一动就喘，浑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
1: 明白。
0: 胸闷，晚上不敢平躺，然后脚脖子容易出现水肿。啊，你看这种情况是不是常在我们中老年人身上发生，特别遭罪？
1: 对，对，很痛苦的事儿。
0: 对啊，所以说对于这一类人群来讲，如果说我们能够有机会真正的用上那种高品质的藏区的红景天的话，你看它的核心目标就是帮助我们心脏建立起强大的功能性代偿的这种能力。这个核心作用就是让我们的病情不再继续的发展了，不轻易的加重了。我们日常什么胸闷呢、气短呢，这些症状会明显的减轻的。你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就像我说的那个藏族的那个老太太似的，你看心脏这结构都发生改变了，人家也能够最大程度上保护我们心脏，能够正常的满足我们生理的需求，让你带着这个问题也能够正常的高品质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就避免了像做手术啊、有生命危险呢。到那一步，
1: 对，这个才是老年人真正该用的心脏的保险药。
0: 对，
1: 有病，但咱没症状，
0: 哎，
1: 带病生存，咱们还能够生活得很舒适，
0: 这是我们追求的嘛，是吧？另外，你再看咱们，就是很多人现在都喜欢自驾游，喜欢进藏去旅游，是吧？川藏线、318国道，是吧？哎，著名的旅游景点了。那很多人都说，哎呀，去西藏之前，有经验的人都会告诉你，提前1个月、2个月干嘛？
1: 喝上红景天，
0: 红景天泡水喝，
1: 对，
0: 是吧？要不然你心脏扛不住，是吧？然后喝完了之后再去高原那儿，啊，心慌啊、憋闷呐、乱跳啊，那种高原反应就会变得轻很多，起码你心脏不犯病了，是吧？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民间的一个窍门，这是高原医学的标配，
1: 哎，
0: 是经过科学验证的，这也说明了真正的红景天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耐受力，它有一定的这个明确的效果，当然了，这个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它的效果时长要远远比咱们普通的红景天要效果好得多得多，是吧？而且我得跟大家伙说清楚，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真正的藏区的高品质的红景天，可不是你市面上看到的那种普通的红景天，
1: 哎。
0: 是吧？我刚才说了，是藏区三甲医院临床同款的，它里面的有效成分的含量要远超咱们国家药品的标准级别。
1: 没错，就我们带来的高品质的红景天呢，它是藏区医院专用的一味药。
0: 对，
1: 那跟自己随便买的那压根儿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0: 对呗，是吧？什么是药？就是有针对明确的临床问题的，能够改善特定人群关键指标的，是经过千百年验证的，是吧？你看咱们这个红景天，是吧？它就是咱们中华藏药协会认证的药中第一品，它这个地位是非常高的。你像我告诉你，竟时很多这个藏医的一些著名的效果非常好的一些复方汤剂，或者是膏方，我告诉你里面啊，都缺少不了这个红景天的成分，那是绝对主力，灵魂中的灵魂，
1: 就没它不行。
0: 哎，对。是吧？离开这个红景天了，这个方子就不成立了。
1: 嗯，
0: 也正是因为这样，很多三甲医院自己对红景天的需求就特别大嘛。所以说它本身的价值和价格，在咱们业内这来讲那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咱们这次全球购能够拿到这一批货哈，那是非常非常之难的。
1: 嗯，
0: 是吧？大家伙真要是得到了，你可得珍惜，是吧？坚持服用好了。而且这次多少钱？480元的价格带给大家伙，本身。这个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一个神话。
1: 对，就是这个价格以这个品质来说的话，它是太便宜了。
0: 对，
1: 但是单论这个价格，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还会觉得说，哎呀，
0: 不便宜，
1: 对，负担
0: 承受不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我给大家伙透个底啊，我讲一讲红景天在医疗界的一些行情啊，这个可能大家伙不知道。在藏区的三甲医院，你找个专家挂个专家号，请他为你开一个调节心脏的一个方子，就这一副方子可能就得3000多块钱左右。通常这一副方子是7天的量，一天喝2顿，一共是14副药。
1: 3000块钱吃7天，
0: 哎，
1: 太贵了吧？
0: 贵吧？
1: 贵。
0: 你知道贵在哪儿吗？
1: 嗯，
0: 就贵在里面的主要成分。

0: 红景天身上。
1: 嗯，
0: 在每一副药里面，像咱们这种顶级的横切面是玫瑰红的红景天，
1: 嗯，
0: 最多在每一副药里面，它会给你用到两克左右。
1: 嗯，
0: 如果把红景天在这个方子当中给你拿掉的话，这十四副药加这一块十几味药材，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嗯，
0: 也就二三十块钱。
1: 哇，那说明这三千块钱里边真正值钱的是红景天。
0: 就是红景天，没错、
1: 哦、
0: 是吧，钱主要就花在这个红景天上了。所以说你算一算，咱们这一大盒的红景天纯的相当于多少副这个专家给你开的方子里的精华物质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么一看，四百八十块钱还贵吗？
1: 那很便宜了，
0: 他已经把最核心的最贵的部分以非常实在的价格摆在大伙面前了。
1: 关键是这么一对比，它确实太划算了。
0: 所以说嘛，这次能以这个价格带给大家伙真是非常难得。
1: 嗯
0: 啊，但是它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数量有限。
1: 嗯，少，
0: 对吧？咱们带给大家伙的全都是藏民在山上徒手一根一根挖出来的野生品呢。
1: 嗯，
0: 然后由咱们合作的三甲医院严格的收储啊，20斤30斤这种鲜根儿，然后清洗干燥，精细的研磨，最后才能达到1斤的合格的这个红景天粉。
1: 嗯，
0: 是吧，这里头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还有稀有的自然资源决定了，我告诉你，这个红景天就不可能是个白菜价。如果真是那个价格的话，它就不可能有效果。
1: 一分钱一分货嘛。
0: 对。
1: 最后提醒大家的是呢，这次5年一遇的藏区医院的同款红景天，品质顶级，数量呢它只有10000盒，只有这么多。所以说机会和价格都是非常难得的，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2: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就输在那关键的几分钟。
3: 猝死的恐惧，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3座大山。谁能为心脏上个保险？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心脏守护神大花红景天，它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专为心脏病人打造的生命保险。
3: 真到底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才是中国药店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其红景天根含量突破0.5%，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每一克都是精华。
2: 真藏医传承，这款红景天与藏区三甲医院同宗同源，藏医千年智慧验证，现代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它能显著提升心脏 HRV 指标，提升心脏耐受力，让心脏在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多扛住黄金5分钟。
3: 真三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心悸；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提升带病生存质量，延缓心功能恶化进程。
2: 每天一杯红景天，就像为心脏穿上铠甲。无论是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3: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干含量高于国标。
2: 每月仅需480元，就能为心脏备下坚实的生命保险。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4: 全国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数据显示，每年有超过50万心脏骤停悲剧的发生，其中绝大多数甚至没有等到救护车呢。时间成为了最奢侈的救命药，而今天健康全球购带来的正是能够提升心脏耐受力，在血氧缺乏的情况之下为您争取黄金时间的药用级别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地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坚实的时间保险。抢救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你好，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请讲。
5: 哎，你好，梁老师啊。
0: 啊，
5: 这个红景天还有货吗？我想订一年的量。
0: 哎呦，就上来订一年的量，这看来又是个老朋友。你之前用过没啊？
5: 哎呀，何止用过，
0: 嗯，
5: 还救过急呢。
0: 哎呦，是吗？
5: 哎，梁老师啊，
0: 嗯，
5: 我等这款红景天呢，真是等到望眼欲穿，
0: 哎呦，
5: 好多年了，可算是又等到了。
0: 没错啊，记住了啊，高品质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特别难得，
5: 嗯，
0: 啊，为啥呀？
5: 对对对，
0: 因为它这个生长周期特别长，所以说这次也是时隔5年，咱们才能够再给大家伙发放，是吧？
5: 哎，对呀，上一回发放的时候啊，我订了半年，
0: 哦，
5: 哎呀，坚持用下来，那效果可明显了。
0: 是吗？
5: 你看，首先我那心脏啊，闷疼就感觉轻多了。
0: 好
5: 啊， 啊，之前呢一有一点不舒服啊就容易犯病。
0: 嗯，
5: 最开始吧发病啊不那么猛。
0: 嗯，
5: 不是一下子就特别疼。
0: 嗯，
5: 然后呢就动不了了。
0: 嗯，
5: 后来坐下来得缓一缓。
0: 嗯，
5: 就能过去。
0: 嗯，
5: 再往后啊，连那种马上要犯病的提心吊胆的感觉啊都慢慢的哎没了。
0: 好，
5: 我这心里啊就不慌了。
0: 好，
5: 也敢在小区里啊稍微溜达溜达，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感觉不一样喽。
0: 你看看你这改善自己都能感觉出来，这不错啊。
5: 对呀，
0: 你刚才说了这个心脏的问题发病不那么猛了，后来慢慢的都不怎么发病了，是吧？那你之前用这个红景天，你当时目的是调理什么心脏问题啊？是心律不齐啊还是心绞痛啊？
5: 哎呀，说起来我是心绞痛啊。
0: 哦，
5: 偶发性的。
0: 哦，
5: 啊，梁老师您不知道，一发作就好像被一块大石头压住似的。
0: 哦，
5: 又沉又闷。
0: 哦，
5: 透不过气来。
0: 哦，
5: 疼得我好像啊马上就看见阎王爷了似的。
0: 哎呦，
5: 哎呀，谁说就那么几分钟。
0: 嗯，
5: 但每一秒啊都感觉下一秒就要过去了。
0: 哦，
5: 浑身冒冷汗。
0: 嗯，
5: 动都不敢动啊。不发作的时候吧也是提心吊胆的，
0: 嗯，
5: 生怕不知道啥时候又来那么一下子。
0: 对对对，我告诉你啊，就是说你这种感受啊就很多人都有啊。
5: 嗯，
0: 就对于心绞痛的患者来说确实是非常痛苦的。这叫啥呀？这叫濒死感啊和不确定性。我告诉你，
5: 嗯，
0: 这太折磨人了啊。
5: 哎呀，对呀，你看我那包里啊兜里啊随时都揣着硝酸甘油。
0: 嗯，
5: 总担心那哪天发作，
0: 应该
5: 那药啊都没来得及含，人就过去了。
0: 嗯，
5: 所以医院呢检查说我是心肌缺血导致的心绞痛。
0: 哦，
5: 给我开点药，但是吃上啊也没挡住那个犯病啊。后来就听您节目说这个红景天呢，那增强心脏耐缺氧能力，
0: 对，
5: 让心脏啊更皮实。
0: 对，
5: 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用下来了。确实是改善的真的特别明显。
0: 嗯，
5: 哎呀，所以啊这一次一听说又有了，
0: 嗯，
5: 我就赶紧打电话来了。
0: 这改善的挺好啊。改善的挺好啊，就是因为你这个心脏啊耐受力啊，哎，
5: 嗯，
0: 得到了一个提升的表现。
5: 对 对， 对，
0: 就当我们心肌一旦缺血缺氧的时候，是吧， 你这个心脏比别人、
1: 嗯。

0: 就皮实，对不对？这红景天它帮助咱们增强了心肌细胞的缺氧缺血的这种环境当中能很好的工作，这比啥都强，是吧？所以说这我们的感受就啥呀，这个不适应的感觉它就减轻了，发作的阈值也提高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啊。
1: 哎呀，是啊，可惜后来呀就断货了。
0: 哦，
1: 我在网上买的别的红景天呢也特别贵
0: 啊，
1: 我看到上面写的也是什么大花红景天，
0: 嗯，
1: 但是和在您这买的喝起来啊感觉就是不一样，
0: 嗯，
1: 没效果，
0: 嗯，
1: 所以这会儿啊一听到您节目里说又有货了，我立马就打电话这会儿说什么也要给他囤够了，
0: 嗯，
1: 要不然在别处啊还真买不到这种真品。
0: 嗯，你这个决定啊我觉得很正确啊，尤其是我得跟你强调一下啊，就现在市面上，嗯，就十个卖红景天的有九个半都说自己卖的是大花红景天啊，但是真正的那种高品质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你想一想它这个生长周期得是5到8年的，一年就长那么一丁点儿，是吧？哪能像地里萝卜似的说到处都有啊，要多少有多少啊。所以说咱们啊，我告诉你什么，在网上啊就包括在别的地方啊别瞎买啊，你啥时候想要，是吧？啥时候订货都有，我告诉你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本身就不现实，能明白吗？
1: 对对，说来呀我也奇怪，所以我才说只有在您这儿买的那喝着才管用，
0: 对，
1: 才是真的好品质。
0: 对，真正的正品啊一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1: 嗯，
0: 你看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时隔5年，是吧，才好不容易再给大家伙发放，
1: 嗯，
0: 就是因为这种达到药用级别的能够被藏区三甲医院采用的这个野生红景天，它不是工业化或者是人工种植批量生产出来的，是吧？就没法说是啥时候想要啥时候有，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1: 哎，对呀，可不是呢。你说这红景天呢，可是真的难等的。
0: 嗯，
1: 我这岁数啊，人生啊，还能等几个五年呢？
0: 嗯，那我跟你交个底吧，是吧？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哎。和5年前是一模一样的，藏区三甲医院都用的临床药用级别的 并且里面这个有效成分红景天苷的含量是远远超出国家药典标准以上的啊！
1: 哎，那太好了，
0: 嗯，
1: 我要的就是这种真正的效果，医院品质的东西。
0: 对，就这种品质啊，它是靠两样换来的，一是长的这个时间要足够的长，
1: 嗯，
0: 没有5到8年的生长周期是累积不出来里面这种高含量的这种红景天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必须得是野生的，这是人工种植是不行的，是吧？你看这个人家三甲医院用的红景天都是那些藏民沿着那种这个山脊啊一根一根的，人家是这个手工采挖的，然后收上来直接供给医院的，这种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凑出来的红景天可遇而不可求，普通的市场上那是绝对不可能是随时都能够买得到的，对不对？所以说真正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啊，你要是在别处到处都能够买得到的，你得考虑考虑它是真是假了啊。
1: 哎，对，老师听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0: 嗯，
1: 网上那种啊指定是假的，
0: 嗯，
1: 纯粹是忽悠人，
0: 嗯，
1: 哎，梁老师，嗯，我就在您这儿定最放心，
0: 嗯，
1: 因为啊效果不会骗人，
0: 嗯，
1: 我亲身试过了知道真假，您赶紧的给我订上1年的量，
0: 嗯，
1: 我怕说一会儿话呀那库存就没了
0: 行，不着急啊，今天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稍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联系您的，好不好啊？
1: 哎呦，那太好了，那是真的是谢谢谢谢你梁老师，
0: 哎，别客气，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
0: 啊，好，
1: 哎，好，谢谢，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只有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极寒岩缝中生长，经历5到8年风霜淬炼，横切面是天然玫瑰红色的，才是中国药典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我们提供的每一颗原料都与藏区三甲医院同源同质，确保其核心成分红景天苷含量突破 0.5%， 这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的效能。因为呢，生长环境的苛刻，周期的漫长，野生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每一盒都是限量供应的生命馈赠，这份

缺性和道地性是它发挥心脏守护神作用的第一重保障。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

0: 是吧？
1: 之前吧，我坚持喝了半年，最明显的就是咳嗽和胸口憋闷好多了。
0: 好，
1: 哎，甚至有个劲儿了。
0: 嗯。
1: 晚上睡觉吧，也不会被逼醒了啦。
0: 你看看多好，是吧？那您之前是什么毛病啊？用的咱们这个红景天的。
2: 云南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哎呦，我是有冠心病
0: 啊、
1: 哦，还有慢性左心衰。
0: 哦。
1: 当时就特别的虚啊。
0: 嗯。
1: 我自己感觉就是什么呢？随时都可能没了。
0: 呵。哎呦，
1: 哎呦，风一吹都可能散了。
0: 哦，
1: 那个时候就在家里边走几步，就从客厅走到厕所那几步道啊，
0: 啊
1: 都喘的我不行。
0: 哎呦，嗯，
1: 然后一躺下就咳嗽，
0: 嗯，
1: 哎呦，痰也多，整天就是迷迷糊糊，浑身也没劲儿，
0: 嗯，
1: 根本就不敢出门啊。
0: 嗯，
1: 后来我就在您这儿订的红景天吃上的
0: 啊，
1: 最开始吧喝了一个多月啊，
0: 啊。
1: 哎，晚上就能睡个整觉了。
0: 哎呀，不错啊！
1: 啊，以前吧，一躺平了，就像有人掐着我这脖子，
0: 哎呦，
1: 憋得心慌，
0: 啊，
1: 非得坐下来喘半天啊。
0: 嗯、
1: 啊，一晚上睡个觉都被逼醒好几回，都得。嗯、
0: 啊，
1: 用了之后，这种半夜逼醒的情况就越来越少了。
0: 好，嗯，
1: 哎，能一觉睡到天亮了。
0: 不错，嗯，
1: 就感觉这个精神头回来不少了，
0: 是吧？啊，
1: 后来慢慢的。这身上吧也有个劲儿了，
0: 啊，
1: 出个门遛个弯啥的都不受影响了，
0: 不受影响了，好。
1: 哎，这次一听说终于又有这个红景天了，我现在我就想着还想再用上
0: 啊，
1: 舒舒服服的，能一直这样不遭罪不心慌的过日子哈。
0: 对啊，
1: 安安稳稳的多活个几年，
0: 嗯、
1: 啊，别像以前似的躺在床上光剩下难受跟害怕了。
0: 哎呦，就这一点啊，我觉得啊，您完全可以放心。就是像您这种心功能不全的情况啊，红景天特别适合。为啥呢？因为这个红景天它最核心的作用就是啥？就是提高我们心脏的这个耐受能力。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心脏心肌细胞缺血缺氧了，对吧？那你想让我们的心肌细胞不缺血不缺氧，这个我告诉你是非常难的。因为它是我们年龄越大、
1: 哎、
0: 这种情况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对吧？那你要想把这个根儿解决非常非常困难。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说让我们心脏的这个耐受能力提高了，哪怕是你缺血缺氧，那你这个心脏的耐受能力强的话，它每次收缩的也有力气，泵血的效率也能高、
1: 哎、
0: 是吧？你这个不舒服的症状就明显会减轻，是吧？这样的话哪怕是带着这个病，咱们生活一点不受影响，对吧？这比啥都强， 对不对？你的病情也能得到控制嘛，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
0: 嗯，
1: 我今年都70了啊，
0: 哦，
1: 我就想着吧，不这么遭罪，
0: 嗯，
1: 多活些日子啊，
0: 嗯、
1: 又想从您这儿订的这个红景天啊，就能让我舒服心安，
0: 啊、
1: 嗯，之前我就用了半年的这个红景天啊，
0: 嗯，
1: 我寻思我这病都好了呢啊，一点难受都没有了，
0: 嗯。
1: 那后来再想定吧，打电话我都没货了，
0: 没有了是吧？
1: 哎，我就让我姑娘嘛在别处买的
0: 啊，
1: 哎呦一点用都没有，哎，
0: 嗯，
1: 还是心里边难受。
0: 嗯，我告诉你完全不一样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它一定是藏区的三甲医院用的那种野生的高品质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嗯、也只有这样的红景天它才具有改善咱们心脏的适应性的这种作用，才能够提高咱们心脏的耐受力。你像你这种情况，说白了很简单，咱们带病不带痛，咱们这个生活质量提高比啥都强，是吧？就像你说多活几年，是不是？这比啥都强。那你想达到这个目的的话，红景天是非常对症的，但是我也得跟你实话实说，是吧？你得用真正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是吧？其他红景天反而没这个作用。而且我说实话啊，咱们这个岁数了，是吧？红景天不会逆转咱们心脏的这种结构的损伤，对吧？
1: 哎，
0: 但是呢，它能够让你带着这个病啊，平平安安的啊，不遭罪，是不是？不受影响的，
1: 嗯、
0: 最大程度上的武装咱们剩下来的这种好的心肌的细胞的功能，
1: 哎，
0: 让它更加的。

0: 常照，
1: 对，
0: 咱们这样的生活是吧，多好啊，是吧，也没有什么不适，
1: 哎，
0: 什么什么气虚啊，乏力啊，咳嗽啊，都减轻了，这样一来你心脏有问题就让它有呗，怕啥的，不影响咱生活比啥都强，是吧，
1: 哎，
0: 这就是我们心脏适应性的耐受力提高的一个最好的表现。
1: 嗯，
0: 日常的不适能够减轻，身体对抗疾病的这个能力它就变强了，生活质量提高了，我们生存的这个周期自然会延长的，是不是？
1: 哎，是是是，
0: 嗯，
1: 我都不求别的啊，哦，能舒舒服服的不遭罪就行。
0: 哎呀，这一点完全可以放心啊！咱们这次和上次一样啊，给大家伙带来的还是藏区三甲医院野生的高品质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啊，里面那个红景天干含量足，品质高，咱们这回坚持用，配合好咱们平时医生啊给的一些基础的治疗，是吧？我告诉你，你这个心脏就没问题了，改善的肯定会越来越好，是吧？咱也不用焦虑，你记住啊，心态很重要，是吧？你像很多这种心衰的患者，常年服用那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人家生活质量啥都不受影响，是不是？那有啥担惊受怕的了？别一听到什么心衰了就觉得特别严重，是吧？自己吓唬自己那是不对的，记住了，没那么可怕啊。
1: 哎，
0: 好吧，
1: 您这么说我就放了心了啊。
0: 嗯，
1: 袁老师，这红景天吧，一定您要给我留足一年的量啊！
0: 啊，放心吧，我给你登记上了啊。稍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联系您的，好不好啊？
1: 哎，好，谢谢梁老师，太谢谢您了啊！
0: 嗯，好，不客气啊。好了，
1: 哎，
0: 咱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感谢您的信任，又一份生命保险被成功锁定了。选择红景天，关键在于呢，它能否真正解决心脏人群的三大困境。怕猝死，怕病情发展，怕日常难受。我们这款大花红景天的核心作用正是针对性的实现三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显著减少心悸、早搏等突发状况，让夜晚更安稳；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的能力，帮助心肌缺血、心绞痛人群来缓解症状，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就是最重要的，提升带病生存的质量，通过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缓解心脏功能的恶化程度，从根本上提供心脏功能的抗打击能力。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请讲啊。
3: 哎呀妈呀，梁老师，我可算打通你的电话了。
0: 哦，
3: 就是我这几天天天在打呀，
0: 啊，
3: 一直在线，你说也打不进来。
0: 嗯，
3: 这个红景天还有货吗？我想赶紧吧，这回就订一年的。你说这把我急的，终于打通了。
0: 是这样啊，因为这几天吧，都是咱们的老听众朋友，一听说有这红景天了，都打电话来抢，是吧？咱这电话确实也是一直占线。我听你这语气怎么着，咱们之前也是用过这个红景天呢？
3: 是啊，袁老师，我之前用过，效果真是可好了。
0: 嗯，
3: 后来这不想再订，还一直就说没有，别家吧我也买过，但是没有这效果。
0: 那肯定，
3: 我等这个红景天真是啊，
0: 嗯，
3: 都等到望眼欲穿好多年了，可算是又等到了。
0: 对，我告诉你啊，嗯，咱们要不就不给大家伙发放，发放一定是高品质的啊。嗯，高品质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特别的稀少，是吧？
3: 嗯，
0: 你看咱们这次足足等了五年才会再有这第二回，对吧？
3: 可不是嘛，这不上次就是发放那个时候吧，红景天我就吃了有半年了
0: 啊，
3: 效果那真是太明显了，就能一觉睡到大天亮的，
0: 啊，好，
3: 也不盗汗呢，也不会憋醒了，我就感觉自己啥事没有，跟健康人一样一样的。你是不知道我之前啥样啊。
0: 你之前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3: 我之前就是晚上睡觉吧，一躺下就心慌。
0: 哦，oh. ，
3: 有时候半夜那阵儿一上来，一下子就憋得完全都不能呼吸，就感觉睡睡觉都能给自己憋死，搞得我呀，哎呀，睡觉都提心吊胆的一天。
0: 你看，我告诉你啊，就你这种啊，晚上啊就容易憋醒的这种情况，在我们医学上叫啥呢？叫夜间阵发呼吸困难。
3: 嗯嗯。
0: 就这个症状啊，由什么原因引起的？你当时上医院查了没有？
3: 查了，说我是什么心肌肥大，
0: 嗯，对，
3: 心脏功能还不太好。
0: 没错。
3: 那当时这不就因为这个病，一到晚上睡觉我就恐惧，生怕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呀。
0: 你看看是吧？

0: 对了，就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心脏功能下降所导致的。就你这种情况，很多人都有，而且非常痛苦啊，因为不知道咱们心脏保险丝什么时候会断了，是吧？总提心吊胆的，悬而未决才是最难受的，对吧？
1: 就是我那个床头啊，客厅里边都备着那急救药，
0: 应
1: 总
0: 该。
1: 担心哪天再发作厉害了，就怕药都来不及，人就过去了。这不医院检查说我心脏肥大，心脏功能差，导致夜里回血不畅就憋气，就我开的就那个利尿剂什么的呢，但也就是一个缓解，挡不住他犯病。这不后来听到你的节目说红景天。是心脏的保险药，能增强心脏耐受能力，让心脏能平稳工作。就这么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用下来改善的真是特别明显呐。
0: 是吧？你看看，就咱们改善的好了，我告诉你，那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红景天它的作用，是吧？红景天呐，它不是治疗我们心脏的，但是红景天能够专门提高我们心脏的什么呢？耐受能力。你看，我们心肌肥大了，它功能就减退了，你心脏里面这个腔隙啊就变小了。红景天是帮助我们增强心肌细胞。在超负荷的工作情况下，它更加的有耐受能力，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明白了吧？就相当于是给我们心脏上了一道保险，啊，所以说你看，我们晚上负荷增加的时候，你心脏是吧，它的这个代偿性它提高了，它就不容易爆雷，所以说你感觉也很轻松了，是不是？
1: 可惜你说这不后来就断货了吗？
0: 啊，
1: 我
0: 对。
1: 在别处买的红景天，那也特别贵呢。
0: 嗯，
1: 但是和在你这买的喝起来感觉就不一样。
0: 那当然了。
1: 完了用了也没啥效果，所以这次一听到你节目里说又有货了，我立马就打电话。这次说什么我也得重购了，要不在别处买还真买不到这效果这么好的。这5年等的可真是太久了。
0: 哎呦，我告诉你啊，我得强调一下，真正能够起到哈，就提高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心脏的保险作用的。一定是高品质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啊，这种红景天我告诉你，绝对是非常非常稀少的，而且珍贵，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时间的积累，是吧？不可能是像普通的像茶叶似的，你要多少有多少，对吧？你要是买那种普通的那种品种的，或者是人工种植的红景天，我告诉你，那是食品级别的、保健级别的，肯定不是药用级别的，是吧？它也不具备。让我们心脏提高耐受能力的这种功能，所以说这才时隔5年，再次给大家伙带来，是吧？实际上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啊！
1: 啊，梁老师，我现在就相信您，只有在您这买的才是真是有效的真品，喝着它也管用，心里边用着也踏实。
0: 你放心吧，啊，我在这给你交个底啊，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还是啊5年前。一样品质的藏区三甲医院用的那个红景天，而且里面的核心有效的成分红景天苷的含量是远超国家药典标准的，只有这个标准才能够被称为是心脏的保险药啊！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说我在别处买那个红景天，一点效果没有。我说那纯粹就忽悠人。梁老师，我就在您这订吧，是最放心的，因为效果不会骗人。
0: 对。
1: 我睡眠呢和这条命啊都试过，知道真假。那您赶紧的给我订上1年的量，我怕再落一会儿库存都没有了。
0: 好，不着急啊，因为跟我通上电话了，我肯定让你得着啊。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然后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联系您的，好不好啊？
1: 行，那好的，谢谢了，梁老师。
0: 好嘞，我们再见啊，哦。
1: 再见。
2: 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啊！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大花红景天，其价值呢，最终体现在一个核心理念上，为心脏购买关键的救命时间。通过提升 HRV 的指标，它让心脏在面临缺血缺氧的极端挑战时，拥有更强的耐受力和缓冲期。这多出来的几分钟，可能就是救护车赶来的鸣笛，是冲进急诊室的大门。每月480元的投入，换取的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安心与机会。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明天我们再见。

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他觉得这男的还不错，也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豆腐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应急常识365。
4: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5: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6: 耐克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填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都能 hold 住。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5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5折到手仅需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效果，悄悄拉长腿部线条，小个子微胖脚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半身裙，全部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轻量化，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伊娃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累脚磨脚。而且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需求购买，现在5折到手只需299元。今天的大牌限时5折品，除了耐克阿甘鞋，还有Coach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售价799元的长袖卫衣，现在大象新选商城5折到手只需399.5元。加小到 L 码，经典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100%纯棉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在线超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瘦，微胖姐妹男生穿都很合适，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不出错，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有限时5折的活动，活动时间有限，喜欢这两款耐克阿甘鞋和Coach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下单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 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九一八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7: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省科技馆坐落在五华区小屯路，省级科普教育基地，设数理、声光、电磁四大展区，近100件互动展品免费预约开放，是亲子研学、体验趣味科学的科普场馆。地址在五华区小屯路198号五华文化艺术中心，乘坐地铁4号线至大河埂站，从 C 口出站往五华文体中心方向步行或骑行1.2公里左右可以到达。免费开放，需要提前预约。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将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耐克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填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都能 hold 住。现在搭上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仅需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效果，悄悄拉长腿部线条，小个子微胖脚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半身裙，全部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轻量化，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伊娃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累脚磨脚。而且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需求购买，现在五折到手只需299元。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品，除了耐克阿甘鞋，还有蔻驰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售价799元的长袖卫衣，现在大箱精选商城五折到手只需399.5元，加小到 L 码，经典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百分百纯棉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在线超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瘦，微胖姐妹男生穿都很合适，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不出错，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有限时五折的活动，活动时间有限，喜欢这两款耐克阿甘鞋和蔻驰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下单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体检项目当中的碳十四检测，目的就是检查我们人体是否遭受了幽门螺杆菌感染。不过不少朋友在做这项检查的时候还是会有疑虑，听说用于检查的药丸是有辐射性的，那么我们在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会被辐射伤害吗？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碳十四检测会有辐射危险吗？
2: 这个碳十三、碳十四作为我们临床上面检测幽门螺杆菌的非侵入性的检查方法，其实是非常的普及。那么有些人也了解，可能碳十四会存在辐射，在备孕期或者在哺乳期、青少年儿童这样的一些情况下，是优选这个碳十三呼气实验的。但是在老百姓当中呢，可能也有一些误解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对于碳十四来讲，这个老百姓的理解就是它有辐射。但是我们讲的这种辐射和我们的这个 CT X 光的这样的一些辐射，它的射线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自然界，比如说像我们的日光，像我们的电脑，我们的手机都会存在一些辐射。那么碳十四的辐射，它含有的这样的一些生物辐射，也就是我们的低能的贝塔辐射，它是和自然界存在的这样的一些辐射是一类。比如说我们做一次这样的一个检测，可能受到的一个辐射还不如我们抬着手机玩一天这样的一个辐射量。
1: 谢谢马兰青主任，碳十四检测很安全，小伙伴们不要有顾虑哦。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为您管理健康。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档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91.8，北京时间8点整。8 o'clock AM。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豆腐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